0: 响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

0: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
3: 从这里出发。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涵涵，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饭碗组合。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呢，咱们大连的阵雨或雷阵雨呢确实比较频发。刚刚有人发信息说开发区已经下雨了，朋友们啊，你那里下雨了吗？我们俩在直播间里边啊，还真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啊，但肯定是比较阴。
1: 对，
0: 哎，但是下没下，什么时候下，在哪儿下，因为今天是局地性的阵雨，
1: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太具体的清楚外面的天气啊，在每个地方具体是怎样的，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跟我们去打卡一下，说你现在那个地区有没有下雨哈、啊？
0: 对，按照天气预报来报的话，在今天早上5点钟前后啊，有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嗯，
0: 不过呢，雨量基本都是以小雨为主啊，所以说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就带好雨具就可以了，雨也不大啊、嗯，但是要防止个别的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
1: 是的，那如果遇到了雷暴雨啊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在室内进行躲避啊。那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四一直到咱们的周日哈、啊、大连的天气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0: 其中周六白天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天呢还涉及到东北超的主场，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你周末的行程。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市的气温也是比较稳定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
1: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啊，人生当中第一次挣到的钱？当然了，跟那种小时候要红包的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打工，哎，勤工俭学啦，还是什么方式，你挣到了第一笔钱的时候，你是怎么花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汇报上来的这个天气啊，这个，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些表情符号的，然后头像是我们的啊，说开发区双地长下雨了。
1: 哦，小雨，小雨已经下雨
0: 了。然后呢，荷塘月色说山东路这边也下雨了。
1: 看来这个面积已经一点一点开始扩大了，是不是？
0: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大家互动过来的这些消息哈。我们先来看。
1: 对，先来把我们之前的撞墙大脑的问题跟答案给大家揭晓一下啊。
0: 哦，对对
1: 对，然后一会儿呢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我们第一个月的工资啦，第一年的工资啦，啊，怎么花的，还记不记得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说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啊。说手机充电，为什么刚刚提到了说第二个答案正确的，
0: 就是不怕频繁充电，少了就充，少了就充。
1: 对，要对让电池保持在85%到45%之间，少充啊，少了就充，少了就充，次数多点也没事儿。咱们待会儿来说一说这个原理啊。
0: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用到20%再充不好啊？当然还有人说了，20%不只有弹提醒吗？弹提醒的意思不就是让我充电吗？
1: 其实那是不好的。
0: 是的啊，
1: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基本都是啊，三元锂电池啊，锂电池嘛，是吧？最怕两件事就是深度亏电和满电高压静置。
0: 哎，
1: 这俩事儿。
0: 首先呢，电量低于20%呢，属于浅深度的放电啊，长期反复把电量耗到20%甚至是更低，其实是会加速锂电池内部的电解液的老化，电极活性物质脱落，电池健康度呢也会掉得更快。
1: 所以说你那个手机啊，动不动就叮咚提醒你了，没电了，然后就低于20%了，其实你这电池啊，老这么样你就废了。你会发现电池越来越不经用了。
0: 是的啊，
1: 电解液老化。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以为减少充电次数能够延寿，其实锂电池的寿命的计量单位呢是完整的充放电循环，0到100算一个循环哈，它不是说你的这个插拔充电的次数。就是简单，我们来举个例子，从80%到90%，它其实只消耗0.1个循环，
1: 是按这个来算的啊。
0: 对，
1: 0.1个循环，
0: 从20%充到100%呢，是一次性消耗了0.8个循环。并不代表我充电，哎呀，我这充拔就是一次了。
1: 跟次数没有那么多明显的关系。
0: 对，
1: 主要看你是从多少充到多少。所以说，哪怕我这次现在我手机啊50%，我充到了70%，我只消耗0.2个循环。而不是我多了一次。明白了吧，
0: 就是频繁的小幅补电，循环消耗极慢，反而是更长寿的。
1: 对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担心的说，哎呀，怎么老插拔，一天天插了4-5次，那不行吧，其实是更健康的方式。让你的手机电量保持在多少呢，标准的应该是40%到80%，这是锂电池化学特性最优工作区间。
0: 是的，
1: 所以刚刚这个答案40%到85%也没毛病。哎，最理想的是40%到80%，因为谁能卡那么准呢？
0: 对，
1: 我多一点少一点呢没关系。
0: 哎，
1: 没有低压亏电的损伤，也远离了100%啊满电的高压的这种啊应力，整夜插电满电过夜是电池的头号杀手。头号的排第一的，
0: 是
1: 比你亏电都厉害。
0: 说的就是我们这种，就是、
1: 所以你那个手机
0: 充一晚上了，
1: 两年你就发现就不好用了。
0: 哎呀，
1: 就是你自己这么干的事儿干的，是不是、啊？随时用，随时补， 哎，就不会产生完整的这大循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该怎么去充电，或者
1: 最佳方案，
0: 对，最优解哈。嗯，首先第一个呢，日常的常驻电量应该是在50%到80%之间。嗯，低于50%呢，就随手补电，充到80%就可以拔掉了，不要硬充到100%哈。现在大部分手机呢都自带优化电池充电功能，会自动的。

0: 卡在80%暂停充电，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打开这个功能啊。
1: 对，但是大家现在充电的话，充一次好像都充到100%，或者90%几，
0: 因为它是一种安全感。
1: 对，但实际上你看说了吧，这个其实最好是80%左右，多点也没关系，20%、85%也没问题，但是尽量不要90%以上啊，这样不好。
0: 嗯。
1: 第二个说，那我这要出远门啊，长途旅行啊，我这得充满呢，这可以啊，就是不是说不能充到100%。啊，只不过你条件允许的时候，你充到80%多是最健康的方式。
0: 是的啊，
1: 哎，充满之后尽快拔掉，不要长时间插着充电器一直100%，这也不好。
0: 再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的电量掉到20%以下。所以它其实给你弹一个提醒，是一个紧急提醒了，相当于你需要赶紧充电了。
1: 是，
0: 紧急情况呢，用到20%没问题啊，但是不要养成习惯用到10%啊，这个自动关机啊，就是这一次深度亏电的状态。它是对电池有所损耗的，抵得上十几次的正常小幅充电。
1: 我有一个，苹果手表
0: 啊
1: ，iWatch， 新的，没打开过
0: 啊，
1: 然后就一直没用。后来呢，我给它卖了，对方又给我退回来了。
0: 为啥呢？
1: 充不进去电了，电池废了。就是
0: 你这放了多久啊？这是属于
1: 2-3年吧？
0: 哦，
1: 就这个电池里边，就是已经。充不进去电了，就怎么插电源不亮了，
0: 哦，
1: 现在还在那放着，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也不太会弄。
0: 你可以给他换着电池嘛？
1: 怎么换？去哪换去？
0: 去专业的地方。
1: 但现在他已经
0: 老了。苹果的东西换着电池，
1: 很贵的吧？
0: 不便宜。
1: 是啊，所以说就是啥呢？你的手机啊，长期处在一个亏电的状态下，你的电池已经损耗极其严重，叫深度亏电。所以说，你看一次深度亏电，抵得上十几次正常小幅充电。
0: 哎，所以为了手机的健康哈，还是尽可能养成习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他其实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1: 就不好的习惯，
0: 不会轻易改变了，而且很难受。
1: 是，
0: 这
1: 里边有几个好的方法，一个是温度，是电池的第一杀手，不要边玩大型游戏边充电，不要夏天放暴晒的车里充电。高温对电池的破坏远大于充电方式。
0: 其实还有一点，冬天反而是最容易就是。有高温出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开车他放手机支架，手机支架正好就是在这个空调出风口的位置，然后冬天我们很冷嘛，车内一定是开着暖风的，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手机支架放的那个位置就会导致手机的背部极其的热，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哈，不要觉得说夏天它容易出现高温，其实冬天在不经意间才更容易让手机发烫发热的。再其次呢，就是尽量的要去使用原装或者是正规品牌的充电器，劣质的快充会加速老化。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我出门的时候，比方说我忘带了，又或者说现在确实啊，我们以苹果为例的话呢，它一个原装的充电器不便宜。基本上都得达到了300-400块钱，所以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钱我该省得省啊，那我就买着便宜的吧，可能买着10几块钱的，我不也正常能用吗？但是仔细想来哈，它往往它是在伤害你的手机，明明咱都已经花这么大这么高的价钱买了一个手机了。哎，怎么说呢，也别省这300-400了，毕竟它是为了能够让你的手机用得更长久了，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去选择正规原装的充电器。
1: 对，另外就刚刚提到了，不要长期闲置你不用的手机，尽量把电量保持在50%到60%，然后关机存放，每隔这么一个月啊补那么一次电，不要满电或者空电封存，就跟我那手表是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手机保命的小知识。
1: 对呀，这个很实用啊，
0: 手机其实无声的在呐喊，每次都是救救我吧，已经越来越不常用了。
1: 记住了啊，50%到80%，这是最合理的，频繁充没事儿，你就充就行了。这个时来运转说，达沃斯限行合规的网约车限行吗？网约车不限啊，网约车不限。你看一下咱们这个新闻大连里边的这个发布啊，大连发布里边也有，就关于这次限号的相关的具体规定。帮我在里面看了，写的就是网约车是不限号的，不限行的啊。
0: 是的，包括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也发布过跟这个。
1: 有
0: 限行有关的，大家都可以去详细的去看里面具体的每一条，自己对应一下子啊。
1: 他说我这个主要什么呢？外观上没有明显的标识嘛，所以说专车没有标识，那能不能限行这个事儿呢？可以这样事儿，如果说给你记录下来了，因为你拍照拍到你了，你这里边没有显示任何跟网约车相关的，

0: 你可以拿你的手续去做申诉，应该会给你撤掉。
1: 嗯啊，我们来看，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第一笔工资你是怎么花的，还记得吗？
1: 嗯，
0: 哎，来说一下啊。
1: 张小亮说了啊，说2003年大一暑假当家教赚了1000多，
0: 哇，赚那么些啊！
1: 买了个 TCL 手机，
0: 哇，那不少哎！
1: 哎，这个品牌真的好早了，
0: 感觉啊 ，TCL 那会儿很火的，现在也有 TCL 啊。2003年的时候1000多啊，那你这没少挣啊！
1: 哎，是啊。
0: 豆包很有意思啊。
1: 这个官方提醒还是在这个纠结于单双号啊、是怎么去对应的？说了问豆包，22号是单数吗？
0: 嗯，
1: 说22除以2余数为0，属于双数，这个说的没问题啊。然后呢，但是规定的是单日通行日。
0: 豆包说错了，别听他的啊。他豆包把22当作单数单日子。这始终不明白，是啊，我也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算的哈。但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按照日期，
0: 按日期，
1: 而不是星期几啊啊。
0: 飘说广电这已经下雨了啊，我路过广电了，这块已经下雨了
1: 啊
0: 啊，看到我们大楼了吧？看见我们俩没？
1: 这都不是考人眼力了，这考人有没有透视眼了？这是
0: 穿透力是吧？
1: 外面来看大家发的啊这些消息。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因为这里边有好多的信息砸在一起的啊。遇见啊、说2004年工作的，前3个月实习期1个月400块钱，后面正式入职之后呢1个月就是4000多了。哎呦，那差距挺大呀。这差距挺大的。
1: 说当时也算是高工资了，确实。
0: 那可不嘛，挺高。
1: 那家伙说1天3顿肯德基呀、可是给我吃爽了。闻到这个吃到闻味儿都知道是啥汉堡了。年底爸妈出去旅行，我就用了全部的年终奖，又添了点钱，还买了当时最新款的数码的那个卡片机，送给他们。回来爸妈之后呢，反馈特别满意，各种夸好用，而且同行的人呢夸奖和羡慕啊，也让他们能够小小的骄傲一下。
0: 确实很厉害了，因为你刚刚参加工作就这么高的工资。刚上班就能够给爸妈添置这样一个好东西
1: 啊、
0: 真好，
1: 在当时也不算便宜，出门的时候都能想象父母那状态。
0: 是，
1: 哎，你看这是怎么样？哎，挺好，挺好，不错。
0: 俺孩儿买的。
1: 哎，谁给你买的？哎呀，俺家孩告他不用，就非得花这个大价钱给我买这个东西。
0: 刚上班，你说呀，哎呀，你这工作老好了，这那的。哎，我父母啊，一旦谈到自己孩子这个钱的事儿哈，哎，包括对自己好啊，给自己买什么东西了，那能眉飞色舞的。
1: 是
0: 老展扬了，哎，
1: 拒绝融化说了，说我第一个月，第一年每月600块钱都交家里了，第一笔奖金1500，买了一个松下的 MP3，哦，
0: 对自己都挺好的，
1: 特别流行嘛，用 MP3 听歌什么的，是吧？
0: 是，对自己都挺好啊。
1: Sunflower 说了啊，说这个开发区外企多，工资相对高一点。2002年呢，从室内辞职去开发区的外企工作。工资直接翻了一倍，公司呢还包吃包住。
0: 哎呀，
1: 加班工资呢完全是按照劳动法规定足额及时发放。这多少单位，你学学人家是不是？
0: 后面还有
1: 足额及时，
0: 后面还有，
1: 然后周末还双休，法定节假日全休，每年夏天额外还有1周的夏休假。公司的工会还经常发东西，每年生日还有额外礼物发放。
0: 哇，生日还有
1: 啊、
0: 年底哎开这个忘年会，公款吃喝，还抽奖，抽手机 iPad 什么什么的，而且开发区物价还低，简直爽翻翻了都啊。经常跟同事们下馆子呀，哎呦，好哎！
1: 说完了，你这谁破防了？我不说，
0: 你不就是从开发区来这边吗？你来这干什么玩意儿？
1: 人家去的开发区，我从
0: 你赶紧回开发区去吧。三番两回你单位招不着人，你看翻翻小伙憨憨吧。
1: 我下节目我就回去了
0: 啊。对呀、他家在开发区。
1: 哎呀，真的是
0: 何必来回折腾啥呀？开发区工资那么老高，待遇那么老好。
1: 风景鱼蛋说了，说啊，这个龙啊，听你之前说你打工给骗子打工这个经历，笑死了。说骗子无处不在呀、我1981年参加工作，啊，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9元，交给妈妈了10元，还得说明留下来的9元是想攒起来买条裤子。那个年代孩子挣的工资大部分都是交给家里的。
0: 那个时候只要你没有成家，这是一种风俗习惯。只不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这种独处的空间，
1: 独立的这种。
0: 对，父母也愿意去放权，再有父母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不需要去填补。
1: 是。

0: 沈阳读者说了啊，说奖金算吗？
1: 嗯，
0: 初中的时候呢，参加省里国际象棋的比赛，拿了亚军，给了100块钱，
1: 挺厉害呀。
0: 哇、哦，可以！
1: 辽宁省国际象棋比赛亚军，那可以呀。那
0: 太厉害了，
1: 怪不叫沈阳诸葛，那看来很聪明啊。
0: 是，
1: 现在还会玩不？是不是都忘了？
0: 哎呀。Super Lady 说了，说大三的时候呢，十一假期7天，打工7天，挣了490块钱，
1: 嗯，
0: 给我妈花了150元买了个包，感觉很自豪。
1: 那你想想，你才大三呢，你还没有毕业、嗯、没挣工资的时候，就能花100多块钱给妈买个包，那妈肯定高兴啊，而且还知道给妈买的是包，女人嘛，她喜欢这些东西啊，挺好。
0: 哎，是，
1: 嗯，够聪明的。
0: 陶马。骏马陶青一啊、说了，说我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7、8年招工回连，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4元，这24元钱呢，我是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父母，
1: 嗯，
0: 是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来孝敬父母，这是必须的。
1: 就是这种给父母钱的时候啊，看到父母那种高兴的样子，
0: 嗯，
1: 就心里边就暖得不得了，好像比自己买什么东西都开心，
0: 嗯，
1: 就觉得我长大了。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哎，来回馈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0: 没错、
1: 哎，也是父母对我的一种认可。父母越说我厉害，夸我好，我越觉得这家伙咋值。
0: 殊不知父母拿捏你拿捏了死死。哎呀，我只要夸夸孩子，孩子给我买点东西；夸夸孩子，孩子给我买点东西。
1: 所以你们说了吗？会做老人的，这时候得领着拿着。有些不解风情的老人嘛，哎呦我的天哪，好不容易点事，这家伙不行，不要，不吃，不买，不花。这给孩子气的，
0: 哎呦！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你说这是出自，我们当然知道出自省钱心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会特别失落？就是真的会有见过那种的
1: 代沟吗？
0: 对，给孩父孩子好不容易挣的钱，给父母买了个好的，
1: 不解风情，
0: 被一顿数落呀！
1: 哎、
0: 真的是，
1: 所以有的时候难怪有些孩子不给父母买东西了。
0: 然后
1: 买一次人家憋过一次气，你说买什么？
0: 然后等到后来再不买的时候呢，父母又反过来跟周边的人还是说，哎，我家那个才什么都不给我们买了，还是那次说他一次就怎么怎么地的了。
1: 但是一般他也不会说，因为他会认可这种行为，
0: 是吗？
1: 对，他会觉得这样挺好的，只要因为他觉得为了孩子嘛，都是觉得孩子不容易挣点钱，我哪能有他们的钱呢？
0: 所以现在反过来，为什么经常有这个教育、所谓教育父母的言论出现，就是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对不对？
1: 今天咱们聊聊吧，
0: 嗯，
1: 关于这个扫兴父母的事儿。哎，说你的父母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你扫兴的事儿？比如大包小裹的买回去之后，父母一顿数了，你买的干什么？哎，不吃。我也能给你气死，你恨不得呱顺窗撇出去。
0: 是，你这是口音都模仿的很像。你再用点大连话，你买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
1: 可乐果说，像我这样领死工资的人呢，钱只能是攒出来的。这个月一个月一个高考的，一个还满月的，好家伙！
0: 哎呀，
1: 嗯，
0: 全是支出啊。
1: 马不喂夜草不肥呀，要不然你出去开个网约车呢？送个外卖呢，嗯、再挣点儿。嗯，
0: 海阔天空还问了一个问题啊，说那个我第一份工，这个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他们发传单，自己不能把传单撇了，然后假装发完吗？
1: 有干的呀，
0: 有这么干的。
1: 有，
0: 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些地方它是有监工，
1: 有看着你的。
0: 对，有看着的。
1: 对，还有什么呢？就发传单，我觉得人呢、
0: 嗯、
1: 还是性本善。善良的多，就是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会觉得吧，我这样做过意不去，
0: 或者你心里一直忐忑，哎呀，你就担心这、嗯、担心那的时候，你反正这一天你还过不好了，
1: 嗯，
0: 不如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来，你心里还不会那么的难受，是不是、啊、
1: 对，愧疚感。
0: 哎，相信自己说了，说我第一个月在肯德基是开了238，在天伦大厦花了198元给老爸买了瓶茅台呀、啊、
1: 哇哇，这可以啊。就
0: 是
1: 你看，你能通过这个事儿发现什么呀？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哈，真的很会买，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我挣这个钱，我会买一个平时不舍得花钱买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蓝色海鸥说了关于这个电池方面的啊，说手机电池从生产出来其实就已经开始老化了，不妨该怎么充就怎么充吧，只要安全就行。
1: 不行啊，老过充的话电池容易炸裂哦，
0: 嗯，
1: 甚至容易着火啊。
0: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你要选择的是正规的原装的充电器，因为我朋友就表示说了，他之前买过一个这个充，它好像是充电宝。
1: 嗯，
0: 现在充电宝大家不都是要求3C认证的吗？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防范安全，他之前买了一个充电宝，就是没有3C的，最后充的时候呢，那个充电器直接就烧了，然后那块还鼓

0: 包了。
1: 嗯，
0: 幸亏没有后续进一步的这个危险的发生了。
2: 三不老我还说呢，范憨憨呐，你怎么咬着后槽牙读我的信息啊？我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是开发区外企每年一次涨工资，每年有两次奖金，而且以前公司还有规定，管理岗位的员工结婚的时候，公司还给发放买房资助金，我还赶上了。2002年登记之后，我领了2万块钱，2万多。听说1999年的时候给的更多，能给100几万呢。
3: 我跟你说，我不羡慕，我一点都不羡慕。
2: 你赶紧回你开发区去吧，来这干什么呀？你说你啊，开发区，开发区的吗？
0: 开发区这不是都被人才给顶上了吗？就是像我这种，哎、我这种是半个人才。我
2: 哎，但你刚才说了吗？以前公司还有个规定，以前公司怎么这么好的公司你不干了？
0: 啊？
2: 他不是不干了吗？他说以前公司还有规定呢吗？那你现在干嘛去了？
0: 他说的是以前公司还有这规定，
2: 哦、
0: 不是以前公司、啊、断句
2: 断句的问题，
0: 断句的问题。
2: 哦，那还干着呢，是不是、啊？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2: 你打听打听你们那个
0: 主管，就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好的这个政策了。啊、说以前公司有什么样的东西吗？
2: 明白。你回去问问你们单位领导，还招不招人？
0: 对，宣传口啊什么的这种的，对不对？
2: 范憨憨小伙不错，做过什么新媒体啦？或者在你手下干也行，
0: 没问题、啊。只要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工资多少钱嘛，现实一点的。
2: 桃子说了，我一毕业3000多，啊，可能是在杭州、上海的原因吧。回大连一下变1000了，哎呀，我肠都悔青了。大连那会儿收入确实挺低的，但是消费高啊，啊，主要是体制内，有的时候吧，不能光靠自己的能力，哎，还有一些这个事那事的，
0: 嗯，
2: 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后来我偷摸还创业了，事实证明很正确。啊，不要怕打破规则，不要怕麻烦，一旦躺平认命啊，这辈子就没有什么可能了。所以说憨憨呢呀，换工作吗？
0: 这怎么公开今天开始啊？
2: 这你说范憨还上一期节目工作吗？
0: 但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怕打破规则。
2: 对，
0: 有的时候很多的路真的是人试出来的，闯出来的。
2: 对，
0: 你不多去闯一闯，多去试一试。为什么现在说去做一个斜杠青年，
2: 嗯、
0: 对吧？技多不压身啊。有的时候就是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会发现，哎，原来我还可以过上怎样的人生？
2: 嗯。
0: 嗯，这个确实是啊，
2: 嗯，怎么
0: 什么意思？
2: 鱼雷不在这儿，你就埋着鱼雷，你看这是你说。

0: 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啊，那妥妥就是美妆圈常年断货的硬通货了，口碑常年在线。说实话，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给别人花钱的时候，送礼品的时候，都要挑好的、贵的，
1: 是
0: 自己不舍得这些钱，挂给人买挺舍得。换到自己身上选的时候吧，哎呀，行啊，差不多行了，这太贵了，别买，
1: 凑合能用就行了。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别人那么好，对自己却那么不好呢？您说有爱自己的能力才能爱别人吗？
1: 哎，对，是这样的哈。
0: 所以说从买一个好的黑绷带开始，有的时候买给别人送礼物，哎呀，这俩可好了，自己一说，哎，这不舍得吃，干嘛不吃，打开 check。
1: 对，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日常的去维稳补水，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皮肤改善出来，而且经常什么加班熬夜，是不是有出现暗沉，到了夏季容易敏感泛红，那这个东西它既然都能够急救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去使用呢？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吧？
0: 是是，
1: 坚持使用还能够这个淡化细纹，改善松弛垮脸的状态啊。
0: 另外这个东西啊，买了也就是买了，就像是我挣200多花198买个茅台，买了就买了，它能怎么着啊？是不是？正装3000多确实比较贵，这平时官网的550毫升的，好多人狠心买这么一瓶，省着用不舍得。今天呢不用了啊，520块钱就可以买到清仓捡漏的50毫升正装，而且呢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说你送人也可以呀。现在商城618有活动，添加福利官的话呢，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比520块钱还要划算。
1: 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但是我觉得只要日常坚持使用的话，足够了这个日期，对不对？价格相正，品保真啊！这是蚂蚁店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进行了解，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进行下单了解抢购了啊。FUN

0: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0: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3: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睡前数羊真的有用吗？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爱情公寓哈，其中有一集就是张伟睡不着觉，然后呢晚上就在那数羊，他突然发现哎，数羊这个方式好像不太对，因为他都已经数到了2047只，却依旧没有睡着啊。这集我真的是印象深刻，
0: 是哈，
1: 因为当时他提出了一招，我觉得说很有道理，但是呢又很离谱
0: 啊！
1: 我们先慢慢的来往下说哈，就是数羊，我们先说第一步，就是对我们的睡眠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没有用？
0: 关于数羊有助于睡眠的说法，其实源自于西方，分别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数羊啊，这个 sleep 这个单词，在发音的时候呢，能够让人觉得呼气悠长而放松，sleep
1: 是啥？
0: 再加上机械性的重复这个数字，直到这个发音变成了条件反射的时候，基本就睡着了，其实就是累了，
1: 疲惫了，
0: 说累了。
1: 第二个说法呢，就是睡觉和羊的英文单词的发音非常的相似嘛，因为一个是 sleep， 一个是 sheep， 都是 eep， 对吧？所以说数羊就好像真的能够让自己睡觉，也就是潜意识是

0: 会不断的去转换这个词，
1: 暗示，
0: 对，暗示自己其实就是应该这个睡觉了、啊、
1: 那何必转换的干嘛呀，你就直接就说 sleep 就完了，
0: 太直接了，可能是
1: 就像说我要睡觉，
0: 只要没有一个睡觉两个睡觉这种说法，所以你就得换着啊，一只羊两只羊好像就可以了、嗯、one sheep two sheep 啊、嗯、这种的，嗯啊，但是这个理论你看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解释是不是放在中文就行不通，其实它是什么，它是谐音梗啊，哦，对吧，你在中文当中那你睡觉和羊就天差地别了，就不是谐音梗了，嗯，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张伟好离谱啊，在爱情公寓当中啊因为他说我不属羊那我属水饺就行了，
1: 睡觉水饺，
0: 对啊，你看这个，然后水饺也是可以一个水饺两个水饺这么去数着的发音相似，一个这个谐音梗，对不对，嗯，那在通常情况下呢，当我们数水饺的时候，很多人说了，哎，你看发音相似，这个是不是也能睡觉，
1: 结果呢
0: 数着数什么玩意儿在叫，
1: 饿了、啊、
0: 肚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离谱嘛，
1: 是、嗯、
0: 数饿了给自己，
1: 嗯，对，所以说不但不会睡觉反而会越来越清醒，嗯，所以说下次在失眠的时候就不要什么数羊啦数水饺啦，这些都通通无用啊，其实包括外国人我觉得也未必能有用，只是这么传出来的而已、哎，就像咱们以前瞎传说，哎呀，去外国吧，外国我跟你说，遍地都能捡到钱，那可有钱了。外地外边这个洗盘子都能发了。
0: 谁传出来的？
1: 结果老外在小红书里边说了，谁说的？谁说洗盘能发财的？你们来试试来，我们小时工还没你们国内的多呢。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只能再去找一找别的方式了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睡眠困难的这样一种感觉。
1: 那你有，我知道。
0: 对，就是睡觉前真的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哈，包括像是你比方说听点白噪音的音乐呀，
1: 健身
0: 啊，睡觉前健身，
1: 就是让你白天疲劳一些，到晚上不自觉的不行。
0: 我现在整个后背是酸疼的，是因为昨天打球就彻底的是把体力给拉满了啊，就为了想昨晚早点睡。我知道早上要来替班吗？
1: 结果呢？
0: 昨晚11点多就关灯躺下了，1点钟睡着的吧，差不多。所以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吧，我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嗯，但是也有的人说给出招了嘛，说那你实在不行、嗯、你看会儿书。
1: 不。啊，你找个女朋友呢？
0: 更睡不着了。就旁边我是属于有人有声，包括有时候有冰箱的声音，
1: 都睡不着啊。
0: 都对，
1: 天哪，太难了。
0: 然后，但是有一点啊，可能有点道理，可以试一试。他们说看书，看什么类型的书？看哲学书，一秒入睡。再或者说你放点网课，放什么网课？放那种数学课啊，只要伴随着数学老师的声音，就是很快就能够睡着觉的。
1: 也有可能，对。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原因方式去试一试吧。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范憨憨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海潮就水机场加高速。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

0: 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大连一路一半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的王恒杰。小王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一半的主理人。今天很高兴能做客到星姐的直播间。
3: 其实呢，这个今天也是有一点私心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现在啊，这个老龄化的社会，然后单身社会，因为身边好多的年轻人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有的呢甚至是不结婚，然后也不生小孩，就包括像我这种的中年女性，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想，你说等到我老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子女啊，然后我父母也不在了，那你说谁能带我上个医院？有的时候真是觉得这个晚景凄凉，而且再加上前一段时间，身边真的是有一个同龄人啊，在家里心梗突发就去世了，然后差不多应该是3天的时间啊才被发现，所以说当时就觉得这个心下有一点凄凉啊。再加上这个之前呢，在口罩期间的确也是采访了一位陪诊的这个相关的人士，我对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所以说正好啊，这个恒杰也是做相关的这个陪诊的这个培训啊，还有也是深耕了这个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今天请到恒杰来到直播间，也想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陪诊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吧。因为最早我采访那个小孩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就是采访他的时候陪诊应该是刚刚起步，还完全是属于就是抖音接单、微信接单，就不是很正规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从患者这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也不太放心，就说你看我今天我把恒杰刷出来了，评价倒不错，但是他真的靠不靠谱，可能会对你有一个先打一个问号，会有个质疑，或者是逼不得已没有办法，然后可能才会选择一个陌生人陪着自己去看病。但是我觉得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陪诊行业跟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4: 对，你像刚开始陪诊可能他就是线上接单，然后照顾老人，带老人去看一个病，当然现在的话，你像咱们6月份国家马上要推行一个国标，就是一个国家标准，类似像倒退15年前左右的黑车
3: 明白，
4: 演变成现在的这种滴滴出行，
3: 网约车，
4: 就是，对，让它很正规化，就包括我们现在的陪诊也是一样的。
3: 现在大概就是你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的这个客户的变化和从业人员的变化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4: 你像客户的变化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从最开始的跑腿儿，你像那个时候可能医院都是在城里，然后我们要去医院的话，可能要进行一个带问诊或者是带跑腿取个药。像现在的话，可能大部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医护工作者介入进来之后，他会更多的有一些对接的医嘱，更专业一些。
3: 对，就

0: 能听满听明白这个大夫跟你说的话是啥意思？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很多人就很上火，说你看我挂个专家诊，100来块钱的挂号费，排了一上午，看病5分钟，然后一出门脑一片空白，大夫刚才说啥了，啥也记不住。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而且他本来得病吧就很焦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说医生一天看那么多的患者，你让他很详细的从头到尾给你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特别的这个清楚，我觉得也很难。所以说医生肯定是挑重点，然后就需要你记住这个重点，然后呢，这个再去这个加以实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说来说，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有的时候看病都看得稀里糊涂的。
1: 对，因为现在医院它本来它的流程就很繁琐。打个比方说，像我们陪诊，之前会有诊前、诊中、诊后。诊前的话，我们会帮患者进行一个预检。有的人打个比方说，哎呀，我今天头疼，我不知道挂哪科；我今天，哎呀，我喘不上气儿了，我不知道该挂
0: 嗯，
1: 哪
0: 对，
1: 个
0: 这个
1: 科。
0: 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挂号处就很迷茫。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由我们一个专业的人士，然后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诊前的一个分诊。分诊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带着患者到科室，然后进行一个陪同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呢，之前我们可能会预知告诉他说，你们今天可能要检查的是要抽血。会提前告知他说，你前一天晚上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一定要进行一个空腹。然后之后呢，然后我们再会帮他取一个报告，然后交给这个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医嘱的对接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药物啊怎么服用啊，然后到时候之后的提醒他。
0: 啊，还有后续的提醒，他不
1: 对。
0: 是说出了这个医院门，然后陪诊服务就结束了，是
1: 不
0: 吗？
1: 是
0: 还有
1: 的。
0: 一个后续。
1: 对，我们有一个后续，我们需要一个回访的。回
0: 哦。
1: 访，然后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啊，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如果说他有一个下一次的复查，我们大概几天前，然后要提醒他。
0: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服务，它不是
1: 对，
0: 说简简单单只是在医院内部出现的哈，
1: 因为他每个人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打个比方说，像我得了肺炎。这一次陪同结束之后，他可能下一个月你要吃完一个月药之后，下一个月他要进行一个复查，这样的话我会提醒你，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对，
0: 而且就像你说，现在医院有的时候这个流程也比较繁琐，但是我觉得就是星海大医二院，因为其他的医院我不知道哈，因为我老去他那儿，他现在会有一个网上的那个问诊，就是你挂完号之后，他先有一个 AI 大夫先问你，就是你是什么症状啊，然后大概当然了，但是这个你是挂完号之后才出现的，不是说像你说挂号之前我先帮你确认是挂什么科，他是在你有一定的这个医疗知识的基础之上，哎，我知道我乳腺结节是挂外科，然后他才问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啊，然后以前的这个报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其实这可能也是会节省一些就是医生当面问诊的这个时间啊，也可以提升一下这个问诊的这个速度。但是对于我这种老跑医院的人来说，我觉得那真的是挺好的。但是对于那种一进医院就一脸懵的人来说，我以前以为老年人进医院一脸懵，现在不是。小孩进医院照样一脸懵，我身边那些90后、00后，动不动说姐，我这个毛病应该看什么科？哎，我说你这个怎么能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就前一段时间他也是一个女孩嘛，也是这个乳腺结节，说我在内科扒了一大顿，没有找到这个乳腺科。我说他的全名叫乳腺外科。我说你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在大外科？所以就是很多人在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纠结。然后本来吧，你说有病我就很焦虑，然后看不明白很纠结，大夫话记不住更焦虑，回来吃药一时半会儿不好又忘了复查，就简直所有的焦虑 buff 叠满哈。
1: 对，所以这就需要一个我们很专业的，就是现在的一个培训嘛，诊前、诊中、诊后。
0: 现在大概做陪诊师，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1: 现在一般分两种人，一种是像我们这种医护工作者，具有完就是对这个医疗。对医疗行业，包括这些就医啊，我们都是比较轻车熟路的。第二种呢，可能就是一些宝妈，她们就是说，在利用空闲的时间，然后学习这些医学的简单常识，然后利用休息的时间，然后进行到医院的一个陪诊，这样她的时间也比较宽松。还有一种人，其实也就是共情的人，其实他们在医院里，去的多了，可能也就是能感同身受的。 了解患者他们的内心，然后可以加以的去安抚他们、
0: 嗯、
1: 鼓励他们、
0: 嗯、
1: 啊，给他们心理造成一个

0: 就是很好的
1: 抚慰哈，
0: 抚慰。
1: 那就像你说的，那假如说作为一个合格的陪诊师，首先不要求他有非常专业的这种像大夫一样的医学知识，但是你最起码要有一些入门级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知识你要有，对吧？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情绪价值你要提供，就像你说的，这我要共情。第三，体力还得好。
0: 对。
1: 然后第四呢，就是你还得敏感，你得发现细节，你别到时候这个你那患者在旁边头迷糊的，低血糖都要晕过去了，你自己还在那刷手机呢，那其实这是非常不合适的。那如果说这几个方面，让你有一个排序的话，你觉得对于一个陪诊师来说，哪个是他最重要的呢？
0: 我觉得首先是共情吧，因为有了共情，他才能更好的来陪伴患者，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医学常识要懂一些，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陪诊师，他也是刚考过证书的，然后主动找上我，然后他给我拍了一些照片，就是他到网上去学的，就什么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就是包括每个科室他的那个分类，他都给我写了好多好多。他说我就是很喜欢干这个，因为我的家里人很多，我很共情他们，我很理解就是患者他们心里的就是看病找不着地方啊，或者说就是包括他们内心上肉体上的一种折磨，他很共情的。所以说我说那好，我说那你来吧。来完之后他这段时间也是干了好多单，然后包括患者给我的一个反馈也是特别特别好。
1: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这么细致的人，他对于每个人的这种表达方式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对老人啊，然后对小孩啊，或者是对同龄人啊，包括男性女性啊，我觉得他肯定都会很细致的。那你说是不是只有这种非常细致的人，非常高敏感的人格才能去干这个行业呢？
0: 也不一定，你看有的像内向的人的话，他就可以适合一些比较抑郁一点的，或者是说心里就是特别狂躁一点，这样咱们可以静静的然后陪在他身边。
1: 你这个倒提醒我，因为以前吧好多人就觉得内向的人应该干不了这活，因为你得时刻跟患者有一个沟通啊，你要发现他的情绪问题你要解决，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话少挺好的，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需要你在旁边叨叨叨也挺闹心的，是吗？
0: 是内向的人，他更多的他只要安心坐在那儿陪在患者身边，可能患者就觉得我的心里是踏实的，有人陪着我的。
1: 他是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哈。那现在这个客户的构成跟以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要是工作特别忙的话，可能我肯定是没有时间带我妈妈去医院。那前提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可能忽然间这血压有点不稳啦，心脏有点不舒服了，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个定时的体检，不会说是有什么突发的这个大型的疾病，但是有一些这个小毛病，正好又赶上外地出差啊，或者怎么样，子女回不来，基本上可能家里都会选择用这个陪诊啊，去带老人去看病，那是属于逼不得已。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主动的选择，例如说第一，有一些看不明白病的啊，无论是中年人、年轻人、老年人。第二呢，就是我的确是需要心理抚慰的，我不想一个人去医院，我不想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东西，我需要有人陪我，你管他是男的女的，我认识不认识，只要旁边有个人啊，他跟我是有这点情感的连接，我心里就能舒服一点。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呢，反正都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0: 会有这样的。你像现在老人的话，老龄人口现在特别多，就拿咱们大连人口来说的话，每三个人里面其中就有一个老人。
1: 咱俩相比来说，我是快到老年了。
0: 就是你看老人，像现在我们像打个比方说三四十岁的人，他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可能他就是管得了老人，他小孩他又管不了。但是小孩你经常学校有事要找家长，你又不能不去。
1: 有的时候想想，你看就俩人独生子女，上面四个老人再生俩孩子，
0: 对呀，
1: 俩人管六个，
0: 对，
1: 但凡其中有两个一起生病就崩溃了。
0: 对啊，我给你讲个事儿，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父亲体检的时候检查出脑梗了，然后但是我们作为子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请得下来假，而且这个老人他家是外地的，老伴儿来也是帮忙带孩子的，然后老伴儿也没有办法说陪去医院，因为他对医院的流程不懂，再就是他这个路线也不懂，说去哪个科室啊，在哪检查，这样如果说不找我们的话，他可能会浪费一天的时间，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好，我说我来，然后我就去接的患者，接完患者之后，好， 开单子做检查，检查之后呢出结果，然后我去找主任，然后得到一个医嘱，然后来进行跟患者的、跟患者家属的一个交接。然后他们就当时就觉得，哎呀，幸亏是找了这么一个陪审，要不然就不知道，可能就一天两天，再要不然就是等人家请下假的时候，可能身体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了。
1: 对，那时候后悔真的就来不及了，会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了。
0: 对，还有就是现在你像、年轻人有的时候上班啊，我身体不舒服，身体不舒服请假又请不下来，这怎么办呢？他也会找到我。他说这样，你帮我那个预约一下，预约一下检查，你帮我排好队，等快到我的时候，然后
1: 你喊我去，
0: 然后这样大概也就是能用个10分20分的时间，然后我就在那儿给他等结果，取结果，然后再把结果告诉他。
1: 就检查本人去，其余的都是你来。
0: 对，其实这样效果还是蛮好的，因为现在这个。可能这个
1: 的确排队人是很多，因为我经常上午约 B 超，下午才能坐上，这是很正常的。
0: 而且请假不好请，主要是现在。
1: 因为现在对于我们这不能说我们年轻人，对于他们年轻人来说，因为请假他是跟薪资待遇是直接挂钩的，那你请假就是要扣钱，上医院还要花钱，一天花2份钱。对于打工人牛马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心里很痛。
0: 对，而且你像他们压力很大，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上面有4个老人，下面又有孩子，他们其实天天他们弦儿是紧绷着的，有的时候自己都甚至都不敢生病，生病了都得硬扛。但是你不能硬扛，你硬扛身体出现问题了，那整个家里它不就乱了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上医治未病，其实对于这个咱们患者来说，有些事儿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也是给他堵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你做这个行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0: 从观察到做的话，应该有1-2年。
1: 有1-2年。
0: 对，
1: 反正当初有没有一些犹豫啊？因为毕竟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像现在有这个国标的这个标准，可能市场倒是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潜力很足很大，但是能不能整明白，然后呢这个有国家标准大概还需要等多长时间，然后有一些政策，有一些法律法规能不能落地，你当初有没有一些这个纠结和犹豫的时候呢？
0: 其实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是因为一位老人，我当初也是一个门诊的护士嘛，每天就是重复着的工作，就是配药打针配药打针，然后当时就觉得，我说每天窝在这个20-30平的房子里，我说倒不如出去闯一闯，看看这个社会上有没有更需要我的存在，因为平时我就是愿意参加一些红十字会啊，包括一些这个急救啊救助的一些活动，我更希望我的心是外向的，然后就有一次，因为我
1: 是不想在这等着病人来找我，然后我想主动去帮助他们。
0: 对，然后有一次我就去医院嘛，去医院我就在那个，但什么医院不能说，在他那个走廊里啊，我就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位老人在那蜷缩着捂着肚子，当时他们的医院人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流动的人也很多，穿白大褂的人也很多，就是可能说根本就看不到他，然后我就是正好交完钱出来之后，我看到他了，然后我就上前问，我说奶奶你怎么了？他说我肚子不舒服。我说那你有没有挂号啊？我说我带您去看一看。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就一直推搡我，意思说你走吧，我没有关系的。他可能因为现在的老人这个反骗意识，就反诈意识还是很强烈的，
1: 就怀疑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卖我保健品了。
0: 对，然后后来那个我就退到边上之后，他还是很难受，可能打了几个电话就一直都没有打通。然后我就又上前，我说阿姨您，我说奶奶您好，我是一名护士，我说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可以帮您，他说我肚子不舒服，我说他是其实是有点类似像肛肠科的，肛肠科的关系，然后那个我说那您挂号了没有？他说我没有挂号，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3:30将近4点了，而且那个科室的主任已经下班了。我带他去的时候护士是这么说的，然后后来我就带他去另外一个医院，像那个新华医院，新华医院他从大门口到他的那个门诊中间有好长一段路，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4:30主任马上就要下班了，那总不能说搀着他一直在走啊，我就上门诊前然后租了一台轮椅，我推着他去的，检查之后开完药我给他送回家，我当时我就觉得像这种 像这种人在医院里肯定比比皆是。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行我一定要干下来。我紧接着就去北京、上海、广州去学习他们那边的这个陪诊流程啊，以及一些模式，然后我就回来开始进行操作。
1: 那现在大城市

0: 那边陪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边还是可以的，你像北上广一般就医的话都愿意去那边，毕竟是大城市大医院嘛。
0: 嗯，
1: 可能说相对看的能好一些。
0: 嗯，而且就是这个陪诊的这个客户人群就会比咱们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在尤其是在北京，我觉得能找着一个陪诊员也挺难的吧。现在还是永远都是患者比陪诊员多。
1: 对，是这样。嗯。
0: 那么现在，而且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有一些看病的这种孤独感哈，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陪诊员，因为我相信你肯定经历了很多人很多故事。那么在你这么多次的这个就医场景当中，你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个患者？除了刚才那位奶奶，
1: 除了刚才
0: 那位，对，你再想想，就有没有这个比较难忘或者说比较难搞的？我不相信所有患者都那么好说话，因为人在那种情绪或者说这个病的症状超出了我的预期之外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反应会不太一样。就像之前我最早的时候我体检查肺结节，那都是好早好早，差不多有七八年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CT 的普及，肺结节被查出来那是刚刚开始。于是呢我跑遍了大连所有的三甲医院，星海、长仁路、中心、铁路，因为我是在那个中山医院做的体检嘛，然后那边也是医生会了个诊，其余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所有的反应都是说，你要是心大的话，你就先三个月一看，然后再半年一看，没有变化你就可以一年一看。所以说我们都不太建议，就是说你上来就把它给它切掉，因为手术嘛，毕竟也是有创伤的。只有去了一个医院，当然我也不说这医院是谁，主任拿着我的片子说了一句，这不就是癌吗？你不切等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你别说咱们情绪有多稳定啊，我有多少心理学的知识啊，我经历了多少培训，那时候都白扯。那个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所以我就觉得后面我有个墙，我就能顺着墙出溜下去，就跟电视里演的是一样的，就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呢？真的就是那种很崩溃的感觉，然后脑子里就开始安排后事了，是第一先去单位辞职，第二回家看看一样存折有多少钱，多少留给我妈，多少留给自己去环游世界，然后最后把自己埋在哪儿，哎，想的都可远了。所以说你那个时候让我很稳定的、很理智的去跟你探讨一些什么医疗问题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很难，对，很难。所以说我很好奇，就包括你啊，或者说你手底下这些陪诊员，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很崩溃的患者，或者说就怎么说也不听，很难搞，自己主意贼正的那种患者，有没有？
1: 其实很少遇见，但是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很焦虑很焦虑的。就是医生给他的医嘱就是你没有事儿，他就是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去了好多医院。
0: 他百度看病吗？
1: 他百度也看病。
0: 也看病
1: 啊。然后主要是他还有点幽闭。幽闭。
0: 对，那这个就那你说他要做核磁做 CT 可咋办？
1: 不行啊，
0: 他做不了吗？
1: 做不了，
0: 肯定做不了。
1: 他核磁可以，不是核磁做不了，当然 CT 的话可以，核磁的话它是有一个小舱，人是要进去的。
0: 对对，因为之前我看网上好多网友就在讨论嘛，说这个做核磁老会有一种那种濒死感，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就是上面很有压迫感，然后四周又特别窄，就会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
1: 对，其实像这种患者的话，我们内心其实也是。我的共情感也是很强的，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如果换的是我的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个患者我是接二连三陪了几次，五六次有了。就是医嘱他去的每一个科的主任都告诉他你没有事儿。你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你晚上好好休息就行。其实他大部分主要就是失眠导致的，他第二天可能头晕
0: 啊，会有点躯体化反应了。
1: 对，
0: 你没带他去看看心理科吗？后来
1: 挂不上号，后来他自然而然，然后他说我回家调节一下。
0: 那他也认可了这个问题。
1: 后来就是后来我再问他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儿了。因为我们后续的像这种情绪波动大的，稍微就是带点这种抑郁的患者，我们一般都会跟他像朋友一样聊天，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呀。他说挺好。我说挺好就行。我说好好休息，按时吃饭，
0: 因为有的时候情绪这个东西它还得真的是要靠自己，
1: 对，
0: 别人劝也没有用，因为道理咱们都是成年人，道理咱们都懂，我那理论那他们可能觉得比你那多多了，不用你来教育我。

0: 但是真的就是做不到，很难。嗯，
1: 对。
0: 而且你一直会说到一个词儿，就是共情。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做陪诊的这种培训啊，作为陪诊员，那你的这些负面情绪你怎么消化？我要是干你这活儿，我觉得我每天回家得老沮丧了。嗯，他是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那种反复的，就是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暗，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暗，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都说人生有两个小西藏嘛，一个火葬场，一个医院。就是当你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你上火葬场溜达一圈，你都想明白了；你上医院看一看那些这有病痛的这些患者，你还能这个四肢健全的站在这儿，你也很不容易，你也能想明白。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几个地方负面情绪。就好像没有说很高高兴兴的去这两个地方，几乎是没有的，对吧？那完全是负面情绪的一个堆积。那你每天在医院，其实你见到的都是这种焦虑啊，然后这个很丧的这种情绪。那你回家是怎么来排解的呢？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排泄的方式。
0: 嗯，
1: 就好比我手下有15、16位陪诊师。
0: 嗯
1: 嗯，他们每一周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心理疏导。我们会跟他聊天，然后按照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排泄。像有一个陪诊师就好喝点酒，走吧，
0: 撸点圈喝点酒唠一唠，
1: 周末聊一聊。其实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共情太严重了，把自己就像拍戏一样，把自己掉进那个角色里了。就是当你跟他疏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因为有的时候他真的还是要掌握好这个主观和客观的这个界限啊。但如果说你太客观太冷静了吧，患者可能就觉得你没有什么温度，让我感受不到那种温暖。
1: 对，感觉你不够重视我。
0: 对，然后你这太主观了吧，病人反正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我今天挺开心，有人给我温暖了，陪我看病，然后你回家这事儿就过不去了，也可能就觉得你哎，他们家人怎么能这么对他呀。然后因为在医院真的是能看到太多人间的这种人情冷暖。
1: 对，
0: 真的是好多次。以前是陪我一个朋友的母亲去做手术，然后在医院的这个手术室门口，真的是兄弟姊妹几个就在这算手术费的这个钱怎么出，然后那里头那老妈还要不要接着再救。大家真的就是举手投票。然后有的人就有一个儿子就说，哎呀，这眼瞅快90了，那如果说这次手术做的要是不好的话，你何必让老人再遭这个罪呢？你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另外呢，女儿可能就觉得那无论怎么样就是得救，花多少钱都得救，因为那是我妈。真的家里就是为这个事儿就是一直在争吵，但是好歹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出发点，但真的就是有人因为家里就是没有钱，就是拿不出这个手术的费用，然后最后就选择放弃。所以有的时候在医院，哎呀，就是怎么说，看这种非常真实的这种情绪的流动啊，有的时候会让人要么就是对人生看得特别清晰，要么就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那个怎么说，也不能算失望嘛，应该用什么词儿比较合适？
1: 其实这就是人性。
0: 对对，其实它就是人性。以前咱们也说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这是一个事实陈述。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什么道德绑架呀或者怎么样啊，说这是你的亲生父母，你怎么可以不照他或者怎么样，事儿没轮到自己头上，我觉得谁也不要把话说得那么轻松。
1: 对，
0: 而且像你做陪诊师，然后这么长时间也是接触了这么多病患，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温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人生充满了阳光，人间值得。就用心灵鸡汤话讲话说，人间值得。
1: 陪诊的时候，可能大部分就是一些感谢。你像之前有一位叔叔是从庄河过来的，庄河过来的，然后他的身体也是很不舒服，但是他的身体情况他不愿意告诉他的子女，他怕子女很操心。也会担心，而且因为子女长期在外地嘛，如果说回来的话要请假啊，而且再加上这个操心，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子女承受这一些，于是他就联系到我，然后过来让我给他进行一个陪诊，然后再加上一些用药，身体舒服好了呢，然后他就会感谢我。感谢我就让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就像当初我说的，我愿意干。
0: 特别有成就感。
1: 对，找我，你帮助我，我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心脏透停了。
0: 那很严重。
1: 就已经找我，你帮助我，我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心脏透停了。
0: 那很严重。
1: 就已经是喝酒抽烟都不可以了。

0: 陪诊的哈，你就说你是我单位同事，
1: 有这样，
0: 是不是？
1: 有，
0: 所以说你不能说我是花钱雇你的啊，这个你是我单位同事，我单位实在是走不开，然后拜托你，然后来陪我爸看个病。
1: 其实我感觉大部分就是怕老人知道花钱，但是现在是这样，我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要比我来陪你更好。你说我请假。我请假然后扣着工资来陪你，领导不愿意，然后有一些对接医嘱我们在一起，就是虽然说大夫告诉我了，但是我依旧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是很理解，那不如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那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子女也省去麻烦了。
0: 但是你说你看你这个表述就非常的客观，非常的理性，但是于是呢，就如果说这话要是放到网上，网友就说了，那自己亲爹不管呢，你上个班挣点钱就那么重要，亲情陪伴难道不重要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根本解释不清楚这些事情，但是我是支持你的这种做法的。很多人认为说就这个时候子女就应该陪在身边，这个事儿就是应该你办的。
1: 这个不完全，因为现在工作很难找，再有现在很多像企业它不是慈善家，不是说你请假了你有点事儿我就能给你假。有的老板现在是这么想的，你有事儿，明天他有事儿，后有事儿，那我都给你们假了，谁来给我工作？现在大部分
0: 就是生活和工作还是要适当的要有一个分界线，要分得开。
1: 对，你像有的老板就会说啊，我一个月我给你4天假啊，你为什么平时不怎么样的？你为什么平时你不休息？但关键是真正老人家里有事儿的时候，那不是要赶上你休息的，他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突然就很难受了。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陪诊师最起码他是有不能说是非常专业的这种医疗的这种人士，但是最起码我们能听懂大夫想要表述的这个重点在哪儿。然后其实你也是一个翻译师了，然后直接就把这个医生说的话翻译成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然后用我们能听懂的话告诉我们1、2、3、4应该做什么，按照你这个去做就可以了，就省得回去还得再问一遍百度，不一定又问出什么旁枝错节出来的东西。
1: 其实像我们生病了，有的时候对接医嘱的时候，患者拿回家又问一遍百度给的答案不完全是对的。他有的时候
0: 我觉得百度有点太严重了，
1: 他有的时候是太偏差了，就包括豆包前段时间问豆包，孩子想往下面跳，然后豆包来一句那变成蝴蝶飞走了。很可怕。
0: 不是豆包怎么说，就这几个 AI 我觉得豆包是最能编的，但是豆包认错态度是最好的。
1: 对，是的。
0: 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我想这个写一篇就是推荐大连的相关那个公号，我就问他，我说大连这些景色啊，然后大概怎么样，我说你给我介绍一下，他告诉我权力的游戏是在瓦房店拍实景区拍的。我说这没点文化都识别不出来你这个谎言，这怎么敢讲？他真的是特别敢讲。
1: 那这么说我不懂，我以为是真的呢。
0: 对啊，然后说变形金刚也在瓦房店那儿拍的，我说哎呀，我这
1: 瓦房店太厉害了。
0: 对，瓦房店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我们说回来啊，就是说这个陪诊师以前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陪诊师是不是这个门槛很低啊？然后这个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上岗啊？然后我能不能信任你们啊？就是那你觉得像这种误区，大概你们是怎么给他解决掉的？
1: 其实陪诊师最早以前他可能就是紧紧的跑腿儿，我去医院帮你们取个药，代问个诊，或者是取个片子之类的。你像现在我这一边的话，陪诊师也就是需要两部分人，他对年龄是有要求的。第一，你要会手机操作。因为你要之前诊前要帮患者进行一个挂号。有的老人现在他不会用手机。
0: 现在都互联网医院。
1: 对，而且老人生病了，以前老人生病了直接到医院跟护士说我想挂哪个科室，我哪不舒服挂哪个科室就行。但是现在你想去医院这样挂号的话，可能号源根本就没有了。你只能提前一天然后用手机操作。但是用手机操作的话老人又不会，而且老人打个比方说我今天哪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应该挂哪一科，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打电话进行一个诊前的分诊，能帮助老人挂号，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有共情，就像刚才说的共情，我能理解老人真的是很难受。你不能说教他，你不能刺儿他，就像那句话，我不能刺儿你。
0: 对，就自己姑娘说两句可以，你不行。
1: 对，你不行。然后第三就是要有温度。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隐私，一定要注重患者的隐私。
0: 上次我给我妈找了个陪诊，完事儿之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怎么样，我妈说哎，以后你不起来吧，不用你了。我下岗了，说人家。

0: 态度比我好，
1: 嗯，
0: 然后这啥事儿整的都比我明白，完了吧又对他照顾特别好，一会儿买水，一会儿买吃的。嗯、
1: 对你像我们的陪诊是基本上在出诊前就是都会有一个小包，这个包里有一瓶温水，
0: 嗯
1: 啊，会有口罩啊，或者是糖块儿。因为有的时候你早上做检查都是空腹的嘛，
0: 嗯、
1: 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嗯，所以有的患者他会低血压、低血糖，嗯，
0: 带的真全。
1: 对，我们可能会适当的，他比方说头晕不舒服啊，就给他，搀扶到最近的一个椅子上，
0: 嗯、
1: 让他休息休息。
0: 嗯，
1: 啊，如果说他是有低血糖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把包里的糖块给他，让他含一下。
0: 嗯，
1: 哦，这种。
0: 因为经常我们在医院就会看到这个。子女撕了父母的其实也挺多的，倒不是说他真的就想这么做，因为自己父母得病作为子女肯定也很心焦也很上火，然后再碰上几个不听话的老爸老妈，主意贼正的，主任都那么跟你说了，然后哎就不听，有的时候真的是恨得牙痒痒，你知道吗？但是如果说要是碰到这种特别倔强的这种老人，那你们要是说从陪诊师的这个角度你们会怎么做呢？
1: 我们首先是倾听他为什么会心里
0: 这么
1: 过动，
0: 这一点子女就输了。一般老爸刚开始这个说话的时候，哎，你闭嘴吧，你知道什么？那主任跟你讲多少遍了，能不能听？不倾听，没有时间倾听你。
1: 对，我们一般是倾听，让老人先把他心里的不满或者有一些问题，然后先给说出来。
0: 嗯，
1: 说出来，从他的话里面大概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
0: 焦虑的点在哪儿？
1: 对，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疏导。
0: 嗯，
1: 哦，我一般我都会跟我的陪诊师们都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啊，因为他们毕竟是老人，
0: 嗯，
1: 啊，咱们家里有老人，啊，
0: 嗯，
1: 可能说，这个老人他有的时候不耐烦，那我们首先我们的工作是陪诊师，啊，其次我们还是心理的一个慰藉师，
0: 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还跟那个陪诊师说，我说你们以后都去考个心理师证吧。
0: 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其实对自己也很好。
1: 对，
0: 嗯，最起码你要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像这种情绪气压太低了，你也得知道你这种情绪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去给它疏导出去。我觉得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很有好处的，了解别人同时也了解自己。
1: 嗯，
0: 哎，现在陪诊师考试考什么？
1: 考试啊，
0: 嗯，
1: 考试，
0: 哦，你先告诉我年龄多大，我能不能干？我是不是有点超龄了？
1: 你像我这儿的话，年龄就是18到40岁左右。
0: 完了，超了，一下超出6年去。他还是对体力有要求的，是吗？
1: 对体力有要求啊，
0: 嗯！
1: 你像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一个老爷子，
0: 嗯，
1: 80-90岁了，嗯
0: 嗯。
1: 痛风依旧依旧过年的时候还想吃点小海鲜，然后导致这个膝盖啊，
0: 嗯，
1: 特别疼，他下不了楼，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带着轮椅上去接的他，然后给他送到这个医院，
0: 嗯，
1: 进行一个陪诊，
0: 嗯，
1: 对，
0: 嗯，那行吧，好吧，那我先放弃了。除了年龄还有什么要求？考试一般能考什么内容？
1: 我们一般教的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
0: 嗯，
1: 然后以及这个分科分类，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说，医生同时给你开了很多检查，你要知道哪个是优先，哪个是可以可以在后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嗯，
1: 然后你不能说像无头苍，你像家属可以是无头苍，他因为他对医院他不熟啊，
0: 嗯，
1: 你熟悉啊，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哪个是优先，哪个是在后边。
0: 嗯嗯，好，这简直是培训的太细了。你大概培训多长时间可以去考这个证书？
1: 我们一般线上是40课时，
0: 40个课时，
1: 对，
0: 嗯，
1: 学完课时之后呢，然后每个月有统一的考试，
0: 嗯，
1: 线上考试，
0: 嗯，
1: 考试之后呢，一般在我这里，我是会进行一个岗前的培训，
0: 嗯，
1: 然后还有实操，
0: 嗯，
1: 实操之后呢，然后我会带着他们接单，你像有的机构可能说这个培训过后，也就
0: 不管你了，嗯，你就自生自灭，给你撒到社会上，你自己接去吧。我就负责培训这一块儿。
1: 你像我这边，我现在对接社区的比较多。
0: 嗯，
1: 咱实操的话，咱可以下去给老人进行一个免费的，对不对？
0: 对，对，
1: 这样的话也是给你自己提供了一个实操的机会，然后也是给，
0: 嗯，
1: 也是带动老人、带动社区的一个福利。
0: 嗯，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对于咱们陪诊师这个行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呢？
1: 误区倒是没有，
0: 嗯，
1: 现在国家还是很认可的。
0: 嗯，所以之前我采访那个小孩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他说因为他最早是在抖音接单嘛，
1: 嗯，
0: 啊，他有的时候他先会征求患者的同意，
1: 嗯，
0: 说这个我录个小视频可不可以，
1: 嗯，
0: 可。

0: 会发在抖音上或者怎么样，患者同意的他可能会简单拍一下，然后他也是积累了很多的患者，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有网友在下面给他评论说，你干这个活不应该收钱，说你陪诊师你去送温暖呢，你怎么可以要钱呢？哎呦，我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奇怪。我说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职业，不是志愿者。我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要搞明白，不是说我来医院做志愿者。你像你一开始对那个奶奶，那你是属于这个志愿者对吧？然后我不收费，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要去解决，那属于我把温暖给到了一个陌生人。但是后续我们这是把它当成一个职业，跟我们在哪个单位上班这是一样的。啊，我说这很奇怪，为什么网友就开始要道德绑架了，说你看你这个陪诊本来是个好事儿啊，你这个替来不了医院的这个家属带着这个老人上医院看病，你本来这个好事儿挺好的，但你一收钱吧，你这个性质就变了。
1: 他可能
0: 小伙气坏了，
1: 他可能最开始还是从这个跑腿帮忙
0: 对
1: 来开始演变的，
0: 对，
1: 然后一点点演变成现在收费啊，然后包括有人他可能对这个收费然后有点意见，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陪诊行业已经是正规的工作服务行业了。
0: 所以你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以前吧这个陪诊行业刚刚开始，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价定的大家可能都不一样，我可能20就干了，你可能得50，然后那边可能又出来个100的，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都会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专业的有不专业的，我不专业，但是我就体力好，我就能替你跑个腿儿，然后呢我可能啥都不会，但是我就能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都会往这个行业里头钻，因为他没有一个，就像你说的，没有现在这种国标，他没有一个行业的这个标准规范来约束他，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会有一些乱象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自从有了国标开始，你会发现陪诊师这个行业他会发展的这个越来越顺畅，
1: 对，
0: 而且也是越来越规范，完全是一个相当在陪诊师这个范围里相当专业的一个陪诊的一个医疗队伍，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因
1: 为现在陪诊师他要首先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嘛，就像刚才我说的分科分类，包括一个流程的诊前诊中诊后。
0: 那在陪诊的这个服务行业当中，哪些行为有你们是绝对不能干的？
1: 绝对，
0: 就是除了这个泄露患者隐私，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对吧？这个是100%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咱俩关系好，哎，恒姐，我今天晚上请你喝个酒，卤个串哈，然后这捎带脚这唠嗑就唠出来了嘛，是吧？今天你带个大妈去那儿怎么样？其实这也是属于患者隐私，
1: 对
0: 不对？就是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正常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点名，我也没道姓呢。你再说句不好听，咱俩都一个公司的，那你见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是清楚，所以说这个对于患者隐私肯定是要有一定的保护，是吧？
1: 对，一个是患者的隐私，不能拍照传播，不能跟别人交流，说哎呀，我今天陪诊的这位老人怎么样的，不能这么传播，就包括打个比方说，老人找咱们陪诊是希望咱们来保护他的隐私，有的甚至亲属来问，我们都不能告诉他，在没有得到患者的允许是不允许说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庄河的那个老大爷似的，
1: 对，
0: 他不希望自己家里人担心，
1: 对，
0: 所以说就自己找到你们去上医院。
1: 对，
0: 除
1: 了一些隐私之外呢，再就是私自诊断、推荐医生都是不允许的。
0: 明白，
1: 不能推荐医生，
0: 这有点那不就成医托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替患者做医疗决定，包括代替签字都不可以。这样后续会有一些问题。
0: 明白。
1: 因为患者他知道他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能代替他。你不能替他做选择，
0: 要守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边界了哈。
1: 对，这就是边界感。再有的就是你到医院了，你是帮助医院、协助医院来把这个患者跟你是患者跟医生之间的纽带，你不能诋毁医护人员。如果说患者跟主任产生分歧了，你要把患者就是拉到旁边，然后慢慢跟他讲解。
0: 对，你不能跟患者一块指着主任鼻吗？
1: 对，尤其是不可以，这是逾越了职业的边界。
0: 而且我觉得你们从这个专业角度出发，你们肯定会知道这个谁是对的， 对吧？当然我们说这个对是打一个引号，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但是医生肯定会从这个医学的角度给出你最专业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我还很好奇，想要问一下，就是

0: 一般从你个人这个陪审师的角度来讲，你最头大接的是哪一类的这个陪审人员？例如说有小孩儿啊，怎么哭怎么哄都哄不好的哇哇哭的，然后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完病把你当这个树洞的，闲 Mr. 干给你打电话发微信倾诉一下心理情绪的？就可能这个病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就是非常依赖你提供给我的情绪价值，我就想跟你唠唠嗑，有没有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就像你说的很焦虑啊，很抑郁啊，这种情绪怎么都抚平不了的，就是诸。诸如此类的，你最头疼的是哪一种患者？
1: 其实都有我，但是都还好，因为我能理解他们的点，大部分
0: 就
1: 都是
0: 能
1: 很，
0: 找到主要原因，
1: 大部分都是很孤独，
0: 很孤独。
1: 你像老人的话，有很多都是在养老院，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定期去养老院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怎么说宣传。或者是有的养老院它里面是没有医护的，我们可以带着这个主任啊去给他们讲一些这个平时咱们一些医学常识啊。有的老人就会留下你的电话，没事就跟你聊个天啊，或者说不舒服了，让你陪他去医院开个药啊。再要不然就是我想上街买菜，你陪我去呗。我说好呀，好呀，可以，只要是你能开心，你信任到我了，我就可以。
0: 那你不觉得他会这个侵占了你一些生活的边界吗？
1: 还好吧，可能就是我共情太厉害了。
0: 而且我觉得你会在从中找到你的快乐。
1: 其
0: 你
1: 实
0: 会
1: 我，
0: 觉得做这个事儿，咱不说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你很快乐。就你
1: 对，
0: 一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眼里是有光的。说，哎，奶奶今天又来找我买菜了，就那种感觉，你
1: 我
0: 知
1: 就
0: 道
1: 觉得只要能帮助他们，我就很快乐，因为
0: 吗？
1: 可能我小时候自身带来的阴影，因为我小的时候身边没有家长的陪伴嘛，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的家人多关注关注我的话，可能，哎呀，我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就是换位思考，老人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养老院，子女也不常去看他们。当老人需要我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必须要到，我要让他快乐。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孤独"的词，真的是特别有同感。而且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他可能除了孤独，还有一种恐惧，就尤其是得知自己患病的时候，那种恐惧，是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因为身边有，因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经常会，遇到朋友的父母啊，这个忽然间离世啊，然后这个自己的同龄人忽然间得了一些什么样的病症啊。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疯狂的倾诉，就是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直在问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不说话，然后他也不跟你沟通，也不跟你交流。但是你会感觉到他的情绪一直都是很低落。但是我到最后所有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就是我没有办法掌控这件事情，我只能让他。就静静的看着他，就是静静的看着他那种生命从自己身体里一点一点的流逝走，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干预，我也没有办法留住。就尤其是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好多，尤其是老人，就是躺在病床上等着，我觉得那种等待的时间真的是太让人痛苦了，就不光是孤独，而且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落听的那种恐惧。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说真的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可能是解脱，但是从现在到最后那一刻的这段时间，是特别的煎熬。
1: 对，尤其是知道自己病危了，然后到走的时候，他中间这一刻真的是很难受。
0: 对，
1: 我就过年的时候有接触过，就我
0: 而
1: 的，
0: 且过年的时候，
1: 就
0: 这时间节点有点儿，
1: 年后我的一个舅舅嘛，我的一个舅舅走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想，就是咱们说回来，不光是自己，而且还是家属。因为之前我采访过一个安宁医院的这个院长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其实到最后完全不是，当然对于患者来说，我们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医疗的救治，这是必须的。但是说到最后，完全是安抚家属的这个情绪，因为人走了之后，家属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对于家属的一个情绪抚慰。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不光是患者本人，他也带着他的家属来了，然后同时呢，也需要你的这种专业的这种陪诊，大概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有没有那种你又要安抚患者，然后同时还得管理家属？
1: 也有，
0: 也有，
1: 有一次，这个患者是带着家属来的，
0: 有没有那种都想把家属撵回家去那种感觉？
1: 那家属，患者倒还好，患者知道自己生病了，就是闷闷不乐的在那一坐，然后我

0: 就来进行一个劝导，当然患者家属就崩了，搁那嗷嗷大哭。
1: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患者很冷静，家属扛不住。
0: 对，然后我就来呗，轮着来，轮着劝导。
1: 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哎，那我想最后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就是陪诊行业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儿。
0: 这个，
1: 就假如说我是个新手，我刚刚入行，正常的话一天最多接2单吧，就上午一单，下午一单呗。
0: 对，差不多是这样。
1: 因为按现在这种医院的这种人员构成、排队流程，一天接个4、5单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你像现在陪诊，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三代一陪"，三代就是代问诊，还有代开药、代取结果，那一陪就是陪诊。叫三代一陪，这是我给他起的简单的简称。
1: 因为现在这个既然是陪诊师，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新兴行业了，我觉得很多人，慢慢的都会这个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当然肯定也会有所选择。那么就像咱们年轻人找工作也是一样，那我首先我得知道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第二呢，我有没有晋升空间啊，对吧？我能不能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然后第三就是这个行业的未来前景，对吧？那就是我一个新手，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我只能说，根据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其实如果你要是做好这一行的话，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1: 那这个如果说在你们公司这种晋升的这种空间呢，你们会有这个级别吗？就是什么金牌陪诊师，
0: 对，
1: 什么初级陪诊师，它也是一步一步可以往上涨的，是
0: 可以涨的。
1: 吗？
0: 你像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可能会进行一个分成，这一单我们刚接到手之后，我先给你做，我要根据你的这个成绩，以及反馈，才知道你接完5单还是接完6单之后才能晋升。晋升之后如果有投诉了，我可能就要再让你学习一次。
1: 明白，这有点像咱们上学的时候那小红旗儿那个表，表现好，咔给你盖个小红旗儿，
0: 对，很
1: 完了
0: 像。
1: 这次考试考不好，小红旗儿划死，
0: 对，
1: 从头再攒。
0: 但如果说你要是做到特别好的话，金牌我会把单就是全力以赴的，就全都给你，因为证明你已经是我的左膀右臂了，
1: 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
0: 对，我已经很信任你了，而且你也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所以你就是 number one。
1: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年龄适当的放宽一下？我觉得我干这活儿应该能挺好，除了我体力不咋样，但是我情绪价值肯定能提供的很
0: 好。那太好了，可以。
1: 而且医疗知识还是适当的有点，因为我老跑医院。好的，看看时间，今天我们先跟恒杰唠这么些啊。好的，谢谢，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4: 对啊对啊。
1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4: 天哪，你怎么知道？
1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7: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8: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9: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0: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乳、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

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说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来过我们的广电的这个1500平的演播厅呢？像我们之前的这个广播80周年，再包括此前的文明大连，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哎，来这儿走过、路过过、参观过，或者是看过什么样的剧啊？那现如今呢，也是正式的升级改造了，而且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目是这个大幕拉开的幕，光呢是追光的光。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而且呢，接下来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出，比方说在7月18号就会有德云社的首场演出，而在8月也将正式启幕啊。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包括灯光、音响也都全部换新。那现如今呢，我们也有一个征集活动啊，叫做时光放映机。如果您的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可以把你的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就叫做目光剧院的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在正文当中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啊，一定要留下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姓名和手机号。那入选的物品呢，不仅能够在这个7月18号起在新的剧院大厅展出，还有机会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所以大家赶紧翻一翻手机的相册，翻一翻家里的老物件，看看有没有这个票根啊什么的，是曾经哎我们共同齐聚过这个1500平的演播厅的证据啊，或者是它是一种时光的载体。大家可以发送到邮箱当中，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将再一次的化身为范。

哈哈，哎，为什么今天又强调了这个姓呢？饭啊，一听又要聊吃的了。我发现每次啊，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听我聊各种各样的吃的，说此人吃商极高。哎，没办法，生活当中就是一个这么能吃的人，要么胖呢啊。但确实啊，毕竟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方向细分领域都会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你像我们之前聊过这个卷饼类的，聊过饺子，还聊过火锅，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又来聊点什么呢？其实跟饺子还是有点沾边的，我们经常把他俩啊说为是栾包兄弟。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饺子栾包兄弟，那一定就是包子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包子啊。而且我觉得包子它特别厉害的就是它不仅仅是馅儿啊，有很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种类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像饺子吧，相对来说还好，那无非就是做法上面的区别嘛，对吧？水饺、煎饺和蒸饺。但是包子就不同了，包子我们除了从这个馅食上面能够进行有所的这个区分，对吧？角瓜鸡蛋馅的包子呀，或者是香菇馅的呀，牛肉圆葱啊，这是可能最常见的了。再或者是芸豆馅的包子，对吧？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吧，那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馅的包子？而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你喜欢吃的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哎，你看这是第一个问题。其次第二个问题，包子的种类也特别多呀，对吧？你随口就能来几个，比方说啊，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大肉馅包子啊，除此之外，灌汤包、生煎包啊，还有什么新疆烤包子，包括现在还做了那种拇指包子，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所以你会发现包子的种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让你选一个的话，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先来投一票吧，我真的是要投给生煎包啊。就这玩意儿咋能那么好吃呢？首先里面有汤汁很鲜溜啊，尤其是如果有包那种虾仁的，你会感觉鲜味儿是直接翻倍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是喜欢吃带鸽的那种东西，就是煎出来，因为生煎包我们都知道嘛，它底下是有那种硬硬的脆脆的面皮儿，然后呢表面呢又是比较暄乎的，然后上面再撒点白芝麻。哎呦，你就会觉得首先它的外皮上面就已经口感很丰富很有层次了，再吃它具体的这个馅料，如果真的去到了比方说像江南的一些地方吃，纯正一些正宗一些的，哎呀，那个味道简直太好吃了。再包括像原来这个早餐啊，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去那个永和豆浆，我永远是要点他家的这个小笼包的，就里面也是有那种灌汤的感觉，然后皮儿特别特别的薄，而且薄而筋道，搭配上里面的肉馅啊，再点上一碗冰豆浆，哎呦，这是我的绝美的早餐呢。再包括很多朋友都表示说了，现在这个满大街都能见到的最多的，或者说没事外卖最容易点的，就是这个杭州的小笼包。这确实现在真是太多了，一屉接着一屉啊！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大连的哪一个杭州小笼包？你看这店铺这么多哈，你觉得哪一个店铺是最好吃的？有没有推荐的？我朋友之前有两个朋友分别不约而同的跟我共同推荐的，就是在民主广场有一家的小笼包。首先呢，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是说那家小笼包就是他吃过有史以来最好吃的，包括他家的豆腐脑都很好喝。还有一个朋友那天就突然间问我说，你知道哪儿的小笼包是最好吃的吗？我说你是想说民主广场的那个吗？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朋友给我推荐过了。所以我说真的是很好吃吗？他说好不好吃吧，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为什么觉得好吃呢？是因为那边很多这个酒吧，我们都知道民主广场里面的这种小酒吧特别多，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会利用周末空闲的时间在那儿熬一个整夜，熬到通宵了，第二天早上可能天刚刚微亮的时候才走出来，这个时候宿醉嘛，就最希望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
于是呢，可能离那个杭州。

小笼包是最近的，所以我那朋友跟我说，有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一夜过去之后，哎呀，吃上那一口简直就是幸福的味道，太好吃了，有主观在啊。当然我另一个朋友表示说，他就是客观上好吃的，你看主客观兼具。

香雾微光说了，发面的就算了吧，三口都咬不到馅儿。我看网上有人教包包子啊，那花边让他捏的呀，眼睛会了，那手爱谁谁吧。确实发面有时候我也不太能接受，就是我希望能够快速立刻的去咬到那个馅儿。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比较喜欢吃的就是水煎包或者是灌汤包，还有生煎包，说包子只要是肉馅的我全都爱吃啊。怎么说呢，你吃商也极高。哎，确实确实啊，就是这个只要里面是带肉馅的也是我非常非常爱的。而且你看，我觉得咱俩的这个口味很相似嘛，水煎包、灌汤包、生煎包全都是我的最爱。再包括其实我也发现了哈，比方说像是在广式餐厅当中有一个我特别特别爱吃的叫做叉烧包，又或者那个硫磺包，其实我也爱吃，但是相比之下硫磺包我会觉得那个纯蛋黄的话它有点腻，甜的发腻，我会更喜欢吃叉烧包有肉。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面是非常非常的软的，它不是那种发面的，怎么说呢，它会更加的暄啊，然后里面的那个馅食呢是比较甜的肉。就是我确实是一个爱吃甜食偏甜口的人，我会觉得叉烧包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此外大家还能想到什么样的包子，你还喜欢什么馅儿的包子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王军说了，说我愿意吃那种发面的芸豆肉包子和发面的豆腐鸡蛋粉条的包子。豆腐鸡蛋粉条，哎，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哈，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感觉这种素馅包子其实往往也是会很好很好吃的，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门口有一个这个饺子店哈，包括现在也有，而且这么多年了我会坚持点它，就在开发区啊。但是我会特别特别失望的是，他家取消了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馅儿。但是后来一想，可能这么多年啊，也就靠我在支撑着他们家的那一个馅儿了，叫做豆腐虾仁，然后我会点煎饺，就每次很顺口，豆腐虾仁煎饺啊，去了之后就直接上来就点这个，都不用看菜单儿。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直到有一年他突然取消掉了，我还给人商家打电话呢，我说那你们就都带哭腔啊，你知道吗，我说那你们是现在这个短暂的不做了，还是以后这个就下架了，人家说下架了，哎呦 emo 了好久啊，就为了一道吃的。但是我会觉得这种素馅的东西确实确实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你想，如果我光跟你提豆腐虾仁煎饺，你能想象到它有多好吃吗？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那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什么海三鲜啊，或者三鲜馅的，对吧，韭菜鸡蛋虾仁馅的豆腐放里面会是什么味道。但是只有真正吃过的人，你才会发现豆腐的那种豆香，再加上虾仁的海鲜的那种鲜味，再加上煎饺完了那种酥脆的面皮儿，三合一，说到现在我已经流口水，开始咽口水了。所以再回过头来说这个豆腐鸡蛋粉条的包子，想一想或许也应该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吃的惊喜。也欢迎各位持续互动着，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今天呢，就是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啊，都会有怎样的包子，灌汤包、小笼包啊、生煎包、正常吃的这个肉大肉馅的包子，又或者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拇指包子，再包括哦，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新疆的烤包子。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的烤包子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楼下有一个店铺黄了，就是有那个店铺经常黄，你知道吗？然后呢，客流可能是因为不稳定吧，我们每次都在期待着说，哎，你说他接下来又会开什么店啊，又会有怎样的吃的。

直到当他重新开业的时候呢，是有一家新疆人在那儿开了一个新疆的店。它里面具体卖什么我一点不知道，因为我唯一记得就是他会在他们的店门口放一个大炉子，然后把烤包子放进去贴边去烤。然后呢，我永远就是一下课第一时间冲到那儿等他新鲜出炉的烤包子，时间表我都给他磨出来了。然后路过的我室友，哎，又在这等着呢。我说等着等着你，我说你们要吗？啊，那给我带点吧。就是我一次能买将近10个，人家看完都懵了，后面的人可能还在想呢，能不能给我留点。然后回寝室一人发一个之外，剩下的全是我的。因为我会很喜欢吃那个羊肉嘛，那再加上它的那个新疆的皮牙子，其实就是洋葱嘛，洋葱的碎儿，然后加上羊肉，哦，那个味道是直接把所有的肉香全给你激发出来的。而烤包子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它外皮的那个抹了一点油的那个酥脆金黄，首先在色泽上面是非常诱人的，其次咬起来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就会让人很有食欲，再结合上了这个面的面团的香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新疆烤包子可能是因为烤的这道工艺，让它的面会格外的有这种面香。除此之外呢，再加上它里面的肉和洋葱的味道的相结合，哎呦，人间至味是烤包子呀。那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热搜榜。最近啊，又有一个新的病症出现了，这个病症呢是叫做青菜焦虑症。当然了，它并不是指真正的疾病啊，就是大家的一个网络调侃。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出门这个点餐的时候，又或者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在增加，点开的第一时间并不是说去看这里面的肉有多少了，而是开始数叶子，这是青菜有多少了，菜量够不够。那现如今呢，在网络平台上，一种名叫青菜焦虑症的现象也正在涌动。其实它就是用来形容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随着岁数增加，我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了，发现吃肉越来越腻了，越来爱吃菜的人，一天没吃绿叶菜就可能会心慌慌不自在，或者在点餐的时候呢，会格外去留意，哎，咱今天没点这青菜，点一盘素菜吧。又或者说外卖的时候说了，嗯，这个点着素菜，那个我再点着素菜吧，肉吃不吃都行了。也有网友发帖分享情绪啊，说现如今就是害怕不吃蔬菜身体上会有负担，也会有人觉得说了，哎，没吃蔬菜总会觉得少点啥。包括啊，像现在很多人涮火锅的时候呢，第一时间都是先去这个点各种各样的肉，其实肉也已经点的很多了，但是呢总是要再点一份蔬菜的，最后吃没吃另说，但是蔬菜它必须在啊，哪怕它只是一层心理上的安慰。还有人呢，将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者是保底的基础要求。那这在社交平台上呢，也都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和感叹啊。而年轻人的青菜焦虑呢，在近年的消费数据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2026年京东春节调查显示呢，说 46.7% 的家庭更注重低脂、低糖、高蛋白的轻负担搭配。87.1% 的消费者呢，计划将春笋、豌豆尖、芦笋等这个头茬的春菜纳入到了自己的年夜饭的菜单当中。而在节后复购的手中呢，这个叮咚买菜的绿叶菜的销量是环比增长了 70%。 想想啊，可能在我们每年比方说过完年呢，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啊，家里可能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肉菜在进行制作啊，或者说一吃能吃好几天，对吧？所以在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是我想吃口新鲜的青菜呀。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啊，将年轻人的饮食进行了一个调查，显示 53.8% 的受访青年期待能够保障食材的安全，升级制作的技术啊，践行健康饮食的理念。所以现如今呢，在消费者的餐桌之上，有没有青菜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吧，平时在你出门点菜的时候，你会不会额外的留意一下，我今天有没有点青菜，

每天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任务量，必须要吃点青菜呢？那之所以说现如今有很多人有这个青菜的焦虑哈、为什么会夸张到说有焦虑呢？其实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吧，首先是客观的生理补偿驱动，消费者的青菜焦虑呢有现实需要可循。当前啊，你会发现尤其很多人坐在办公室里，平时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基本上只能靠点外卖来生活了。而点外卖呢，我们都知道现如今高油高盐多肉食，对不对？那偶尔可能点一个青菜，那也绝对是油特别特别的多。包括出门，我其实很喜欢吃一道菜，叫做火爆头菜。但是你知道火爆啊，它里面就放了多少的油，就每次吃完我会安慰自己，嗯，吃菜了，但实际上身体并没有感觉到那种青菜的舒爽。所以现如今呢，这种健康的绿叶菜就催生了消费者利用绿叶菜去完成规律性补偿的需求。外卖平台上绿叶菜健康餐的商家比比皆是。根据中青年居民节假日体重管理认知及行为调研报告显示呢，52.6% 的人在应对节后体重变化的时候呢，首选就是先进行膳食改善，少摄入油脂糖类，多吃膳食纤维，就比方说是蔬菜。这种由生理信号驱动的行为呢，稳定性极强，正让蔬菜从与可选变为了必选。而蔬菜呢，也是被推上了健康消费的风口，就是其另外一个原因啊。随着健康饮食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呢，小红书上青菜话题的累计浏览量是达到了1.8亿次，78.5万的讨论量。蒜蓉生菜、白灼生菜啊、白灼青菜、青菜汤等成为了热门的家常菜。所以蔬菜呢，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一种自我管理和改善的证明。现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满牌绿叶菜的动态呢，就是在传递着今天我也有认真好好健康的对待自己的一个信号。那这股内容消费的力量呢，就是将蔬菜推到了健康消费的一个关键位置。绿叶菜作为一个代表，能够为提供相关产品的商家带来曝光推送和稳定的复购。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视化新鲜的品质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随着消费者对于饮食品质的要求提高，对预制工艺识别也是变得日益精准。复热后呢，容易出现了发烟、变色、出水的好识别的这种情况。所以好识别的绿叶菜呢，就成为了很多这个经营者表明自己采用较新鲜原料的一个投名状。包括我们去一些饭店哈、我之前特别喜欢去一家川菜馆，它地上就是那个一个泡沫箱里面摆放着，说这就是新鲜的那个豌豆尖儿。我之前真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豌豆尖儿，我一直以为是什么豆类的，直到那次吃完之后，我会发现哇，清炒豌豆是叫豌豆尖儿还是豌豆苗，还是这两个叫法都可以哈、这个欢迎大家来指正我。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吃过到目前为止最喜欢最喜欢的青菜了。而根据调查显示呢，2025年的消费者选择餐饮的时候，菜品的丰富、干净、健康考量的因素都位居前列。所以名厨现洗现炒的绿叶菜，这个绿叶菜或者说摆放在地边直接推荐给大家的绿叶菜，就成功的踩中了我们要求新鲜健康高品质绿叶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成为了很多人第一眼，哎，这个看上去很新鲜又健康，然后我们又能直观的看到，那就点这个吧。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个绿叶菜或者是青菜焦虑症呢？问问大家，如果说你选择一个蔬菜的话，你首要爱吃的是什么蔬菜呢？我想要是我的话，我真的我的首选永远是娃娃菜。我就觉得娃娃菜怎么那么好吃啊，包括哈，我不知道之前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抖音上发的视频，我们自己做那个，当时是小年儿啊还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做饭啊，我最拿手好菜上汤娃娃菜、他们说这玩意儿有啥难度啊，我说甭管，我做的就是最好吃的。

象征的是甜蜜美满，家底丰厚。芝麻猪油糖包，还得放点糖。哎呦，这味儿，这是哪儿的方言？香拽了，一听就很好吃啊。然后又提到了说老驴头饭店包子铺常用供货啊，河北保定的驴肉馅的包子是这个意思吗？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啊。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在抖音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我是晴天的博主，哎，这个我也有关注过，说他的母亲会做包子，各个馅儿都有，包括现如今这种流行的什么小龙虾包，还有红烧牛肉包、牛腩包，就是万物皆可包啊。蒸熟之后呢再放到哎呀芸豆土豆排骨锅里面一焖，吸满了汤汁的包子那太好吃了，看着就有食欲了，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什么小猪盖被是吧，蒸完的那个芸豆土豆排骨锅上面铺上一层那个面，那个面饼，这是吸满了汤汁的包子铺上去了。哎呦，这个太诱人了，太馋人了，咬下去一口甚至还有点爆汁的感觉哈，你会发现整个面皮不仅仅是面的香味的，有排骨土豆芸豆的那个锅的味道，然后里面还有肉馅的味道。哎呀，真是在大中午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聊到这儿真的已经要饿得不行了呀。不行，放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歌缓一缓，先压抑压抑哈，这个压制一下自己的这个食欲，毕竟现在应该很多单位大家还没到饭点呢，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呢，是不是？我们稍后啊具体来跟大家盘点中国的这些包子，我们通过走我们中国的地图板块来去发掘还有哪些好吃的包子。一首歌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啊，来跟各位聊的是包子啊，刚刚还聊到了关于青菜焦虑症的事情。项目微光说了，说总觉得这个娃娃菜啊是大白菜扒出来的菜心儿。我有时候也会搞混他们，就是我会觉得娃娃菜它可能更像是菜心儿的那种嫩，那种鲜嫩，然后白菜是更梗。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大白菜给我一种是老帮菜的感觉。娃娃菜就是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哈。清新之旅说了，保尔新的包子饭大咖最高一气儿能炫几个？三个差不多吧。哎，吃的不算多，要我五个不在话下。就是真的是属于馅儿是脑袋哈，就是你只要碰到我是属于只要碰到馅儿是，比方说这个包子、饺子，包括馄饨，烧饼，对吧？这些真的就是酷酷吃、酷酷炫呐！好，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一讲包子啊，通过走一走中国的地图，来看看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怎样的包子。说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而包子之内呢，也处处是中国啊。比方说江南水乡有薄皮儿鲜汤，华北平原呢有宣腾麦香，捏一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流油，咬一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烫嘴，北方的粗犷，南方的晶莹，中部的痛快，山地新裂，水乡细腻，滨海鲜甜。包括像咱们大连的这个最多的包子，我觉得它就是占了一个鲜，对吧？这个最常见最常见的海麻馅包子，有没有朋友表示说接受不了的？就长时间不吃，我真的有点想念啊！而且我喜欢吃海麻馅的煎包，非常非常好吃。

我们按这地方来走啊。首先呢，就是华中地区，说这是包罗万象的中心所在。华中地区呢，水系发达，南北交汇，这里三湘四水，九省通衢，千湖之省，华夏之源，天地之中，地理上就已经足够的包罗万象了。但是如果论起包子，更是包罗万象的源头。比方说灌汤包，很多人都第一时间会以为说灌汤包那不是来自江南的吗？但根据历史考证来查呢，说其实更早的源头是在河南。有研究认为呢，说灌汤包的鼻祖是北宋都城汴梁的山洞梅花包子，以此演化而来的是河南的开封第一楼小灌汤汤包。说他提起像灯笼，放下像梅花，大家想象一下，他面皮上的那个褶皱提起来整个是滴漏起来的，因为它里面有汤汁有肉馅比较沉，而它的面皮又是比较薄的，而放下上面的那个面纹就像是梅花一般，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吃满嘴香，是不是这样的？先破一个小洞啊，我们得先把汤汁虚流出来，对吧？而且得小心烫嘴。把汤汁吸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去吃它的皮儿和馅儿，薄皮儿大馅儿，灌汤流油，软嫩鲜香。随着宋室南渡呢，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灌汤包呢也从汴梁跟着下江南了，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包罗万象。所以其实它的源头最早是在河南的。那来到了湖北的吧，湖北的包子是最带劲儿、最重江湖味儿的。比方说湖北宜昌的红油包子，据说哎呀，吃上一口那都感觉跟咬人似的啊。面皮呢是老面发酵，馅料呢是麻辣牛肉，热辣升腾，肉香四溢，红油晶莹，咬一口包子呢反被包子咬的是痛快淋漓，直呼快哉。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在古代古时候，长江边上纤夫挥汗如雨，热量和电解质也是大量流失的，随即呢厚油重辣，大快朵颐的来上这么几口，非常的带劲儿。宜昌呢曾是荆楚进出巴蜀的一个水陆要冲啊，那因此呢，这里的包子如果真的是有双腿的话，那么其中一条已经确实是迈入了火辣辣的川菜世界。所以宜昌新林峡口包子咬人谜案也是一秒告破。所以虽然说我们感觉哎呀辣的那是不是巴蜀地带的是川菜，但其实在湖北宜昌就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叫做红油包子的。苏然然也提到了，说提到包子和饺子，特别特别喜欢吃茴香馅儿的，这是个人的最爱呀。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历一个周期，就是小的时候小朋友会很讨厌茴香的这个味道，反正我小时候巨讨厌无比，就是一闻恨不得离得远远的。现如今非常非常喜欢吃茴香，就是我感觉它是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个香味儿，喜欢的人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这个离得远远的。但是现在发现他们包起来啊，无论是包子饺子，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对吧？好了，我们目光再转向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啊，作为千湖之省的两江交汇之地，码头的江湖气呢在此地会更重，所以包子也是更扎实厚重，堪称碳水的重磅炸弹。其中呢，武汉最有名的就是当地的汽水包啊。当然不是用汽水做的，而是靠水汽和油煎制而成的。汽水包的馅料呢为重油的粉丝或者是糯米，双重的碳水与油脂呢在口腔当中一同轰鸣。在武汉啊，说有一次过早，身上就仿佛能够多了几百匹的马力，让这一天都无比的有干劲儿。我们继续来走到下一个板块，来到了华东地区，说包子在这里都已经位列仙班了啊，这能举出名号的太多了。首先就是上海的生煎包，华东的江南地区呢商业繁荣，自古富庶啊，
精细化的饮食的传统也在包子上达到了顶峰，所以在这里的包子呢，它就很像是苏州园林一般，四个字儿：精、巧、薄、鲜。江海交汇处的晋江呢，最不缺的就是膏肥肉满的河蟹，内陆地带的珍馐也在这里萌生做饭的做馅儿的一个底气了啊。皮冻的肉汤呢，混着蟹黄的浓香，堪为包子界的鲜品代表，所以蟹黄包子在这里呢是相当有名。去年呢年假啊，也是去到了一个江苏那边，有幸尝到了这种蟹黄的，哎呦，我会发现人家怎么那么会吃啊，那一个螃蟹当中的精华点缀在包子里头，海鲜的鲜味直接被激发出来了，而且你看它的那个色泽同样也是金黄的，流出来的汤也是金黄的，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那如果再去到江苏的无锡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包子它偏甜口，包括我当时有个室友是南京的，他就特别表示说了，吃惯了南京的口味其实就不太能够接受苏州或者是无锡那边的了，因为会比较的发甜。但是我会说，哎，我就很喜欢，因为甜味在古时候呢是富贵味儿啊。而在一切的小笼包当中，无锡的小笼包是甜的最出众的那一个，因此呢，一口无锡小笼包，满嘴都是有钱的感觉，鲜肉的鲜，白糖的甜，鼓鼓的汤汁伴着一点黄酒的馥郁，或者是大闸蟹的红亮的肥鱼，所以江南地区的富足鲜美瞬间就投影在了你的唇齿之间。无锡的小笼包呢，汤汁溢出是十分鲜甜的。而江苏扬州啊，三丁包里是有乾坤，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个笋丁，从地上跑的这个肉丁，长着翅膀的鸡丁，既缩影了淮扬菜的精细刀工，也是一口吞下了天上地上的所有食材。所以有一个说法啊，叫做上海的这些生煎包啊，江苏的小笼包，包括蟹黄小笼包，包括南京鸡鸣寺有着叫这个鸡鸣汤包，在这当中都是堪称包子界当中的鲜中鲜。所以味恋鲜般的鲜啊，也可以是鲜溜的鲜。整个富庶的大江南都在精巧的小笼之中啊，得到了映现出来。青青之旅说了，说待人真诚，别怕肉包子打狗，这是哪儿的俗语啊，这是说所有的善意都会有回响，你的包子一出手，好运和偏爱双倍往回扑啊。哎呦，这说的真的是以包子，这是在寓我们的生活啊。但没想到包子也会有这样的俗语啊，那我们就借用着这样一句话，也是作为今天的结束语，这个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区没有走完，我们还有好多的地方没有去到，好多的包子的品类没有了解到，那么别着急，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各位在一开始的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就先把包子的这段旅程走完。所以也欢迎各位啊，锁定好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跟吃包子相关的事情。欢迎各位啊，锁定 FM99.1 每天上午10点的就是这个范儿。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更多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6: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6: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6: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中国人民非常重视战争，孙子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左传成功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古代人民将战争和祭祀看的是同样重要。我们知道战争确实残酷，但是呢，战争也刺激了兵器技术的革新。在战争当中，兵器的多寡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战争的质量的。兵最初的意思并不是指士兵，而是指兵器。兵器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小司徒》，文章记载说，即大比六乡四郊之始，平教制，正正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处兵器，以待政令。早期的兵器呢，主要是石头、木棒或者是兽骨等等。直到古老的中国大地出现了国家，有了国家，自然需要军队来保卫，有了军队，那自然就要有杀敌的兵器。于是伴随着青铜铁器的诞生，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0: 国古代冷兵器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每一种冷兵器都有自身的特色，有着各自的构造和攻防特点，因而后来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当中，文人墨客们也会根据不同冷兵器的品性，又不断地赋予他们不同的文化含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和诗词有关的古代冷兵器。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戈。戈呢是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钩和镯的格斗兵器，它流行在商至汉代，受到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和陶镰的启发而产生的。原来呢是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以横击，也可以用于钩杀。一般情况下呢，长戈用于车战，而短戈呢就是用于步兵。戈的击法有钩挂、扎挑等等。代表诗句岑参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里面说道：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公元754年或755年，当时呢岑参是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在这个期间封长清曾经几次出兵作战。那这首诗呢是岑参封长清出兵西征而创作的送行诗，他和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征西征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事件，而且呢馈赠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1: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坐冰，目中草席燕水。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筑陷阱。
0: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的手法，抓住了边地的特征景物去描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为的就是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在这首诗当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等艺术手法，真的是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首先呢，这首诗围绕着风字落笔，描写了出征的自然环境。这一次出征呢，将会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然后穿进戈壁沙漠。走马川说的是车尔城河，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左卫河，在现在的新疆境内。这个行，走马川行，是诗歌的一种题材。封大夫就是封长清，这是唐朝将

0: 领蒲州伊势人，以军功擢安西副大都督、安西四镇节度使。西征一般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出征，走马穿行学海边，也有说法是走马沧海边。学海呢是在天山主峰和伊塞克湖之间的一个位置。平沙莽莽黄入天，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绝域风沙的景色吗？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这一派混沌的景象啊。这开头啊一个风字都没有，但是却捕捉住了风的特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到了明写，行军由白天也进入到了黑夜。风的这个色是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好像听到了风声。这风声像什么呢？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这个吼字非常形象地显示出了这风是特别特别的大。接着呢，他又写了石头，通过石头去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之后他还用了一个乱字，那就更能表现出这个风的狂暴了。平沙莽莽这一句呢，写的是天，石乱走写的自然是地。你看三言两语，环境的这种险恶就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下面写的是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涧烟尘飞。烟尘飞这三个字形容报警的这个狼烟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这就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当然也说明了我们也是早有戒备。接下来诗从造境转入到了写人，写的是谁呢？自然就是我们这首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岑参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去描写将士们英勇无敌的飒爽英姿。比如环境是夜间，他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的是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这个细节，我们是可以想象到这个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景象。写边地的严寒，他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去描写，比如风头如刀面如戈，呼应前面的风，这样的描写就让人觉得真的好像脸都被风吹疼了。这同时呢，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一种感受了。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悬作冰，战马在寒风当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可能立刻就会在马毛上凝结成冰。你看诗人又抓住了马身上的那些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又一次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当然还有临战的紧张气氛。军墓当中起草文书的时候发现连砚水啊，笔墨纸砚的砚都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了士兵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那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无人能敌的，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也会闻风丧胆吧，所以我们不如先预祝凯旋而归。这行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自然，整首诗是奇聚豪气，风发泉涌。由于岑参他有着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所以呢，他的诗就能够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全诗句句用韵，除了开头两句之外呢，三句一个转韵，这在七言古诗当中是不多见的。全诗的韵味非常的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踏，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当中的进行曲。
1: 生命行走， 不是每段旅途

0: 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兵器——刀。刀呢，素有百兵之胆的称号，十八般兵器之一，九短九长之一，也是九短之首。刀的最初形态呢，和钺非常的接近，它的形状是短柄翘首，刀脊没有装饰，刃部比较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刀的形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两汉的时候，刀逐渐发展成为步兵的主要兵器之一，同时呢，还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长柄刀。代表诗句陆游的《金错刀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的正月，陆游应四川巡抚使王炎的聘请，从夔州到南郑。南郑呢，是在宋金对峙的前线。他到任之后呢，就多次到前线去视察军情，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另外呢，我们知道陆游一贯是有自己的军事见解和主张的，在这一次呢，他就主张经略中原，必自长安至，取长安必自陇右使，当激素练兵，有训则攻，无则守。这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军生活，可以说给陆游深刻难忘的印象。一直到晚年，他还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回忆。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48岁了。在某个夜晚，狂风卷着蜀地的霜雪掠过他的窗棂，在烛光下，一位年近五旬的文人缓缓抽出了腰间的佩刀，这把刀是以黄金错漏白玉为装，冷光骤然刺破黑暗，竟然似乎要穿破窗纸，直抵茫茫天地。他抚刀长叹，目光扫过西北沦陷的山河，脱口吟出：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没错，这把金错刀的主人就是陆游。这首凝结着有热血和不甘的《金错刀行》，不仅是他个人的孤勇者宣言，更是一个王朝在衰退时最振聋发聩的民族强音。《金错刀行》，陆游。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刀身是用黄金错纹，刀柄裹着白玉为饰，这把兵器的华美我们仿佛看到了。它不光是炫耀，这是陆游对自身才能的一种隐喻。像黄金般珍贵的壮志，如白玉般高洁的人格，即便可能在现在它是被暗匣封存，但是也难掩金错刀的锋芒。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之所以会成为全诗的诗眼，在于他用

0: 极简的画面撕裂了时空，一个人的背影对抗着整个荒芜的天地，这个孤独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如果把目光投向八荒之外，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阔又是多么的震撼呢？这把刀放在这儿就不是兵器了，而是刺破平庸的精神图腾。精华结交尽其势，一片丹心报天子。陆游笔下的骑士是那些和他同怀复国梦的志士们，丹心和刀身的黄金白玉形成了色彩的呼应，这既是对君主的忠诚，更是对民族的承诺。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执念，在南宋苟安的背景下，像极了在黑暗当中举火前行的人。当镜头转向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前线的风雪和刀光交织，忽然爆发出了楚随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呐喊。除灭秦的典故啊，陆游从这个典故，从个人的悲愤转向了民族的自信。想一想，昔日弱小的楚国都能够把秦给灭掉，堂堂的大宋怎么会无人抗敌呢？这是陆游的怒吼，这怒吼呢，既是对懦弱朝廷的鞭挞，更是对所有不肯躺的灵魂的召唤。金错刀行，它不是一首简单的咏物诗，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心电图。陆游用刀光作笔，在历史的卷轴上刻下，所谓英雄未必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更可能是提刀独立时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当然我们知道陆游最终没能用手中的金错刀收复失地，但是他用诗中的金错刀在民族精神的丰碑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一笔。他的那把刀的光芒穿过了南宋的暗夜，照见过岳飞的靖康耻，照见过文天祥的汉清心，更是照进了今天。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接下来的这款冷兵器，我们依然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剑。剑开双刃，伸直头尖，横竖都可伤人，击穿可透甲。古代君王皆有君子之气，亦有皇上君临天下之说，剑乃兵中王者，所以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代表诗句贾岛剑客的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武侠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词语，它唤醒了我们对于江湖恩怨情仇的无限遐想，也激发了我们对于剑客豪情壮志的向往。在金庸、古龙等等武侠巨匠的笔下，我们仿佛穿越到一个波澜壮阔的武侠世界，那里刀光剑影，英雄辈出，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在《全唐诗》当中也隐藏着一首与众不同的诗作，它以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震撼心灵的武侠风情，那就是唐代诗人贾岛的《剑客》。这首诗呢，不仅展现了剑客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和毅力，更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剑客，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

平氏。贾岛，字浪仙，唐代诗人，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人。他早年呢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结石山人，生于大历十四年，逝于会昌三年。他早年出家之后还俗应举，不过多次科举落第。贾岛的诗风独特，大多写的都是荒凉枯寂之境，非常擅长五律，注重词句锤炼。他和孟郊齐名，以郊寒岛瘦著称。贾岛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既有自然景色的描绘，也有人生哲理的探讨，也包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应该说呢，贾岛是唐代著名的苦吟诗人，他的诗歌成就卓越，对后世影响深远。相传呢，贾岛在韩愈的劝说之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他怀揣着对文学的热情和自信，天真的认为凭自己的才学能够一举中第，所以呢，贾岛并不把八百举子放在眼里，一入考场就是挥笔疾书，写下了《病蝉》这一首诗，还痛骂什么黄雀乌鸦都一样，都是想害蝉。那结果呢，贾岛的这个诗就被误解为对考官的冒犯，被认为是无才之人不得采用，与平曾等人一起落了个考场十恶的坏名。贾岛知道自己因为吟病蝉之句而触怒了权贵，但是面对权势的压迫，他无可奈何，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他创作了这首自喻诗，用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甘，同时呢，也表达出了对于清高品格的坚守和对不公不义的抗争。十年磨一剑，这句诗开篇就点明了剑客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磨砺，用十年这个具体的数字来突出时间之久，功夫之深。这里既体现了剑客对技艺的执着追求，其实也暗喻着诗人对自己文学修养的锤炼。双刃未曾试，紧接着上句，诗人用双刃来形容剑的锋利，而未曾试就表明了这把剑虽然锋利，但是还没有真正展现过它的威力。这是对剑的赞美，当然也暗示了剑客，或者说贾岛说自己还没有机会展示才华。今日把示君，诗人呢是用剑客的口吻把剑展示给驻军们看一看。这里的君呢，可以理解为有识之士，或者说是明主，也可以泛指所有的读者或者是所有的听众。诗人借此来表达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愿望。谁有不平事，这句诗是剑客对于诸君的一个询问，也是诗人对社会的关切。诗人借着剑客的口吻表达的是自己在世间不平事的这种关注，同时呢，他也暗示了自己愿意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决心。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咱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栏目。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来请教。那近期呀，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私信呢，想跟赵老师聊聊一个问题。聊一个什么呢？这个近期呀，中老年朋友反映是什么？睡眠问题，总觉得是睡不着，再要不然呢就是睡几个小时就醒了，再要不然就是睡着睡着突然之间有点声音就醒了，再就睡不着了。那您说这些问题是不是问题呀？赵老师，
1: 这肯定是问题呀。有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呀，这年龄大了，说这个觉少，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咱说年龄大了以后啊，普遍的来讲啊，这个睡觉的时间和年轻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是少一些个，但是你不能少的太多。如果说你每天睡眠的这个时间低于5个小时，那你就是一个失眠的状态，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就绝对不是正常的状态。或者说呢，这个睡眠睡的这个质量啊特别的轻啊，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就说掉根针都能够把我给惊醒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失眠的状态。还有一个啊，就是有些个人吧，说往这一坐说话聊天，哎呦就能够睡得着啊，可是稍微一活动醒了睡不着了。或者晚上的时候呢，说睡着了吗？他说我没睡着，我啥都知道，可是别人说我们怎么听你打呼噜呢。哎，像这些个呢都属于这个睡眠的质量特别的浅，它也属于呢这个失眠的这个范畴。咱说这个觉少啊，或者是睡眠不好，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它等于告诉我们呢，我们身体内的某些个脏腑器官，哎，出现了功能的异常。那如果说咱不管它的话啊，那一方面呢，咱们身体五脏六腑器官的功能下降，它会逐渐逐渐的加重，它肯定会出现一系列其他的一些个症状。那另外一方面呢，说这个失眠本身它也会加重咱们五脏六腑各脏腑器官的这个损伤，那后果可就越来越严重了。主要是这个心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治疗的话呢，重点治疗的这个是这个心，同时呢五脏六腑你都得要兼顾着。
2: 赵老师啊，这话怎么讲啊？您说老话里头都有这么说法，老了觉都少，他们都觉得可正常了。
1: 那可是误区啊。咱说这个真正心脏好的人啊，说身体硬朗的这些个老年人，照样呢说一觉能够睡到天大亮啊，睡醒了之后精神头足。说只要啊你这长期睡眠不好，或者说呢半夜醒了什么心慌啊、多梦啊、越睡越累啊，哎，往往啊是心气虚、心阳虚、心神散了。
2: 为什么能这样呢？
1: 说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失眠呢，咱说呢他不是累出来的，那是咋来的？是想出来的，是操心出来的。你看咱这些个年龄大的人，说一辈子顾家 放不下儿女，哈，惦记这个孙辈，家里的大事小事，哎呦，都反反复复的这个琢磨，那时间长了啊，就心思重，啊，爱内耗。
2: 啊，那就像是一到过年之前，老人们都睡不好觉，就寻思这一桌年夜饭的菜单了，嗯、是不是？
1: 是这样。咱说心脏这个小火苗啊，它这弱了。咱的心神呢，他就收不住，那这个睡眠呢，他就稳不住。
2: 啊，让您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真是挺难受。就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他说的时候哈，就感觉他特别的苦恼，就想找到哈相应的方法。您说这失眠得怎么调？好像普通的安神药不太管用。他们都说过，吃过这样，吃过那样，啊，我都记不住名了。
1: 嗯，大家看看啊。大家用的那些个治失眠的药，药瓶上明显写着镇静安神。为啥是镇静安神？就是强行压制咱们脑细胞的兴奋性，达到一个呢暂时的睡眠。可是脑细胞为啥它这么不安分呢？那是心

0: 补心气，温心阳，瘦心神。说我这啊，临床几十年啊，可以说呢，总结出一套的啊治心的这些个方法。可以说咱这个治心方呢，是专门啊调治这种心脏熬出来的这个失眠。
1: 哎呀，那这可是大好事，主任。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呗，因为咱们呢普通老百姓有的时候听不懂您的专业词儿，但是呢大家伙一说，哎，我就能听明白了。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呗。
0: 有位69岁的老大姐啊，说失眠都4年了。她这啊心思重，爱操心。一开始的时候呢，她这不太在意，后来的时候啊，说凌晨2、3点必醒，而且一醒就心慌。啊，心口啊感觉到空空的，心的乱跳，这脑子啊就停不下来。说硬扛了4年，他这呢熬出来一个心律不齐，浑身没劲儿，脸色差。
1: 哎，这可真是得不偿失了。那张老师后来他怎么好的？
0: 他这呢就是用的这个治心方，用这个治心方呢来补心气，来养心神，来稳心脉，来固心阳。说内外一起调，哈，坚持一段时间啊，他这呢心慌没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半夜不醒了，睡眠呢，哈，睡醒了以后，哎呦，精神头足，心率也稳了。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大有信心了。那您说您的这个治心方吧，它的根源到底在哪儿？让大家心里明明白白的哈，又能够治疗心脏，还能治失眠。
0: 咱说这个治心方呢，它可不是那个普通的安神方。说它里边这个核心的药材呢，有三大仙草，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一个是珍珠。说它们呢，搭配着一些个活血养心的这些个药材，通补结合，说五脏同调。咱刚才不说了吗？说失眠呢，它主要的问题呢是心的功能啊，出现了障碍，或者是心阴不足、心血不足，或者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但是呢，它和咱五脏六腑的功能呢都有关系，所以在治疗失眠的时候呢，重点要治心，但是呢，其他的五脏六腑啊，同时呢都要兼顾着，要五脏同调。首先，我们看这个灵芝啊，灵芝呢是我们大家传说当中的仙草和仙药。想当年那白娘子盗仙草救许仙，那就是到昆仑山盗的这个灵芝，说这是传说。那我们日常工作当中这个灵芝，咱们中医学认为呢，它是能够入五脏，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灵芝呢都能够滋养，所以用灵芝入药的话呢，它能够滋养五脏六腑，能够通经络，能够稳心率，能够减少房颤和早搏。那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人参我们大家都不陌生，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啊，它是一个补气的顶尖级的药材，它能够把我们身体的元气补足了，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强壮起来，能够让我们的心跳有力，能够让我们呢说原来一走路就喘，上不来气，这些个问题呢能够帮我们解决。咱们再看看珍珠，珍珠呢也是我们大家生活当中的哎认为非常珍贵的这么一个装饰品，但是呢作为珍珠入药来讲，它的这个功效那更是很了不得的。说我们大家了解到的这个珍珠，它的这个作用呢是安神定惊啊，安定我们的这个神，能够定住我们受到的这个惊悸，它能够修复心肌，能够稳住心神，能够减少心绞痛的反复发作。
1: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些药材加上您的这个方子的组成，那是要先把心脏补好了，睡眠就自然就好了呗。
0: 对呀，刚才咱不说了吗？心主神明啊，咱们这个睡眠呢、思维呀、想法啊，主要和我们的心有关系。说咱心脏的动力足了，心气足了，那咱的心神它就收得住，咱的这个睡眠自然它就踏实，那心慌啊，自然而然它也就解决了。而且呢，它是解决了我们失眠背后的这个根源，所以。

0: 呢，咱是治根也治表，哈，这才呢不容易复发。
1: 这可太好了，老百姓就想是什么？就想是治根儿，让它彻底都治好。
0: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赵老师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那么是纯中药手工制作的合香珠，是吧，
0: 哈
1: 主任？
0: 哈哈，是，啊，说这个合香珠啊，咱们前几天呢跟大家聊过了，啊，它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包括心脏病啊，包括失眠呐、啊，包括我们的精神状态呀、啊，好多方面的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而且这个合香珠呢，它跟这个治心方，它们两个呢是黄金搭档，也就是说呢，互相辅助。互相帮忙，互相促进，能够实现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合香珠和这个治心方，它两个合到一块儿之后呢，内外兼修。
1: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
0: 你好，周五朋友。
2: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我这是个心脏，就是说，一走路走急了，就觉得没有力气了，感觉到心脏像顶的那种感觉不舒服。
0: 走路就感觉到没有力气，是走
2: 对，
0: 路本身没有力气呢，还是感觉到全身都没有力气？
2: 就是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走路感觉到
0: 感觉
2: 走
0: 到
2: 急，走
0: 俩
2: 多
0: 腿，
2: 了，心脏感觉到什么？俩腿没劲儿，心脏感觉到就像顶的一种感觉，有这个症状。
0: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还有啥？
2: 别的，我血压平时血压低，有的时候心脏有点压气，老觉得喘个粗气，它就能好受一些。
0: 还有吗？
2: 其他再没有什么。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58岁，
0: 您刚才说血压有点低，低到啥水平上？
2: 就是100几，有时候高，有时候高压，低压有时候是50几，有时候60几，它不稳。有偶尔呢，就是坐车的时候，上车挺好，在车上车一悠，就有点晕车的症状，也会出现这个，偶尔的也会。
0: 高压100呀，
2: 一百，
0: 虽
2: 你
0: 然
2: 说一
0: 不
2: 百零
0: 高，
2: 几？
0: 高压100呀，虽然说呢不高，但是呢说低呢也不算太低，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低压50可就是低了。咱们正常人的血压，高压呢在90到140之间，低压呢在60到90之间。您这个低压到了50、60以下了，这就是低血压了。血糖过去量过吗？
2: 血糖没量过，血糖就是说最近没量，之前量过，血糖不高。
0: 血糖一直是正常的。
2: 对对，
0: 如果说呢，血压有些偏低，血糖是正常的，脱心的症状呢，就是走路感觉到俩腿没劲儿，心脏这呢感觉到有点顶得慌，这个情况。这是个啥呢？这是一个典型的，用西医学的话来讲啊，就是心功能有点弱，但是达不到心衰的这个程度，比较轻微，不是很严重。按照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呢，这个心气有点虚，啊，就是心脏啊推动着血液循环的这个力量啊，稍稍的有些个弱。按照您今年58岁这个年龄，这些个情况，你说重不重？您这些情况可不算重。说虽然说不算重，但是呢，没有一个大病，它不是从小病发展而来。啊，虽然说你现在有多重啊，明天就会怎么样，这倒不会。啊，这现在呢，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轻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要是说不管它的话啊， 这个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各种各样。

0: 这症状呢，就往往就很明显了。说再往下发展的话呢，往往会出现呢，说走路不仅是俩腿没劲儿，浑身都感觉到没劲儿。再往下一步发展啊，走路完了以后气儿都不够用。再往下一步发展，晚上睡觉都躺不平。哎，这个时候就到了心功能不全的这个阶段了。您的血压呢有些个偏低，这个呢也是心气不足的表现，心气虚的表现。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把心气补起来就完了。说心气补起来，心气怎么补起来呀？咱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气哪儿来的呀？咱就说烧水，啊，炉子上烧壶水，下边有火，水壶里有水，把水烧开了就变成了水蒸气，对吧？
1: 对，
0: 说我们身体内的气是哪儿来的呢？也是由我们的心阳把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呢，给它蒸腾气化，这就形成了我们人的这个气。人的气足了，说话声音也洪亮，啊，眼神呢也犀利，跟人干仗咱都有精神头。人的气要是不足了，就精神萎靡，蔫蔫的，干啥都没有精神头，都没力气，往后它就越来越明显。那用什么把您的这个心气给它补起来呢？你就用了咱这个治心方啊，它里边呢有人参，有附片，人参大补元气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嘛，它把我们的心气补起来，把元气补起来。它里边呢还有附片，附片是啥呀？附片就是那个附子，这味中药材啊，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炮制工艺之后所形成的这么个药材。说它的作用呢，那就是温阳散寒啊，它是一个大辛大热的这么个药品，把身体的火力，把我们的心火、心中的阳气扶助起来，让它来蒸腾气化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当然呢，它里边还有一些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药物，你像麝香啊，你像一些个啊红花，它们呢通过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让这个心脏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心脉通了，血液过得来了，心脏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心脏的功能呢就会提升上来。与此同时呢，它里边还有很多。整个调理咱们五脏六腑的这个药物，你看它里边呢有灵芝，灵芝是所有的中草药里边啊，它能够补五脏的这么一个药材。过去咱一说起灵芝来，就说它是仙草和仙药，哎，它这个功效确实是很有两下子的，它能够协调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能够让我们身体整体的体质提升上来。它里边呢。还有这个珍珠，说珍珠呢，它能够镇静安神啊，能够美容，能够让咱的女性呢越来越漂亮啊，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紧张的精神舒缓下来，来调整了五脏六腑的功能。说这些个药材合到一块，通过一系列的加工炮制工艺之后呢，它就能够起到补益心气、温补心阳的这么个作用，同时呢，它还有疏通经络的这个效果。把您的经络通开，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把您的心阳心气补起来，心脏活动的，它的收缩有了动力，您所有的这些个症状立竿见影，很快就能解决得了。您这问题不是个大问题，能解决也好解决。
1: 好的，赵老师，
0: 好，
1: 只要是能给调理，哎，能解决更好，这身体越来越好啊。
0: 放心吧，一。
1: 好，
0: 按着疗程来用药，啊，这个问
1: 好，
0: 题能解决好解决。二，心理压力别大，一天到晚啊，老精神老紧张，瞅谁都不顺眼，心情不好，就加重心脏的这个负担。三，要有适量的这个活动。哎呀，我这走路没劲儿啊，我动不了啊。即便如此，你也应该有适量的这个活动。越不活动，这个气血周流越不容易。那第四。活动量不是越大越好，要有活动，但不是说越大越好。那这个活动掌握在啥火候上？哈，以

0: 微的汗出，不要大汗淋漓，而且活动完了以后呢，不明显的感觉到疲惫，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吧。
1: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1: 好，
0: 好
1: 我去按照疗程我去用。嗯，
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谢谢啊，赵老师。
0: 嗯，好，再见。
1: 辛苦了啊，好，再见。
0: 这知心方呢，咱们是内服补元气、通经络、修复心肌，把受到损害的心肌修复好。那这合香珠呢，它是外用，里边有檀香、有人参、有菖蒲，说这些个护心的药材，而且呢是纯手工的制作。它的这个药性呢，通过它的这个气味，我们呼吸进来，通过皮肤的渗透进入到我们体内，它能够呢时刻来护住我们的心脏，能够帮助我们安神稳神。
2: 真的是太感谢赵老师了。
0: 嗯，
2: 您说您有咱们的治心方，又能胃服，又有咱们的外用的合香串、合香珠，
0: 嗯，
2: 然后呢让咱们的患者能够哈双重保险。
0: 嗯，
2: 那咱们具体上失眠的听众朋友们怎么来用咱们这个合香珠啊？
0: 哦，咱这合香珠呢，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啊，把它放到我们的枕头边，说放到枕头边，您躺在这之后呢，哎，你就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药香。
2: 哦，
0: 就好像呢置身于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一样啊，心旷神怡，就能够帮助您呢安然入睡，让您呢睡得快，让您睡得沉。说夜里憋醒了以后啊，如果说有人出现什么心慌啊、憋气啊这些情况呢，您就捏着这个合香串攥着它呢搓一搓，这个时候啊，您的心神就能够给您稳住，就能够呢很快的再次睡着。说白天的时候呢，咱把它戴在这个手上啊，随身带，走到哪儿咱就把它戴在哪儿，不管走到哪儿都相当于呢它给我们的心脏啊带了一个护心的盾牌一样。
2: 太好了，您说完了我都仿佛是已经哈闻到了它淡淡的药香了。
0: 嗯，
2: 那咱们听众朋友们最最关心的是咱们这个合香珠是免费申领的吗？
0: 对呀，咱们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咱一分钱都不收大家的啊，免费的呢把这个合香珠啊发放给大家。说怎么来申领的，就这两天啊咱们正在申领，具体的这个申领的方法呢，咱们大家就得打电话了啊，直接打电话0411-8678-5985。说打通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报上您的这个症状啊，什么失眠啊、心慌啊、说半夜醒啊、房颤啊、早搏呀、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哎，不管是啥，您把您的症状呢报上来，咱的工作人员呢会详细的给您登记好，然后啊把这个合香珠呢免费的寄到啊咱们大家的这个家里来。当然了，说如果说啊离着咱们这个啊门诊呢比较近的朋友呢，当然咱大家可以直接到咱们门诊来，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咱们还有专职的医生面对面的和您交流，分析您每一个症状，帮您看看舌苔，给您摸摸脉，看一看呢您过去所有的这些个检查数据，这样对您病情的把握呢就更得当更准确一些个。但是不管是到门店来领取，或者是给您免费邮寄到家，说第一步首先最关键的是呢，您得提前打电话要申报要申领，就是要打那个0411-8678-5985，这部电话您不管是走哪一个途径，这个电话您都是要打的。如果说这个电话没有打，那么您这个合香珠啊就领不到手。
2: 好，赵老师听明白了，而且也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么在此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失眠、心慌、心脏有这里那里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定打通咱们的热线0411-8678-5985，来进行咱们的合香珠的免费申领，内外。

0: 同调，咱们护心安神，还能改善睡眠。
1: 咱大家伙记住一句话啊，说老年这个失眠呢，可不是说觉少，那是呢，咱的心脏啊被熬空了。咱呢要想把这个失眠的问题解决了，就必须呢把这个心呢要养好。说把心养好了，睡眠呢自然而然它就会好，咱的身体呢自然而然它也就会棒起来。
0: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都可以拨打电话 0411-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

事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

0: 过度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的阳光就好像是请了年假，虽然说空气湿度比较高，但是咱们大连人确实有点不习惯，好处呢就是温度还不错，比较适宜。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啊，这个进入到六月以来呢，阵雨和雷阵雨也是频频发生，而且局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通常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预计呢，今天啊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虽然说雨量不是很大，但是雨加雾的组合也是会让路况变得有一点复杂，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晚上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降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内容，六月十七号星期三，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有雾，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100%，偏南风4到5级。六月十八号星期四，多云，20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100%，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多云，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东南风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内容啦。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过渡一下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说阔腿裤，然后我们再细分一点呢，我们来说一说灰色阔腿裤。其实阔腿裤这一件事儿，咱说现在谁还没有个几条？阔腿的牛仔裤啦，阔腿的亚麻裤啦，然后黑色的那种阔腿的这个西装裤啦，然后口袋多。

一点的工装裤啦，就是确实是蛮多的。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一下颜色，因为都市女生穿衣服吧，特别喜欢讲究个不费力。就像灰色阔腿裤，它褪去了黑色的沉闷，又免去了白色的娇贵。灰呢，它是沉雾，不言不语，但是又蛮有味道的。我个人还蛮喜欢灰色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你觉得呢？你有灰色的阔腿裤吗？你一般都会在什么场合时候穿呢？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关于低能量穿搭这件事儿。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什么活动啊，一个什么场合呀，比方说朋友的生日派对呀，孩子的什么某个什么啊家长会呀，或者说生日派对啊等等，你总是要精致打扮一下。但是呢，往往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刻你是低能量的，或者说你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是那种精致过的，所以呢就流行出一种叫做低能量穿搭。什么叫低能量穿搭？它是一种不张扬的低调、低饱和的穿衣风格。服装选择大多数是基本款或者素色的单品，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不在乎或者说厌倦过多打扮，我只想轻松出门的一种态度。哎，所以呢，低能量穿搭据说现在已经被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所喜欢了啊，因为手机得24小时在线，社交场上我得笑脸相迎，工作信息随时爆炸，现在你的各种群啊，什么钉钉啊，然后这个就是线上的这些东西，无论你在干嘛，你在爬山，你在这个候机，你在干什么，你都要随时随地的去回邮件，一天下来，哎呀妈呀，人真的是被榨干了，最后一根电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这种低能量穿搭就被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所喜欢，并且把它列为叫做穿搭哲学。但是这个并不是说邋遢，也不是说放弃自己，而是一种有预谋的舒服。哎，那低能量穿搭到底是个啥？咱今天节目的最后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我们今天和各位再来聊一下年轻人的工位智慧。就说咱上班都有个工位，对吧？那么对于每天要打工八九个小时的打工人来说，工位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就是一个真的单纯的办公区了，它更像是你的第二个生活空间啊。也正因为如此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的折腾工位了。有人优化收纳，有人提升舒适，只为工作的时候能够少一点痛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盘一下年轻人的智慧工位，只要打开思路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你喜欢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哦。在微信当中呢，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500 China Blue Last Dance。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说都市女生穿衣服啊，讲究的就是一个不费力。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安利到的灰色阔腿裤，你有没有一条啊？是不是有的时候看这个网红穿蛮好看的，那个模特穿挺好看的，就是也蛮想入一手的。是的，因为第一个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第二个又不像白色那么娇气。

啊，它就是穿在身上，它有一种刚刚好的平衡感。你比方说夏日吧，夏日的灰裤子呢，它重点就是要松弛，要透气。轻薄的西装面料有着微微挺阔的一点点骨相，垂坠又不生皱，你穿上它就好像行走之间酷摆生风，通勤时最妥帖的伙伴。我跟你讲，你上半身穿一个小白衬衫，下半身穿一个灰色的阔腿裤，真的很好看。你要想穿的比较凉快呢，也可以选择那种有垂坠感的冰丝面料，你穿上它皮肤马上凉凉的，就好像是一层隐形的睡膜一样啊，你就贴在身上去，用我们东北话说，凉哇哇的啊，特别舒服。再有就是棉麻了，棉麻的材质，它带着那么一点点天然的纹理感，透露着一种随遇而安的一种慵懒劲儿。就是棉麻，它有那种叫富贵褶嘛，就是那个富贵褶一出来，你就感觉怎么这么的松弛，太得劲儿了。浅蓝配深灰，素净又大方，是最适合清晨出门上班的了。你再穿上一件剪裁很利落的蓝衬衫，领口呢微微敞开，袖口呢你就给它挽到小臂处，露出你细细的手腕啊。你可以戴一个金属的，比方说小，就是要很简单的那种小手圈，或者说戴一只小腕表都很好看。下半身呢，深灰色的西装阔腿裤，然后裤筒和双腿之间呢，我们保留一拳的余地，藏得住疲惫和身形的微小瑕疵，也会显得整个人呢很挺拔。你再踩上那么一双裸色的尖头低跟鞋，或者换上干净的小白鞋，手里面拎着一只极简的小黑包，哎，蓝色灰色交织在一起，看起来干净又克制，仿佛带着女生那种很独有的一种清冷和温柔。你开会啊，办公啊，就是有一种很得体的感觉，就是游刃有余，哎，我拿捏。这一身灰的搭配呢，是非常非常适合下午赴约，或者说你去看个展呢，就是可以搞定好自己的心情的。另外你再选择一件半透的网纱的针织上衣，或者说质朴的灰调的圆领短袖，你去搭配亚麻灰的亚麻的阔腿裤，再用一条带有一点点金属配饰的宽腰带轻轻的你给它系起来，脚上呢踩着一个尖头的小皮鞋，或者随性换上一个厚底鞋，和手拿一只黑色的公文包。这一身的灰调也是把松弛和精致揉碎了融到日常当中，它低调又耐看，还有着岁月沉淀之后的静气。到了周末呢，你就可以让色彩明快一点啦。咱们说有一个颜色啊，你就是搭配起来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吉利，就是灰色和黄色的相逢。为什么？辉煌辉煌，走上辉煌啊，它这个颜色搭起来，第一也是真的好看，第二个你这个谐音梗你听上去是吧，谁不爱听点吉祥话拜年歌啊，就会让你有一种明媚又不张扬的感觉。再加上今年多流行小鸡黄，对不对？你把鹅黄色的衬衫穿上啊，把袖口卷起来，腰上随便的搭上一个针织的小灰色的，你比方说小外套啊，小开衫啊，明媚张扬，温柔刚好，一切都刚刚好。浅灰色的卫裤呢，它宽松又适合，柠檬黄的短袖呢，清新又温和，豹纹的托特包悄悄搭配在里面，还可以显露出些许的独特气质。人字拖呢，穿在脚上自在不费劲儿，逛花市啊，约咖啡啊，平常的日子都可以被过成温和又舒展的模样，很好看。你偶尔要是想柔和一点呢，你也可以选选粉色嘛，粉色加灰色那真的就是天选颜色。比方说粉色的一个衬衫，清透一点的，你里面搭一个白色的小吊带背心儿啊，然后你再搭一个深灰色的那种阔腿裤啊，背一个小腋下包，就是那种很温婉的感觉。你也可以是搞一搞那种小韩系风，比方说藕粉色的斜肩上衣，把你肩颈的线条露出来，再搭配一个浅杏色的手带，整体看上去温温柔柔的。就算是只有一件软软的粉色的印花的 T 恤和灰色的休闲裤，还有同色系的拖鞋你搭配，再戴上一个棒球帽，也一样是这个周末街头最自在的景象。穿衣服嘛，始终穿的就是这么一个心情啊，一条灰色的阔腿裤给的不仅仅是身形的舒展，还有一份内心的从容感。凭借着衣服的线条和质感，守住这一份无需费力的优雅，我给你讲，足够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氧气》。

0: 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
3: FUN fun
4: far fun
5: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

0: 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我们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会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咱们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全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啊有这个和这一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啊、老票根、老物件，都欢迎你来参与，把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叫做目光剧院的全拼，然后 @163.com。 再来说一下啊，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会获得啊开业季门票2张，截止日期呢是7月5号。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五月天阿信《清空未来》。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好，我是陈佳。对于一个每天啊都需要工作八九个小时的打工人来说，真的，你的工位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位吗？ No no no， 它已经是一个单纯的办公区了，甚至更像是第二个生活空间。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就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的折腾工位了。有的人在优化收纳啊，搞了很多的什么收纳盒啊、收纳筐啊、收纳挂钩啊。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位搞得看上去很有秩序感。有的人在提升舒适性，什么这个靠枕、那个靠垫啊、那个鼠标垫啊什么的啊，就是希望工作的时候能减少一些痛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盘一盘年轻人的工位智慧。真的，你就跟着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只要打开思路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首先第一个，把气柱带当腰靠。说办公室的这个椅子啊，支撑性太差怎么办？想买一个腰靠吧，你说贵的呢又担心踩坑，便宜的又担心不好用。这个时候网友呢开发出了一个意外好用的方法，也是挺邪修的。就是咱有的时候买一些这个防撞的，就是怕撞的产品的时候，它都会有那种气柱带儿啊，就是一个一个气柱条的那种，你们自己搜啊，什么是气柱带儿。哎，就把那个气柱带儿卸下来当做腰靠，结果发现软硬适中，哎，贴合度都不错。关键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还可以根据需求灵活的调整位置，甚至还可以拿来当坐垫去用，拿来当那个气垫床去用，就是你直接给它打开，我就在工位底下我都能眯一觉，真得劲儿，防潮防凉还保暖。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都看完我都就心动了。第二个呢，把创可贴当鼠标垫。说办公室的空间太小了，这个办公桌啊，放个鼠标垫呢老是和各种各样的物品打架，那你就可以把鼠标垫直接扔了，在鼠标的背面贴上两条创可贴就可以了。一来呢释放了桌面的空间，减少了杂乱，二来呢又保证了鼠标移动的时候顺畅丝滑，特别适合工位空间比较小的打工人。这个方式还蛮有意思的啊，你给他就是

零食袋儿啊，什么纸巾呐、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用品呐、啊，哎，都是可以放在里面的。第四个呢，就是工位纸巾收纳。咱说纸巾啊，放在工位上，你固然是方便，但是确实也占空间。而且呢，有朋友说这个纸巾有的时候它老丢，然后还乱窜啊，就不知道哪儿去了。那后来有个网友呢，就用一个长尾夹给纸巾做了一个壁挂的收纳处理，不仅抽纸的时候顺滑不断抽，还能节省大半个桌面空间。而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只需要在抽纸底部挤出一条边边，再用长尾夹夹住折边，再往隔板上一扣就可以了，很容易。如果说你的隔板啊，整个是比较宽的，长尾夹夹不住，你也可以用回形针给它掰一下，就可以挂在你的隔板上，做一个纸巾的收纳了。另外呢，就是工位的笔筒收纳。哎呀，有人说我工位笔筒，我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就很正常啊，它确实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吃笔。就是你今天放了10根，明天发现就剩8根，后天剩6根，再后天剩4根了，就是笔会越来越少，因为很有可能哪个同事着急用笔的时候他就拿走，拿完了他就忘了还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哎，也是有网友想出一个好点子，就是利用显示器背后的桌面穿线洞啊，去收纳这个笔，相当于把笔筒放在显示器的前面，不仅呢不占空间，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同事顺走的一个概率，啊，还蛮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工位数据线的固定，插座在桌子底下，每一次充电都要弯腰去捡数据线，怎么办？好痛苦哦。那就把数据线固定起来呀。你比方说呢，你可以按照十字形状，然后用纳米胶把扭扭棒固定在一个桌面的侧面，然后把数据线放上去扭一扭就可以啦，长久固定，就真的是一劳永逸。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在桌边贴一个创可贴，然后把数据线从中间的孔里面穿过去，也同样可以牢牢固定。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双面胶从长尾夹的孔里穿过，然后再在那个贴在桌边处，再利用长尾夹的手柄去固定一下数据线，也是 OK 的。再就是自制一个手机支架了，工位上缺一个手机支架，你不要着急去买啊，你用长尾夹，你也是可以完全自制的。方法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其中的一个长尾夹的手柄穿过另一个长尾夹里面，然后再用一个小一点的长尾夹把手柄夹住就可以了。所以你看，长尾夹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哎，我今天听到了很多关于长尾夹的这一个形容词，就是这一个名词啊。原来它就简直像积木乐高一样，它可以随意的拼搭，它可以让你横着放手机、竖着放手机都稳当，还不用花钱，特别实用。另外呢，就是自制工位脚踏，有很多人说，哎呀，在工位上坐久了，我这个腿呀，难免有一些僵硬，很想去买一个专用的脚踏，又感觉不划算呢，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在工位下方放一个水果筐，一分钱不用花，想怎么踩就怎么踩。没有水果筐怎么办？哎，没关系的，你不收快递吗？纸箱总是有的吧，里面塞一点什么打印废纸、其他物品，有个支撑性就行，一样是可以用的呀。啊，总之你脚底下有个东西垫就可以了。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个气柱也一样可以用啊。另外呢，就是自制这个电脑增高架。电脑增高架一定要花钱买吗？打工人不会花这个冤枉钱的。比如说魏小乖啊，是用茶叶的木盒自制了一个电脑增高架，角度刚刚好，承重力也够用，其实就是把它抬起来，或者那种抽拉式的红酒盒也可以当电脑增高架，还自带一块隐形的收纳区啊，一盒两用，真不错。另外呢，就是养生壶了。啊，谁说现在年轻人不养生？他们朋克养生，他们真的天天啊，这个在工位上用养生壶煮什么呢？不是煮茶，是煮菜、热饭，甚至直接在工位涮火锅，既减去了排队热饭的风险，吃起来也是比较干净。涮完了之后，直接蘸一个什么贵州蘸水，哎，美其名曰减肥了。所以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已经把如何舒服上班这一件事彻底的盘明白了。以上啊，就是工位上的一些鞋修巧思，表面上看或许有一丢丢的离谱啊，但毕竟是每天都要久待的地方，与其硬熬，还不如真的花一点小心思，让自己的工位变得更舒服和更顺手呢。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马

0: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1: 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低能量穿搭这件事情。当然低能量穿搭啊，它真的不是说摆烂，它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它是不为了迎合别人折腾自己，它的内核可能就是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不在乎所谓的穿搭法则，我也不在乎今天是否精致。这种不在乎呢，它不是摆烂，而是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你比方说低能量穿搭的图鉴啊，我们给大家罗列几个，就是舒服呢，但是有自己的底线。比方说基础款打天下，白 T 恤加黑裤子永远不会出错。还有就是那种上宽下也宽，就我们经常会和大家说什么上松下紧啊，上紧下松啊，但是呢低能量穿搭就是我不费心考虑比例啊，宽松就是主旋律。面料呢是要有垂坠感的，不能皱巴巴的像咸菜一样，但是也不能软软的贴在身上。颜色呢是走黑白灰路线的，我不考虑配色，我不费眼睛，我也不费脑子。大多数情况是素颜加墨镜的，能够省掉化妆的半个小时，多睡一会儿，墨镜一戴谁都不爱。还有呢就是用鲨鱼夹把头发一挽，比皮筋舒服，比披萨还利落。以及人字拖或者平底鞋啊，我往脚上一穿，就是让脚趾自由呼吸。你乍一看这不就是随便穿穿吗，但是实际上你发现它还是有一点质感的。低能量的穿搭是有预谋的舒服，是保持审美底线的。不是穿睡衣出门哦，不是蓬头垢面哦，是在精致和摆烂之间找到了一个会让自己很舒服的位置。那为什么说低能量穿搭就火了呢？而且还火的就是如有燎原之势的感觉。其实与其说它是一种穿搭风格，不如说这是一种生活化态度的外化。就咱们这一代人吧，活的也是有一点满的啊，工作要随时在线，社交情绪要饱满，出门要精致到发梢，甚至连朋友圈都要精心的 P 图，要措辞，每一个环节都在消耗能量。然后我们就会反思，这些精力真的有必要花吗？低能量穿搭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管理，把省下来的精力用在了刀刃上，不想去在我应该什么样穿搭上面去花心思，我就建立一套很固有的搭配模板。我不想被潮流绑架，我就回归基本款。我不想为了取悦谁而化妆，我就素颜出门，我戴个墨镜也挺酷的。这个不是说特别的懒惰，可能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清醒。所以呢，有的人说这是年轻人的丧文化，但我也不这么看啊。我倒觉得丧这一件事儿太过于消极了。低能量穿搭它不是消极，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它可能是说，我今天的能力确实是有限了，我想把我更珍贵宝贵的能量留给我热爱的工作，留给我觉得更重要的人，以及那个需要被照顾的自己。所以当你不再为穿搭消耗能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早上多出了半个小时，我可以慢慢吃个早饭，我不再焦虑今天穿的对不对了，整个人都变得松弛了，省下来的精力呢可以专注。

注在真正让自己发光的事情上。低能量的穿搭恰恰是给了生活高能量的时刻留出了一羞羞空间。所以如果说你也觉得有点累的话呢，不妨试一试低能量穿搭吧，穿上最舒服的衣服，把省下来的力气用来好好生活。毕竟这个世界上最贵的衣服叫做自在。那你有过低能量穿搭的时刻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低能量穿搭的 OOTD 哦。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也是要到这里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喽。节目的最后呢，送出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新裤子的《花火》给到大家，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这位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 都赶不上现在

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

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

太医，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不死。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

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糕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糕，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糕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1/2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1/2以上，将近1年的

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

0: 好歹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五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哈哈，哎，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呢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治，凡是好一好，回一回。

0: 完了我这就我都绝望了。
1: 嗯，
0: 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那么高啊，哎呀我有了希望。
1: 啊啊啊，
0: 我这个类风湿啊，倒也不能走了。
1: 嗯，
0: 就在家里头闷着。
1: 嗯，
0: 哎呀我就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0: 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刚好在手术。
1: 嗯，
0: 我就不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
1: 啊，
0: 我这不就来家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就我支了两个棍走道
1: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0: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1: 嗯，
0: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1: 嗯，
0: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1: 嗯嗯，
0: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1: 嗯，
0: 我不买了吗？
1: 嗯、
0: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
1: 啊，
0: 我这不就那个喝。
1: 嗯，
0: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1: 哦。
0: 一两年了。
1: 嗯。
0: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0: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睡在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右，189。
1: 嗯，
0: 我这不弄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弄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0: 这现在哈、啊、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0: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0: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0: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
0: 我的眼睛往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咕咚咚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1: 了。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嘱咐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前言晚日也感谢不尽啊。
1: 啊啊啊，好的。
0: 这不早对了。
1: 就是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

0: 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3: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啊、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那种
0: 心、
3: 哎。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3: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啊来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慢慢的呀、
0: 嗯、
3: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3: 就那时候，
0: 嗯，
3: 哎，就反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
0: 嗯、
3: 反正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
0: 啊
3: 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斤这样、
0: 哦、
3: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高、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0: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0: 嗯、
3: 今天也不跳的。

0: 那么快了，这腿呀、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底下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关键它稳定。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护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1: 看
0: 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但是我用了护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您说这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
1: 谢
0: 胡老，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1: 啊，
3: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1: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
1: 好的，
3: 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它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

0: 活吧，他老越是他养了不解恨了。
1: 啊。
0: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养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养养，还是越来越痒。
1: 嗯
0: 嗯，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养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
1: 啊，
0: 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
1: 啊
0: 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1: 是这是，
0: 我这前前后后，
1: 嗯，
0: 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养还咋养。
1: 啊，
0: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
1: 啊，
0: 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嘛，就是白色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
1: 嗯
0: 啊，就是有时候挠了使劲儿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1: 痛苦啊，是吧？
0: 痛苦，痛苦，
1: 我能理解，
0: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
1: 啊，
0: 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是折磨人了。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那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也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0: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0: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就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鼻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流鼻血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受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0: 嗯、
1: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嗯、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比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1: 嗯、
0: 这个颜色 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嗯、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嗯、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也不红了、
1: 啊、
0: 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0: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0: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哈
0: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
1: 嗯、
0: 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
1: 嗯
0: 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
1: 嗯、
0: 吃上这胡家老高，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对，
1: 嗯，
0: 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家老高啊，效果能这么好使。
1: 啊，
0: 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啊，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啊、都知道咱的胡家老高，让这用上咱的胡家老高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啊、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嗯、
0: 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嗯、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
0: 嗯、
1: 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
0: 嗯、
1: 啊，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
0: 嗯、
1: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
0: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啊，您坚持用吧啊，
0: 行，
1: 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
1: 啊，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哎、
0: 啊，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真谢谢您了，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馆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35所长三角地区高校的236项科技创新成果汇聚高校展区，覆盖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绿色能源等多项领域创新赛道，充分展现长三角高校硬核科研实力和产学研转化成果。近日，中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全新组建的人工智能学院首年直招145人。近日，为期2天的2026上海基础教育论坛在上海青浦区开幕。本届论坛以人工智能学习的进化为主题，聚焦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深刻演进中，推动基础教育领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学习的进化应对教育面临的新趋势、新使命和新挑战。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环节上来，那就是升学之路。那今天升学之路呢？跟大家呢这个解读一个学校的最新的一个教学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这也是给那些今年的参加的这个高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啊，做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发布。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同学呢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又是什么呢？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不用说了嘛啊，老牌的985。他今年呢新增了两个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还有一个呢是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说这有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想报考这所学校的话啊，那么看一看啊，那这两个最新的一个办学的一个项目是不是适合自己？那我光说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话呢，很多同学肯定是不了解这什么呀？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中外合作办学、什么呀啊，所以我想在今天的升学之路当中的拿出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解读一下。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我们记者呢从这个大学当中呢就了解到，较往年呢是2026年北航本科招生专业当中，这两个非常有意思啊，新增这个专业当中呢新增了一个什么呢？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这两个非常有意思啊，新增这个专业当中呢新增了一个什么呢？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以及中心智能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两个试验班，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在6月14号的时候呢，北航举办的招生信息发布会上，北航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说，这几年来啊，新经济对电磁人才需求是暴增，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人才缺口是80万人，考虑其产业的需求，人才培养总量是要超过呢100万。然而全国每年培养的对口毕业生呢仅仅是几万人。2026年呢，北航新增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该试验班在人才培养当中呢注重的是什么？注重基础、宽系统、强实践啊，早科研啊。学生入学之后，学校呢将为每名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向，有意思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好，我一会儿接着说啊。北航空间科学与技术专业今年计划招生的是两个班，有一个理科大类的试验班，那计划招生的是30人，另外一个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个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计划呢招生的是20人，主要是面向空间科学方向了。有人说这俩实验班有什么呀？啊、哦，这没什么。那我能考上我就去。就是我在这里我想说的，这个它是这个培养的这个方向的，它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以往的人才培养呢，就是大学里的这个普通本科的这个培养的这个方向啊。他是注重的，稍微是注重这个学术上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毕业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毕业设计啊，或者是毕业论文，对不对？ 这肯定没有问题啊。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就是现在呢有一些大学的本科培养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你可以不写论文，就包括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你也可以不用写论文了，你也不用搞这个毕业设计了。他要搞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科研的这个产品，就是你科研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你参与的这个科研的项目，最后拿出了一个产品，你参与的这个科研的这个项目，拿出了产品之后呢，这就是你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拿着你这个科研成果，你直接呢就可以去这个毕业了。这个大家明白，他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动手能力，不是你搞什么搞一个设计。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大学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就是动手能力差，对吧？你让他写论文没有问题，你让他搞毕业设计呢，他也可以搞。但是呢，这些学生，你就是说搞了这个设计或者搞了这个论文，但你最终流向社会的时候呢，你是要具体呢进行动手操作，而不是说分配你一个岗位，你在那儿就是搞设计或者是搞论文就可以了。他要看你的这个动手能力。那么，北航的这两个这个试验班注重的就是这个动手能力，所以你一开始入校的时候呢，就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方向，那么最终。

那还要让你在本科阶段，甚至在比如说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让你进入一个科研小组里面。说这科研小组有什么？这个同学搞是学生们搞的吗？不是学生们搞的。那么这个科研小组里面极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导师啊，有硕士生，还有这个什么博士生。哎，让你提早你就这个进入到这个科研小组里面，你最终呢是要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产品。拿这个产品，只要这个组里有你，拿这个产品，你就可以直接就毕业了。所以呢，这是培养的是一个什么呢？培养的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啊，这样的一个试验班。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这真的是一个方向。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几年的这个 AI 机器人特别火，对吧？没有问题吧？特别特别火，那各学校呢都有人工智能这个专业，还有具身这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好了，这个你毕业的时候，你是搞设计啊，还是搞论文？那肯定是工程这一类的这个学生，一般都是搞这个设计嘛。啊，是，画上图，然后再怎么拿出一些这个科研数据。哎，我们觉得这就可以毕业了，其实不是。就是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呢，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动手操作能力。说我不需要什么设计，我直接就把机器人给干出来了，啊，我就给它造出来了。啊，他说你造出来你也得有这个设计之类的什么了。我这你别管我设不设计，反正是我就造出来了。我这个机器人呢，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就放在这儿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写论文了，你也不用搞这个毕业设计了，你直接就把这活儿都给干完了，那你这就可以毕业了。所以这样的学生呢，在未来的时候，什么各家用人单位，就是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科研单位啊，包括一些什么商业公司呢，他愿意用这样的学生，啊，愿意用这样的这个毕业生。所以我说的在这个方面呢，北航应该说走在前面。2026年的时候呢，北航持续会构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围绕战略急需的学科，你看，记住了啊，战略急需学科、交叉学科、技术学科、新工科等方向设置招生专业，进一步拓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新增的中西智能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项目是与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所涉及到这个专业包括机器人、通信工程、计算机及智能制造等等。它面向的是什么呢？具体动手、具体动手的这个能力。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近年来就是。中国的一些高校，包括科研人员啊，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这些方面呢，应该讲，我这些年是走在世界的这个前列，世界前列。那很多人都在搞，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大家呢都一块儿去搞这个研究，是有研究的啊，有搞理论的啊，有搞这个基础的，但最终这个机器人造出来的，可不是说普普通通人，我拿着一个设计方案，然后我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制造出来。就能把它拼装起来啊！我这么讲可以吧？啊，就是我用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一个词儿，说现在我要造一个机器人，你把图纸给我，然后我就能给你造出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个什么搞个车什么的啊，这个装配一个车这么简单的。那么这些呢，也需要一个具体的人去来进行操作。好，把人造出来之后呢，我还要对这个机器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操作的目的呢，是对机器人进行更多的什么一个训练。你要投喂给他大量的一些，视频的这个资料，让他学习。你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个翻掌的一个动作，对吧？你得需要把一个真实的，除了写代码，同时呢，你还要把什么呢？你还要把这个影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你传递给他，让他学会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说这些的工作，得需要具体的人来完成，得需要具体的人来完成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印度啊，印度呢在。这个 AI 方面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吧，我们必须得这个承认。
你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呢？比如说一个机器人搞出来之后呢，他雇佣了大

大量的什么，在就是家庭女性啊，我不愿意用这个妇女这个词儿，家庭女性，她们在家里带小孩儿啊，她们在家里呢这个照顾老人等等，然后就在她们头上呢就放了一个摄像机，把她们每天干活的这些具体的动作呢都给拍摄下来，就是一条大概是$1吧左右吧啊，不是一个卢比，就是你拍一条我就给你一卢比啊，就是你拍你在家里干活的这些这个具体的动作和一些细节，里边叠毛巾、叠被子、照顾小孩，包括扶老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洗碗等等，就是你把你工作的这些内容都给啊录像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寄到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把这个图像呢是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去来学习和模仿。你看有意思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说呢，这个我们国家也是如此，你造一个机器人的话，你要不断的去投喂给他各种各样的信息，让这个机器人学会学习啊，就是不断的去改进自己。所以我就在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两个实验班，卓越人才实验班啊，这个同学们认真的去考虑一下啊，真的是。而且呢在未来的时候呢，我看这个数据呢，未来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大概是需要啊80万，但是现在呢啊仅仅是几万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同学们也仔细的考一考啊，考虑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了这个方面。那么我们说在大类的招生方面呢，北航呢进一步优化了大类招生的内涵，持续升级大学培养机制。从2026年开始呢，将工科试验班类的信息类拆分成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是什么呢？是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所谓的按大类招生，是指高校将相同和相近的学科门类专业合并，以一个大类来进行招生。通过这种方式录取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先统一学习基础知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依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校的专业设置情况，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所学专业。很有意思吧，你看啊，就是这些年来我国的这个高校，这个在专业上这个教学上啊，进行了大踏步式的这样的一种改革。先是注重基础，你把基础学会了，包括计算机科学啊什么这，你都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呢，在二年级或者在二年级以后，三年级、四年级，按照自己的兴趣，我再去进行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啊，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这个就是很好很好。另外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在大类的招生方面啊，就是这个北航啊，就是它确定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作为一个老牌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它积累了这么多的科研的啊，或者是学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啊基础，那么在未来的教学教育上呢，会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同学们说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我可以报考这个学校的话啊，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专业啊，作为对卓越人才培养的这个试验班有一个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一下，好吧啊。这只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啊这个传播啊，让家长和同学们啊可以做一个参考，好吗？这一段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啊，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继续进行我们的下面的节目。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回到我们下一个节目的这个环节上来呢，就是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还是想跟同学们去，还有同学们的这个家长一块儿来聊一聊，报考志愿啊，就是高考填报志愿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每年都说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说一次然后你就保全部了啊，每年都有新的考生，所以呢还是要具体呢要讲一讲。那前两天呢我们把这个大致的这个内容呢讲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填报志愿的，比如说这个平行志愿呢，也包括呢要不要的这个进行这个调剂啊，要不要服从调剂啊，等等等等，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还是呢同学和家长呢自己呢做这个认真的这个思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

内容就是往年的分数线和招生录取数据可以直接使用吗？我们说呢，高校呢是根据当年的分数线来进行录取的，因此往年的招生录取数据呢不能直接用于对照选择院校或者是专业，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依据。考生在参考往年的数据的时候呢，需要综合的考虑当年的招生政策的变化、考生人数的变动、还有试题难度等多种因素。这个同学们也都清楚啊，肯定都是清楚的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首先你要参照一下啊，比如说你要报一个院校，院校这个往年啊，它是录取这个分数点是录取在本省的录取的这个分数段是多少？好，你要看一看那个录取分数在当年的时候在全省啊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啊，你把这个呢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衡量。你比如说，这个专业在当年呢，这个在本省招了30个，最低分呢，假如说是620，那么620分当年呢是在全省的这个排名是多少啊？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呢，你在估分出来了之后，哎，再参考一下往年的这个分数段，基本上啊，就大致啊，就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确定。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啊，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的一个区别。招生简章和招生的章程仅一字之差，但是二者对考生的重要的程度是截然不同。高校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它的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经其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之后，才能够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一经公布，不得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人应对学校的招生章程以及有关的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要负责。高校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而招生简章呢？仅仅是为院校招生情况的一个宣传介绍，侧重一般性的报考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政策的约束性，不能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那如何看懂高校的招生章程呢？首先呢，读懂招生章程，你才能吃透招生政策。每所高校呢都会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招生章程。首先呢，要查看院校的基本的信息，重点了解一下学校的隶属关系、办学性质以及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费收费标准、毕业颁发证书类型等基础的内容。其次呢，熟悉录取规则细则，明确高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以及专业调剂录取办法等相关的规定。再者，关注身体条件的要求，高校呢一般都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以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录取。部分专业有色觉啊，还有身高啊、健康状况等特殊的规则，考生呢要提前了解。另外呢，在高考综合改革省趋势，这个招生的高校会按照有关的要求提出招生的专业或者是专业类，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选考科目的要求，并且呢向社会公布。在此呢，就提醒广大考生，志愿填报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吃透高校招生政策。好，最近我看了一个片子，就是很有意思，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大概是一个广西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这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他就讲他自己当年的这个报考，当年考了620分吧，他一开始呢是在广西啊，后来随着这个父母就到了这个广东啊，到了广东之后呢，就是奋发学习吧，最后考了620分，
应该

可以吧，删一本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但是他那年呢，他又报了一个什么呢？报了一个无效的这个志愿啊。什么叫无效志愿呢？就是这个院校呢，对，在这个学校呢比较特殊，特殊在哪呢？就是对一些东西呢会有一些硬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不符合条件的。它是不符合条件，比如说这个学校呢有这个提前的那一部分啊，比如说有这个提前的这个对你某一些方面的有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不知道啊，他就还往上报呢啊。最后呢他的那个志愿呢就无效志愿啊，尽管呢他是他们学校历史最高的分数，考了620啊，也可以上一本，但是呢无效志愿啊，哪也没去了，没有办法呢，就选择了这个复读啊。他复读后来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我在这也一定要告诉大家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强基计划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填报，学校啊它是有规定的，学校规定的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强基计划呢，这里面呢就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你报了这个学校，你就不能报其他学校。那一般的同学都会这么想，你有强基计划，我那另外学校也有这个强基计划，我报两个啊，我报两个，哈哈，行不行啊？有的学校呢说可以，就是不发生冲突啊。但有的学校就规定，我印象当中呢，好像两年前的这个清华大学对这个强基计划呢是有这个这个硬性的这个要求，就是你报了我了这个啊，你就不能报其他的。那你报了其他的，对不起啊，你可能两个都会错过。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章程呢也搞明白，各个学校呢这个规定呢还是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些什么像强基计划呢，也包括一些什么试验班呐、啊、卓越工程师班呐、啊、等等等等，它会有一些这个硬性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你一定得看明白了啊，你别瞎报，你觉得哎这个挺好，我能考上啊，我就报，报完了之后你一看你硬件条件不够啊，这个是吧，你就白报了啊。那我们说新高考模式之下呢，平行志愿填报有哪些参考的策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填报高考志愿的方法呢是多种多样，只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就可以。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吧。第一步呢就是精准定位，合理设置梯度。这就不用说了吧啊，这个大家都清楚啊。啊，什么高中低对吧，只不过是名词不一样啊。什么什么冲保，还有什么来着啊？这个什么底儿啊？好像是吧啊？说我们精确定位呢，就是合理设置这个梯度啊，一定要合理。那么关键呢是在于精确的自我定位和科学的志愿梯度设置。考生呢应该根据自己在本省的位次、分段啊、分数段统计表，以及呢各高校往年的录取分数等相关资料，选择不同梯度的院校进行这个来报啊。就是什么呢，将这个高校的专业组或者是专业类啊，专业加上院校，遵从的是一个什么呢，叫冲文保啊，叫冲文保这样的一个梯度原则。就是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与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稳当当的那一个选择，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一个保底的一个选项，基本上都是这样啊，这个家家都清楚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综合个人的意愿来确定志愿的顺序，根据个人的意愿，综合考虑院校的性质、地域以及对专业的兴趣程度的一个因素，将志愿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最终确定志愿填报的顺序。在此呢，特别的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啊，一定要看好了啊，确保自己呢符合报考条件，避免因不符合条件而导致退档啊。啊，这个同学们一定要这个认真一点啊。第三步呢，就是尽量填报服从专业调剂。我也这么想啊，那千万不要是

是吧？这会被会被这个退档，那么只能参加呢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一个录取。服从专业调剂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专业组内的所有专业是否可以接受啊，也要考虑是不是你本来就是特别不喜欢啊，对不对？那么你要怎么办啊？这是你要你要认真的考虑一下的啊。那么第四步就是认真研读高校招生章程。高校对于录取专业的具体的要求呢，都会在招生章程当中呢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呢录取规则、单科的成绩要求、身体条件限制等等。考生务必认真研究所填报高校的招生章程，确保自己符合相关的要求。第五步呢，就是关注一下体检结果啊，体检的这个结果你就应该呢知道，根据体检的一个情况呢，你就要避开一些啊受限的一些专业。考生要仔细的查看自己的体检结论啊，结合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避开那些因为身体条件受限而不能报考的专业，从而降低退档的几率。新高考模式之下呢，专业报考要注意什么呢？那新高考实行之后呢，由于考生选考科目不同，高校对选考科目的要求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考生呢在选择专业之前呢，应该尽早的去了解所在省市发布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如果考生已经有心仪的院校啊，可以从学校入手查看各个专业的选择的要求。如果以专业为目标来规划院校的范围，则需要注意相同专业在不同高校可能会有不同的选考要求。此外呢，有一些专业与多个科目关联度比较高，高校会在可选项目当中指定多个选考的科目，并要求考生呢均需参考，这一点也需要特别的留意。对于尚未确定目标院校或者是专业的考生，也可以关注一下什么不限考科目的这些院校和专业，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有一些功课他肯定是他要选考的科目就是物理或者是化学吧，对吧？那有一些纯文科的话，他有这个选考的这个要求啊。你比如说考古专业的话，你一定是选这个历史的这个，对吧？你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招这个理科生啊，考物理的。就是我说的，有些专业呢，他有是什么？他有这个选考科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你这个你得搞懂，对吧？你不能说呢，我是这个历史地理的，然后我非得去报这个啊核物理是吧？啊，我非得去报计算机科学，你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啊，那有一些这个专业呢，他说不限考，他说文理生都招，这个就是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会计专业之类的啊，他可能文科生也招，理科生他也招。人80年代也是如此啊，80年代也是如此。那有一些专业呢，你比如说搞建筑的，他肯定不能招文科生啊。啊，我讲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懂。那有一些专业呢，就不限这个文科和这个理科，那就是很好。对于尚未确定目标院校和专业的考生呢，也应该关注一下，就是不限考科目的院校和专业，这样就扩大了选择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呢，高校的院系及专业类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际招生的高校和专业类呢，也可能会有所变化。考生最终呢，以高校当年公布的招生计划和招生章程为准。再就是这个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呢，如何避免出现无效的志愿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在往年的志愿填报当中呢，总有一部分考生呢出现了这个错填、漏填或者是填报了无效志愿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没有校考资格证的艺术类的考生填报了只认可校考成绩的艺术专业志愿。

这个什么叫校考啊，什么叫省考，这个艺术类的考生最清楚了啊。说你除了参加这个省内的这个考试，可能这个学校还要组织考试。你比如说啊，有一些这个级别很高的这个美术学院，就是说你参加了你的省里的考试是你省里的，但是我学校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啊，比如说这个广播学院啊，就是传媒大学啊，你除了参加你们省的这个考试，那可能还要参加我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那你没有参加人家学校的这个考试，然后你说我参加了省考，我专业课成绩也够啊，你非得填报，你填报你就无效志愿生。这人这个招生这个人员一看说，这孩子也没有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考试啊，对不起啊，是不是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啊，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如果你填报了一个无效的志愿的话，你就浪费了你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考生呢，甚至呢，因为填报了无效志愿而放弃了后续的志愿填报的机会，实在是令人惋惜啊。那么在这里就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认真的了解一下本省关于填报志愿招生录取办法和相关的规定，清楚各类别各段志愿的填报时间以及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情况，根据本省的志愿设置，按照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各批次各科类的一个志愿。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应该以本省当年的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所公布的招生高校各专业名称和代码为准，各类别的志愿的高校和专业代码必须与招生计划相应科类当中公布的高校和专业代码一定要保持一致啊。这里面就是说高校的代码还有这个专业的代码一定要搞清楚了啊，别这填岔行了啊，否则的话将无法被录取。还有就是考生没有被高校录取的原因有哪些，这是很多很多家长关注的。哎，我孩子这个分儿也挺高的呀，按往年的这个分儿能进这个学校啊，怎么就没报呢，这怎么就没被招考呢？这里面有一些情况呢，我们要说一下啊。就是考生没有被录取的主要的原因呢，就包括就是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所报专业的分数要求，且不服从专业调剂，所报考的专业对相关的科目分数有特定的要求，而考生啊该科目的分数呢没有达标，比如说外语啊，你报这个语言大学，或者是报这个北二外啊，你不管你是报西语系、英语系还是什么系的啊，就是他可能是要求你英语的考试的这个成绩呢，必须得达到多少分啊，120还是130还是140的啊，这你没达到，你非得报人家那个专业，那你没达到你没有办法。当年我也是嘛，啊，报了一所南方的一所学校的这个外语系。因为80年代嘛，外语系非常吃香嘛，啊，毕业的这个学生呢也非常吃香啊。好了，这个就不说了啊。但是他的英语小分啊，我们当时的那个英语呢是100分啊，当时我考了75分，啊，不对，我考了这个72分啊，100分啊，100分满分，我考了这个72分。他要求的英语小分是多少呢？是75分。天哪，好吧，去不了去不了就去别的嘛啊。还有外语语种不符合院校或者专业的一个限制要求等等，哎呦，身高条件不符合院校或者是专业的体检标准等等啊。有的时候不是个子越高越好啊，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装甲兵这个学院，当然现在这些高校可能是不存在了啊。啊，然后我们认为这个个儿越高越好。其实不是，他就规定就是说你这个最高不能超过多少，最高不能超过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想那个装甲兵啊，这个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比如运输设备嘛，也包括这个坦克之类或者装甲车之类的，它空间呢是非常小的，你1.9米的大个儿。是吧，你这对不起，这个装甲车装不下你啊。还有比如说坦克兵之类的，他对身高也有要求。好。说比如说这个飞行学院啊，你不管是这个民用的还是这个

这个军用的啊，他都对身高有一个要求，说我身高2米，我想去开飞机，对不起啊，飞机驾驶舱呢装不下你啊，就是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例子啊，所以对这个东西呢，这个同学们应该有了解，家长们也要有一些这个了解。那如何避免高分低录甚至是落榜呢？啊，应该遵循以下的一个原则，实事求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填报的志愿呢，应该是拉开档次，冷门和热门学校专业相结合，省内和省外的院校相结合，避开体检结果所限的专业，再一个就是各批次的学校的志愿，专业志愿填满，尽量服从专业调剂。第七呢，就是认真去研读一下院校的招生的章程啊。那如何报考三大专项计划呢？啊，这是很多同学和家长的都比较关注的。那么，报考专项计划的考生都需要参加当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国家专项计划啊，考生要根据各省招办的要求去来填报志愿。地方专项计划申报条件、录取办法、填报志愿的方式等具体的一个要求，考生可以详细的阅读本省招生考试单位所下发的地方专项计划相关的规定。高校的专项计划申报与资格审核由各省区市统一组织。请考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通过本省指定的报名平台完成资格申报和审核。那怎样了解地方的专项和高校的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呢？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农村范围由各省区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自行来确定，申请相关的专项计划的考生可以根据各省市的招办发布的相关的规定，查询具体的实施区域信息，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好，被专项计划录取之后放弃入学资格，考生第二年还能申报专项计划吗？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之后而放弃入学资格的，或者是退学的考生，不再具备专项计划的报考资格了。啊，你这不是闹玩吗？是吧？我们不开这种玩笑啊，专项计划就是专项计划了啊，你不能是，哎呦，我随便报一个完了，不行我就不去了。对不起，不行。报考专项计划需要注意什么呢？自2026年起，高校的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报考资格呢由各有关的省市组织进行审核。申请相关专项计划的考生，请及时关注本省发布的信息。注意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申报和资格审核。报考强基计划还能填报其他的志愿吗？可以的，强基计划与其他高考志愿之间呢并不冲突。如果考生被高校的强基计划录取了，那么将无法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如果考生没有被强基计划志愿的录取，不影响其后续的各批次的正常的录取。在这要说一下，往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报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强基计划呢，你就不能报另外一个学校的一个强基计划。这个在这也告诉大家啊，这就是各个学校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同学们还是要认真的一个阅读啊。当然这段内容没有讲完，有时间呢我们继续再讲。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了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上》。好了，朋友们再见。

女歌手捏把汗啊，每一句好像都走在悬崖边上。你看，也有听友说啊，煎熬一响，我连换气都不敢，生怕打断他。所以声乐圈常说啊，能够完整的唱完《煎熬》的女生都是铁肺呀。其实高音并不可怕哈，但是炫技式转音啊，更来得可怕一些啊。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专业歌手都不敢触碰的啊，来自于胡彦斌，《月光》。

度的丝滑，但是又很复杂。嗯，可以说别人唱的是调子哈，他唱的是华腔艺术。听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佩服啊，脑子跟上了，嘴跟不上，嘴跟上了，气又跟不上。所以也有人说啊，这首《月光是神》，但是翻唱它就等于公开处刑。所以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是《秦时明月》的主题曲哈、啊，一首把中国风 R&B 转音玩到极致的歌，来自于胡彦斌啊，《月光》。感觉胡彦斌每一句都在拐弯，但是呢，他这个旋律线条又极。

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啊，这是华语摇滚高音天花板之一啊，整首歌几乎全程都在高音上面嘶吼啊，不只是唱，更是用生命在呐喊啊。信年轻的时候的高音哈，真的是无人能及呀。可是后来他自己也坦言啊，现在不太能唱了，太伤嗓子了。每次听都觉得热血沸腾哈，也真心佩服这种极致的爆发力。有朋友说 KTV 点唱完这首可以直接告别歌坛，至少还有你。

有朋友可能会意外哈，这首至少还有你也算难唱吗？其实我认为它也挺难的，它不是高音难，而是情绪难、气息难，它的细节很难。

其实林忆莲的歌，最怕就是唱得太平，整首歌要稳、要柔、要绵长。她的每一位尾音、每一句尾音的弱处理啊，气息的控制，差那么一丢丢就会全变味儿了。所以我一直觉得，简单的歌最难唱出灵魂。人人都会哼唱，但是没有人能唱出林忆莲的温柔和笃定。所谓真正的顶级唱功，就是于无声处见功夫。

0: 四三一三四二四。
1: 这是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啊，整首歌在高速的念数字啊，节奏很密，咬字要快，气息要长，还不能降调。这不是唱歌啊，这是说唱加高音加憋气的三重考验。我记得当年陈奕迅林俊杰同台翻唱都紧张到不行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在替他憋气啊，全程都不敢喘。也有听友说啊，别人唱歌是费嗓子，林子祥这首歌是费命啊。这就是乐坛的传奇，一开口就是体力和实力的碾压。高速轰炸之后呢，我们听一首细腻到可怕程度的神曲啊，唯一。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盛夏将至，盛会启幕，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隆重举办，全球目光齐聚这座山海相伴的浪漫冰城，为迎接八方宾朋，展现大连城市风光。面向全市车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正式开启招募。那本次招募呢，分为两支车队，欢迎广大车主踊跃报名参与。第一支是礼宾服务车队，计划招募400辆，只要您的车辆外观整洁，车况优良，本人驾驶技术娴熟，日常文明行车，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即可报名。入选车辆将承担参会中外宾朋、工作人员出行志愿服务，主办方还会统一发放官方定制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支呢是流动的喝彩车队，共招募3000辆，报名要求很简单，保证车身整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就可以。入选车辆将会粘贴活动专属喝彩车贴，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一起为大连助力，为达沃斯盛会喝彩。想要报名的车友请注意，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进入首页找到品牌活动板块，点击达沃斯车队入口即可完成报名。期待各位车友伸出援手，用车轮传递槟城热情。

0: 用爱车装点城市美景，携手共赢盛会。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大连听众还记不记得咱们大连广电老牌的1500平演播厅，陪伴大家多年的演播厅全新升级改造，正式更名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场了。重磅消息来袭，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重磅登陆，剧院也将在8月正式盛大启幕。全新剧院配置全面拉满，共计1207个观众席位，选用国家大剧院同款高端座椅，全套灯光音响设备全新换新，视听体验直接升级。一段岁月，一份回忆，一座老演播厅藏着无数大连人的青春光影。剧院特别发起时光放映机怀旧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留存着这座演播厅的老照片、演出老票根、怀旧老物件，都欢迎踊跃参与。大家可以将老物件的照片、专属怀旧故事发送至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邮件内备注好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所有入选展品7月18号将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大厅公开展出，入选市民还能免费获赠剧院开业季门票2张。温馨提示大家，本次征集截止到7月5号，带着您的独家回忆一起来赴这场城市光影之约。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人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

这是华语乐坛公认的第一男的粤语歌哈、啊，来自于周华健《难念的经》，这个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啊。嗯，歌词很快，旋律也很绕，还有气息要保持的特别长。嗯，周华健自己都说啊，至今不敢轻易在现场唱了啊。也有很多广东人都表示说，这首歌词都念不顺啊，更何况是要唱了。听的时候也觉得哈很佩服啊，周华健的嘴是开了倍速吗？这不是难念的经哈，这是要命的经。他好像还有一首歌叫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特别难，有会唱的吗？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玫瑰的名字》。

0: 这边。
1: 这个高音好厉害呀、啊！这是华语乐坛天生的高音神啊，张雨生。就是他的高音技术的终极展示啊，超高音强混声啊，这个稳定性哈，是人类男声几乎难以逾越的。而且他高音还是干净的、透亮的，并且不刺耳的，这个就好难得啊！都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顶级音色。我一直觉得他的声音是华语乐坛的珍宝，就是他一张口，你就知道什么是天生的歌者。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黄绮珊，《等待》啊，这首歌应该是他在歌手舞台上一个惊艳的亮相。从此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能唱的女人叫黄绮珊。

这是亚洲第一女生黄绮珊啊，她一出手就是地狱级啊。等待这首歌情绪很浓烈啊，也可以听得出来音域很宽广，技巧难度也很密集，是真正的实力碾压型作品啊。黄绮珊的控制力、爆发力以及她的哭腔啊、弱混啊，全部都拉满了。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被她的情绪完全带着走啊。黄绮珊唱歌就是用灵魂在撕裂啊，我们听的都不敢呼吸。

这是新时代实力大倭寇啊，谭维维，他的唱功是真正的国家队级别。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赶紧留下这一首 KTV 进曲啊，《左手指月》，来自于黄潇潇的歌啊。愿你往后余生，就像这些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一样啊，有高度，有力度，有温度，所向披靡。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英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白鲸的头软乎乎的吗？准确来说，那是它的鹅绒是白鲸头顶前方的脂肪组织，不同的鲸它们的鹅绒形态都不太一样，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声学功能，也就是说不同鲸的回声定位信号会有差异。根据研究，鹅绒在声学上起到准值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回声定位信号具有更高的指向性。抹香鲸拥有最大体积的头部，可是呢它的鹅绒已经退化，不过还能用回声定位功能。鹅绒粒都是脂肪，它的密度接近于水，所以按下去才特别 Q 弹。想象一下，你在按一个装满了油的气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白鲸的鹅绒独特地方在于，它可以改变鹅绒的形状，而形状上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回声定位声音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白鲸的鹅绒在扭动，晃来晃去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

0: 请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这两天哈，就是身体不太得劲儿。
0: 嗯，不舒服啊。
1: 嗯，就是哎，说不出来啥感觉，你知道吗？
0: 亚健康。
1: 都只要不舒服，都归结成亚健康。
0: 对，
1: 你说亚健康得罪谁了？你说
0: 他就是
1: 有事都找他，
0: 笼统的一个概念。
1: 然后你看，就是这个嘴角还起泡。
0: 对，上火
1: 了，然后还咳嗽，
0: 上
1: 火了，我说我就让小飞传染的，
0: 是啊，
1: 小飞说是他承认，他说让他传染的，
0: 所以然后呢，
1: 接下来就你
0: 承担责任嘛，你是要传染我，
1: 哎，我发现最近咳嗽的人真的是不少，
0: 是，
1: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不是说现在这个季节，然后你就不容易感冒了，
0: 嗯，
1: 你就不容易生病了，
0: 还是要注意身体，
1: 并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哎，这个心情如果。怎么说呢，不好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没准更不好了呢，以毒攻毒，不能不能、啊、
0: 不能不能
1: 啊，听我们节目
0: 顶多是没啥变化
1: 啊，对对对对，这是实在
0: 是
1: 实实在在的，如果你的笑点特别低的话，我估计你能乐够尬的，反正是
0: 对，像我俩这样的。
1: 我们主要是烘托气氛，
0: 对，
1: 我们俩争取让你变得开心，
0: 我俩要不笑更尴尬。
1: 开开心心的听我们节目啊、当然这个每天这个点大家都听，
0: 对
1: 啊，养成一种习惯，你就会发现每天其实你都是有盼头的，
0: 是
1: 啊，就像盼发工资发养老金。
0: 别说这个。
1: 哎呀，这个当然我是有期待嘛，
0: 嗯，
1: 你生活才会变得美好，
0: 是
1: 不是啊？哎，听我们节目不光有期待有开心，
0: 嗯，
1: 最重要我们还让大家有所收获，
0: 没错。
1: 其实你看每年到了就是夏天的时候、不少家庭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我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还我觉得挺可惜的，这不败家子儿吗？你说啊，留着第二天吃，哎呀又担心
0: 不健康，
1: 哎对。那么在高温高湿的夏天，有些隔夜菜确实是不值得你冒着健康的风险继续吃的。
0: 对，
1: 哎，那么专家就提醒说，你哪些家里的饭菜剩的饭菜不建议隔夜吃呢？
0: 嗯，
1: 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好不
0: 好
1: 啊？好，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这些食物，如果你放的时间超过了8到10个小时，就应该按隔夜菜来进行处理了。
0: 哦，
1: 那么总的来说，隔夜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它的微生物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这不用说了。第二个呢，对，就是它的亚硝酸盐会增多。
0: 哦，
1: 这个就知道，
0: 对，
1: 它会引发食物中毒啊，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么专家说呀，就是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看储存的条件。
0: 嗯，
1: 说一般建议是什么呢？剩饭剩菜在我们室温的这个条件下啊。存放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不超过4小时。
1: 对，如果你比如说像三伏天的话，
0: 嗯，
1: 你就在就不放到冰箱的情况下，
0: 嗯，
1: 最多就2个小时，
0: 2个小时就变质了。
1: 对对对对，因为20到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的这个区间，
0: 嗯，
1: 你比如35度到37度，接近我们人体内脏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好的生长的温度。
0: 哦，
1: 哎，因此就是剩饭剩菜，你就在它稍微热的时候，
0: 嗯，
1: 就赶紧装盒，然后放到冰箱。
0: 对，
1: 哎，那么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的时间过长，比如说你就一宿了，
0: 嗯，
1: 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包括你买那些卤味儿、肠什么东西啊、海鲜就不用说了，细菌就特别容易超标，然后你就特别容易引发腹泻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尤其肠胃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
0: 更要注意，
1: 对不对？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下哈，这几道我接下来我说的这几道隔夜菜你就不要不建议就是隔夜吃的啊、就不建议吃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叶菜。
0: 哦，
1: 哎，尤其是什么呢？菠菜。
0: 对，
1: 你知道吗？绿叶菜它反复加热之后啊，就会导致维生素损失比较严重。
0: 是，
1: 你就一隔夜，然后放完了之后，它就容易产生什么呢？亚硝酸盐。
0: 嗯，
1: 并且在各种的剩菜当中，蔬菜的这个亚硝酸盐的生成风险就是明显高于其他的绿叶蔬菜。
0: 哦，
1: 哎，那么因为这个剩菜放置的时候，在酶和细菌作用下，这食物当中的天然硝酸盐它就会转化成什么呢？亚硝酸盐。
0: 嗯，
1: 而蔬菜本身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主要源于什么呢？就是过量的然后施这个农肥，比如说氮肥。
0: 哦，
1: 哎，那么咱们说菠菜 白菜、生菜的这个硝酸盐呢含量是比较高的，隔夜之后它就更容易。

0: 是第三种海鲜、
1: 哦、
0: 你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海鲜的话我跟大家说它的水分含量高，蛋白质非常的丰富，尤其咱说一些贝类的哈、
1: 嗯、
0: 总体它比就是咱说这些畜肉啊禽肉啊它的这个腐坏的速度要更快，所以海鲜最好就是每顿只做确定能吃完的量，
1: 就吃多少咱做多少，
0: 对，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
1: 没错
0: 啊，所以你看今天虽然有些东西你可能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了你不知道的你的知识盲区，
1: 嗯，
0: 你就往心里去一去，
1: 是不是记住了，
0: 对，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吃的方面更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别食物中毒，
0: 没错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无锡呢有一名家政女工吴某，她呢是因为债务缠身，所以呢就凭借长期上门的服务这个便利，策划了全套伪装和作案的方案，入室盗窃雇主的财物23000块钱。得手之后呢，当天下午哈，她跟平常一样还去雇主家上班，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哈，她还主动告知雇主说，哎，你家里被盗了，被偷了，然后还跟这个雇主说你赶紧报警呀。
0: 嗯，
1: 最后呢监控完整的还原了他的作案全过程，法院呢是以盗窃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且处罚金。
0: 啊，我想问一下，那你在他家干活，你不知道他家有监控吗？
1: 大意了吧？
0: 所以你说，就他这样的人不被抓，就是都奇了怪了。
1: 就是你别干坏事
0: 了，不是？就是这种人，也不能那么说，就这种人他就。
1: 踏踏实实的
0: 是最应该他做的，因为他偷东西他偷都不偷不明白，
1: 他还一顿策划然后还告诉人家
0: 所以你看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真的是。
0: 来听我们节目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
1: 嗯、
0: 现在就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等着大家伙啊。今天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让导播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如果那个时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聊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溃疡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To that place that takes
1: me far away。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呢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25岁之前呢，这个脸啊就像充满了气儿的皮球，饱满，然后又特别紧实。哪怕是咱熬了个大夜，补了个觉，就可以满血复活了。但是呢，一过了30岁哈、这个皮球呢好像就开始漏气了，像鼻翼两侧的法令纹越来越深，原本清晰的下颌线呢开始变得模糊了，整个面部的皮肉啊都在悄悄的下滑，看着非常的疲惫，然后又特别的松垮。因为呢，支撑起咱们这个皮肤的那股气儿哈，其实呢就是胶原蛋白，它就很像是伞布里的伞架，少了它的支撑，皮肤呢就很容易松弛垮塌。而从30岁开始呢，皮肤内的胶原蛋白就会以每年1%到2%这个速度来流失。以一型前胶原蛋白为例哈，80岁老年人皮肤当中一型前胶原蛋白就要比16岁的年轻人降低了68%。That's where I belong。为此呢，其实有不少人啊是费尽心力的去狂补胶原，什么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鸡爪啊，隔三差五就来一段，以为说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就可以食补救国。但是呢，食物当中的胶原蛋白它是要经过我们肠胃的吸收，所以呢就很难直接运输到皮肤当中。再一个呢，这些食物当中的胶原蛋白啊，通常呢分子量是比较大的，吸收率其实还没有什么瘦肉肉啊、蛋、奶、豆这样的高，还特别容易增加脂肪的摄入，让你蹭蹭蹭的发福。所以听到这儿呢，有不少朋友就想到了新招啊，就是选择一些含胶原蛋白的护肤品。这招呢，其实说实话它是管用的，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哈，市面上有很多胶原蛋白的产品，它使用的是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胶原，因为它们这个分子结构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其实根本就进不去我们的皮肤，只能浮在皮肤的表面，也就是说只有你在敷完的当下皮肤是特别水润的。所以啊，为了不踩雷，这样的产品还是要谨慎去挑选的。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好了，张一茶水小妈继续在九九一的直播间陪伴大家，进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张一老师继续上线给大家长长知识啊。
1: 是埃菲尔铁塔呢，其实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建筑物了，但是你知道吗，最初人们根本就不喜欢它。让一位工程师的工程铁塔高耸在巴黎上空这件事儿，让那些热爱巴黎古典文化的人其实是难以接受的。当时呢，泰晤士报甚至还刊登了由300人签名的一个反对书，像莫泊桑、小仲马都是反对者。反对书呢，当时是这样来说的，
2: 怎么写的？
1: 在此，我们所有人，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以及所有至今还热爱着巴黎的人们，以法国艺术之名，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以及愤慨来抵制这个建筑物。
2: 哎呀，
1: 想象一下哈，让这样一个让人头晕的可笑建筑支配巴黎，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烟囱，而我们所有美丽的人文古建筑，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等等，都会在它野蛮的侵蚀下消失。这根由钢铁铆起来的丑陋的柱子，将会给这座有着百年气息的古城留下令人厌恶的影子。
2: 就是这个反对书就写了特别多，我估计你这都是省略说的吧。
1: 对，这是一个简略的，但是你看看这个用词特别的过分，是吧？当初呢，建埃菲尔铁塔其实是为了1889年的一个大型的国际博览会建筑的，原本呢是定于20年后就拆除，后来呢在一战中哈，人们决定在铁塔上装电线，然后做通讯来用。就这样呢，铁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在无线电通讯网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反对呼声就逐渐平息了，铁塔呢就免去了被拆除的命运。
2: 没想到啊，没想到现在的埃菲尔铁塔已经成为了就是法国巴黎的就是
1: 标志性的建筑了。
2: 对呀，知名的景点了，
1: 是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默契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继续给大家省钱啊。
1: 来，
0: 说起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就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当中那些高档的点心就是桃酥。
0: 对，口感酥酥脆脆的，咱说男女老少都爱吃，是不是？
1: 哎，现在我爸妈还爱吃，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吃。
0: 对，它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传统的桃酥啊，咱说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
1: 对，
0: 就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比如说我爸妈吃哈，就会觉得是不是不太敢吃啊？像些糖尿病人就更不能吃了。
0: 对，那么今天秒杀呀，哎，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就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
1: 哎，我一听这个木糖醇哈，我就知道糖尿病人肯定是能吃了。
0: 对啊，你再一听山药做的，那这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呢，这个不添加蔗糖的山药桃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你就放心吃吧。我跟你讲，你看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超级的有营养，
1: 真棒。
0: 好，说到我们今天这款山药桃酥啊，我们得赶快请出咱们这个厂家的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哈，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你好。其实桃酥啊，真是你随处都能买到，对不对？那么咱们今天这款桃酥可不一样啊，因为啊，它有其他桃酥不具备的三大特点。

0: 我给大家说说哈。
1: 好，
0: 就这第一点呢，这款桃酥啊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的。你看哈，现在因为好多人都有三高，对不对？
1: 对，
0: 包括糖尿病啊，
1: 嗯
0: 啊，对外面就是那些多油啊多糖的这种桃酥，说实话只能望而却步，不敢吃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这款桃酥就不一样了，酥酥脆脆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蔗糖，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代替蔗糖。
1: 嗯，哎，说到木糖醇，我们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哈。木糖醇呢，因为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甜味剂。
2: 嗯，
1: 虽然它甜，但是木糖醇它是不受胰岛素来调节的。
2: 对，
1: 所以糖尿病人就可以放心吃咱们这款山药桃酥了，既能给你补充能量，还能解馋，
2: 还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就一举好几得。
1: 说的那么对，
0: 一点错都没有哈。
1: 嗯，
0: 那咱这款山药桃酥第二大特
2: 吃，或者是当什么？
0: 说的太对了，
1: 茶歇甜点也行，
2: 对对对，都行。
1: 嗯嗯，对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再来说说咱这个桃酥的第三大特点哈。
2: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序是特别严谨的哈，健康安全哈，就是我们这里的美
1: 口的那种感觉啊。
0: 小王，
1: 嗯，
0: 小王，真的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就是好吃。
0: 咱这款无蔗糖的，
1: 哎，没有问题啊。哎呀，你看这么好吃又健康又有营养的山药桃酥，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于经理，好不好啊？
0: 好嘞啊，那咱今天这款啊木糖醇的铁棍山药桃酥一盒是500克哈，真的是足足一斤重哈。
1: 嗯，
0: 里边每一块桃酥都是一个个那个独立小袋
1: 啊，
0: 单独包装的
1: 啊，
2: 好携带。
0: 市场价啊，市场价咱们现在是58块钱一盒。
2: 嗯，
0: 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你听好了，
1: 等等等等，
0: 买5盒，我再送你5盒，就整整10大盒。
2: 嗯，
0: 秒杀价仅需要299块钱，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1: 哎呦我去，
2: 可以，
1: 10大盒好吃又健康的山药桃酥才299，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2: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1: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
2: 嗯，
1: 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咱是要讲价的。
1: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上量的余地？我问问。
0: 没有上量的余地，真的没有上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低的价格的，小王。
1: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呀。
2: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1: 对呀，我们是为大家这个来谋福利的。
2: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2: 我们是推广的，
1: 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2: 是啊，
1: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
0: 就
1: 是降价，咱再
2: 商量商量，
1: 给点面子，好不好？
0: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
1: 啊，
0: 说实话，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
0: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1: 对，
0: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1: 那好意思吗？
2: 嗯，
0: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那肯定不是。
0: 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不，怎么降多少？
0: 50块钱，
1: 卖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铆钉啊！
2: 而且我跟你讲哈，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就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0: 咱们降多少钱？
2: 100块钱，
1: 对，最低价100。
0: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2: 是直播，
0: 好不好？
1: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跟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大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2: 你还能上一半不上了？
1: 要不给你切出去？
0: 我的妈呀！我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还下不来了。这样哈，小王，就是我吧，这样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但是我得限个量。
2: 嗯，
0: 好，咱就限量100组，行不行？
1: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降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呦，行，
2: 可以可以可以。
1: 100组有点，
0: 好嘞，
1: 有点少啊。
2: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1: 行，要不然的话，
2: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2: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0: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对不
2: 对？
0: 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1: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2: 对
1: 对吧，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赠品能送我们的？
0: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说实话，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
2: 哎，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1: 对对对对，你再送点。
0: 我这一盒桃酥50-60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儿送啊？
1: 那你。

0: 肯定不能一块儿
1: 坎送呗。
2: 哎呀，
3: 乐死我了！
2: 你俩真的太难，太难为人了。
3: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0: 就是。
4: 哎，你再送点，送点，
0: 送点吧。
4: 对，
2: 这样哈。啊，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嗯、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一整盒，怎么样？
0: 一盒啊，于经理、
4: 哎，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就是老话说的好，叫送双不送单儿，
0: 对
4: 对吧？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0: 好事成双，
4: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大方方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两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0: 对，
4: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0: 于经理，咱是直播。
4: 对你，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0: 对
4: 啊，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0: 对,
4: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送两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0: 你还差一盒吗？真的，于经理、啊，
4: 不伤元气。
2: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是吧？但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啊、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嗯，又让我再免费送你两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啊、也寻思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4: 你说说。
2: 你呀、啊、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4: 就是你的
0: 说太吓人了、哎，
4: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0: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4: 就是你
2: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4: 就是你，
0: 他告诉你，
4: 他就摆了我一道。
0: 对对对对对，
4: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两盒，对不对？
0: 嗯。
4: 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啊？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2: 那咱就派了，
4: 派了啊，
0: 大气，
4: 好嘞，
2: 派了，大气。
4: 来来来，接下来我跟一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
0: 嗯、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它一盒啊是500克，
0: 对，
4: 就足足一斤重呢哈、
0: 哦。
4: 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0: 就是拿特别好拿，
4: 对，好携带，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
0: 嗯，
4: 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就是整整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0: 299。
4: 刚才我们讲价了，大家会听没听的？
0: 嗯，
4: 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0: 199。
4: 哎，便不便宜？
0: 太便宜了。
4: 这还没完呢，刚才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
0: 嗯，
4: 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
0: 买5盒送5盒、
4: 嗯，
0: 然后前100个名额可以再多送2盒，
4: 嗯、
0: 一共12盒，
4: 嗯、
0: 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酥，多少钱？199。
4: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我都吓
0: 太便宜了，12盒啊！
4: 我都兴奋了，我跟你讲哈，
0: 真的是
4: 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就你平均一下，一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4: 现在你买一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真的没有。
4: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
0: 对，
4: 因为它可是市面上少见的木糖醇山药桃酥，
0: 对，它是不含蔗糖的，
4: 对，关键咱比市场上就是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桃酥，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0: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4: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依依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0: 88118830，
4: 88118830，
0: 88118830。
4: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3: 哎我去，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已经开始炸过了，
0: 马上就炸线了。
2: 其实哈，现在哈，大家吃东西其实真的特别注意营养健康了，
4: 对。
2: 尤其啊，就是说家里咱有老人孩子的，说实话哈，就怕孩子对一些这个垃圾食品上瘾，
0: 嗯，
2: 对身体有害不说，就是那个孩子就吃完垃圾食品就不给你好好吃饭了。
4: 对，
2: 所以啊，我特别向家里有小孩的去推荐这个山药桃酥，你可以把孩子的零食啊都换成这个桃酥，
0: 嗯，
2: 每天就给孩子的书包里扔几包放几包，就见食的时候吃啊，营养又健康，而且孩子代谢是特别快的，吃完饭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啊饿了，对不对？
4: 对，
2: 你就给孩子吃点。

0: 桃酥，还能顶饿。
1: 嗯，
0: 关键是健康，对不对？
2: 对。
0: 还有呢，就是收音机前许多叔叔阿姨们，
2: 嗯，
0: 早上有的时候就是不爱吃饭，不爱弄饭，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再配点牛奶豆浆，
2: 嗯，
0: 吃的简单又健康。
2: 嗯，
0: 另外呀，
2: 嗯，
0: 就是对这种肠胃不好的啊，
2: 嗯，
0: 不敢吃甜食的中老年人来说，其实你家里一定要备点咱这个桃酥。
1: 对
0: 啊，糖尿病人还能当个代餐，
2: 对，
0: 完全你可以放心吃的，
2: 嗯，
0: 真的。
2: 当然还有，别忘了哈，就是咱上班一族，在单位啊，咱开车的，在车上啊，你都可以放两盒。
1: 饿了你就嚼两块，是不是？
2: 对呀，酥香松脆的桃酥配一杯香浓的热咖啡，哎，也蛮不错的嘛，对不对？
1: 而且你多吃它的话，你不怕胖啊？
2: 对呀，它是无蔗糖的呀，它好吃，因为它是用木糖醇呐，对不对？
1: 它还抗饿呀。
2: 对对对对，哎呀，咱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
1: 嗯，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山药桃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再见啊，
1: 拜拜，
0: 嗯，拜拜。
2: 好了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哦，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它一盒啊净重是500克，
1: 嗯，
2: 就是整整一斤装的哈。
1: 对，
2: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那种独立的小袋包装，
1: 特别方便携带。
2: 对，而且不容易发潮啊，对不对？
1: 对，
2: 市场价58一盒，咱今天呢连线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就整整10大盒，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9。
2: 我们连线了，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又讲到了，
1: 嗯，
2: 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咱的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啊，
2: 便宜吧？但是这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通过广告置换，咱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盒，我们又给大家摆要了2盒。
1: 咱捋一下哈，
2: 啊，
1: 就是说买5盒送5盒，
2: 嗯，
1: 前100个听众哈，
2: 嗯，
1: 还能再加送您2盒，
2: 嗯，
1: 一共12盒，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酥，一共只需要您199块钱。
2: 同志们，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平均一斤10来块钱。你买一斤散装桃酥多少钱？
2: 对呀，啊，你这没有这个便宜，我跟你讲。
1: 对，
2: 桃酥啊是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吃的饼干，对吧？你就喝奶吃啊，
1: 嗯，
2: 你喝个鸡蛋水啊，
1: 你当个零食啊，
2: 啊，
1: 这不能断顿，我跟你讲。
2: 对，讲实在的哈，市场上的桃酥啊都是多油多糖，老人呢，啊，你还真的悠着点吃，对不对？
1: 人岁数大了之后哈，啊，就吃东西真的是特别要注意。
2: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用山药做的，加的是木糖醇，虽然它甜，
1: 嗯，
2: 但是它加的是木糖醇，
1: 它不含蔗糖。
2: 对，所以糖尿病朋友是可以放心吃的，有营养又健康又好吃，那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上门，给你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都知道啊，
2: 嗯，
1: 山药呢是一种食材，然后它也是一味药材。
2: 嗯，
1: 你就说这样药食两用的山药做成桃酥，肯定是特别有营养，
2: 还特别好吃啊。
1: 对，
2: 刚才我说了，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咱说，
1: 嗯，
2: 你吃完了也不用担心会发胖，对不对？
1: 哦，
2: 这么好吃健康的山药桃酥，你不抢还等啥呀？
1: 关键是你知道哈，就是咱这个山药桃酥呢，它一块是一小包，就一小包那样的独立包装，
2: 嗯，
1: 你吃起来呢好吃，然后不脏手，
2: 对，
1: 还不怕放，不怕潮，而且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吃哪儿都掉渣。哦，特别喜欢这一点。
2: 对对对对对哈，而且哈，咱们这个外包装它也是很精美的，就是你送人的话也能送得出手。再说了，
1: 哦，
2: 你送的是啥？山药桃酥，
1: 你外边能买着吗？
2: 对呀，啊，咱今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送2大盒，12盒，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酥，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2: 哎呦我这实打实的实惠啊，同志们，赶紧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回来回来，就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山药桃酥，我肯定是要多留2组的，因为你知道我爸特别喜欢吃桃酥，你不让他吃的自己偷着买，
2: 让老爸老妈尝一尝，是不是？
1: 对，价格太合适了。
2: 咱今天这个桃酥哈，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它是用山药做的，
1: 嗯，
2: 加的是木糖醇，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2: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两

0: 两盒，开车的在车上放两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两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二三十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五盒送五盒，前一百个名额还会再加送两盒，十二盒，足足十二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1: 对
0: 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所以建议大家红绿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3: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一首歌。萧煌奇通过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琥，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黄小琥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10年，黄小琥要出专辑，萧煌奇想要报答一下，就想着黄小琥的声音写出了旋律。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啊，这个依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对？
1: 对，它是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0: 嗯，你看啊，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居各种死因的首位。
1: 对，
0: 就是即使运用目前最先进最完善的这个治疗手段，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存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嗯，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这两大类，对吧？
1: 嗯，
0: 心血管疾病包括什么呢？冠心病、
1: 高血压、
0: 高血脂、心肌梗死等等。
1: 哦，
0: 而脑血管疾病则包括脑卒中，
1: 对，就是中风，
0: 还有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栓塞呀等等啊。
1: 对，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0: 尤其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健康的威胁更大。
1: 嗯，
0: 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对吧？
1: 确实，所以说哈，心血管问题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加倍重视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大家就太熟悉了，对吧？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这个东西。
0: 保护心脑血管，它绝对是首选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大家都知道，纳豆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
1: 对，它那个就是又黏，然后能拉很长的丝儿。
0: 对。那么纳豆激酶，它就是从纳豆当中提取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
1: 嗯。
0: 它是目前世界上大约230多种食物当中，具有最强血栓溶解作用的一种酶。

0: 对，最强的。
1: 哎，那么临床试验证明说，其他溶解血栓的药物只能通过打针注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起更好的作用。
0: 嗯，
1: 而且药效它只能持续4到20分钟左右，
0: 药效很短哈。
1: 而纳豆激酶它只需要我们口服就能够由我们肠道吸收，
0: 哦，
1: 而且在我们身体内的作用时间可以长达8到12个小时，是其他药物的30多倍。
0: 而且我跟你说哈，纳豆激酶呢不但是对溶血栓特别好，
1: 嗯，
0: 它对降血压、抗衰老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嗯，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维系我们肠胃里菌群的平衡，
0: 嗯，
1: 调理肠胃啊，解决便秘啊和腹泻的功效也都非常好啊。
0: 没错。
1: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纳豆激酶。
0: 哎，这一款纳豆激酶厉害了。
1: 嗯，因为它同时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
0: 嗯，
1: 咱先来说纳豆激酶吧，好不好啊？
0: 好。
1: 嗯，
0: 刚才说了哈，它是具有很强大的抗血栓作用的，
1: 嗯，
0: 它的溶栓效果呢是比纤溶酶要强4倍。
1: 嗯，
0: 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的风险，通过降低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原的含量，纳豆激酶呢是可以抑制血栓形成和发展的，从而呢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纤维蛋白原，好不好啊？它是由这个肝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0: 嗯，
1: 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素。就这个东西，如果它一旦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血栓。
0: 哎，你也挺专业哈。
1: 那当然啊。此外啊，就是纳豆激酶还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性，就进一步预防血栓的形成。
0: 对，另外呢，纳豆激酶啊，可以帮助平衡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呢有助于调节血脂。在临床试验当中哈，纳豆激酶治疗呢是可以降低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当然对于像降血压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呀、抗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1: 我们再来说说红曲酵素好不好哈，
0: 嗯，
1: 红曲米当中富含的莫纳可林 K，它这个成分是降血脂的关键所在。
0: 对，它是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酶。
1: 哎，通过抑制这个酶的活性，就是让它们不能活下去了。
0: 对，
1: 哎，那么红曲米就能够阻断胆固醇的合成通路，
0: 嗯，
1: 从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就这一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
0: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茄子浓缩粉吧。
1: 好啊。
0: 那茄子提取物中的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呢，是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
1: 嗯，
0: 特别是茄子当中的维生素 P 啊，这个被誉为是心脑血管的小保护神，它是可以显著的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辅助保护血管内皮，预防血管硬化、微血管破裂出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最后我们来说说洋葱皮粉哈，
0: 嗯，
1: 洋葱提取物当中的前列腺素 A，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血管舒张剂和软化剂，
0: 哦，
1: 就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0: 嗯，
1: 促进钠盐的排泄，
0: 是，
1: 从而降低血压。此外就是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大家可能都听过哈，
0: 嗯，
1: 它也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作用共同有助于降低高血脂的风险，维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是啊，
1: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都要知道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可不是单一的就只有纳豆激酶成分。
0: 对，它是拥有四大核心成分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它是以各种优势的方式哈，预防血栓的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和心梗的风险。
1: 嗯，所以相对于现在市场上那种只有一种纳豆激酶成分的纳豆激酶，咱这个效果那就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对不
0: 对
1: 啊？它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其实都是各司其责，
0: 嗯，
1: 针对心脑血管问题，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是全方面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对，
1: 同时还拒绝可能发生的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0: 没错。
1: 得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啊，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 原瓶进口的，
0: 原装原瓶
1: 啊，一瓶呢是60粒，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不便宜啊。嗯、
0: 对，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2瓶，我们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一共才只需要398块钱，
0: 他
1: 就会抢答了。

0: 记得
1: 住了。
0: 对，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1: 嗯，
0: 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这个价格挺贵的，还能再降、嗯、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这咋搭到这么多年的话，你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
1: 因为这个真是好东西、啊。
0: 我跟你讲哈，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我的天呐，赶紧抢啊！
0: 别着急抢，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哎，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姨，我看了啊，你啊是真瞧不起我。
1: 哎，你力度这么大了、哎？
0: 你想想，我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这是成长了，你这回送了2瓶啊。
0: 哎，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啊，5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对，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20多块钱，是不是、啊？
0: 姨，你说买国产的都没这么便宜吧？
1: 那当然了，
0: 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啊！
1: 是啊，
0: 就这个价，我跟你讲哈，谁告诉我说玩儿，我这么吃不起，我跟你讲，我给谁急？来吧，接下来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塞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姨啊，说实在的哈、
1: 嗯，
0: 就即使你现在啊什么保健品都不吃、
1: 哦，
0: 但是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的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我跟你讲哈，大家伙一定一定要吃啊。
1: 对，因为心血管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嗯，
1: 它可以引发特别多的一些重大疾病，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哈，纳豆激酶你真的是要吃的。
0: 哎，说的没错哈，你看哈，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高血脂呢，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
1: 对，还有糖尿病，我特别害怕这个病，嗯、它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0: 所以就不管你年龄多大，
1: 嗯，
0: 只要有三高，纳豆激酶必须吃。
1: 对,
0: 对，
1: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有用它才有用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中老年朋友哈，还有不知道纳豆激酶对于降三高还有对溶血栓效果好的吗？嗯、
0: 哪有不知道的？
1: 全都知道。
0: 要特别说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4大核心成分，就比那种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更能全面的解决心脑血管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对心律不齐呀、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等严重的心脏问题，还有对偏瘫、半身不遂、口歪眼斜、说话不利索等等这些脑出血引发的症状。
1: 对，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哈，不仅是影响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它还可能导致像什么腿脚发凉啊、麻木啊、疼痛啊等等的问题。
0: 哎，你说吃咱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都特别特别的对症啊。
1: 对，你看哈，它里面有那个纳豆激酶，对吧、嗯？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0: 对，
1: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改善血液微循环的，对于溶栓效果是好上加好。
0: 还有被称为是血管营养师的红曲米，
1: 嗯，
0: 这个成分它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成分呢、啊。
1: 对，
0: 它是能够抑制咱们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1: 对，还有像那个茄子提取物当中的维生素 P、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非常有助于延缓血管的老化，
0: 嗯，
1: 维持血管的弹性和功能。从而呢可以进一步的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0: 啊，还有那个洋葱提取物可以调血压、
1: 嗯、
0: 可以降血脂、
1: 嗯、
0: 可以抗血栓，
1: 是
0: 吧？所以你看啊，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功效，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种成分的功效又都是针对心血管的，
1: 所以说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哈、
0: 嗯、
1: 一种成分如果说你怕它作用不够用、
0: 嗯、
1: 那咱就4种成分、
0: 哎、就是上下左右集体开工咚咚咚咚，
1: 太大了是不是、
0: 哎、就是从预防到改善再到治疗，真正就是这一粒全给你搞定了。
1: 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 原瓶进口的啊，
1: 没错，
0: 一瓶呢是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够。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哎，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当时都抢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哎，
1: 我真的哈，我说心里话，我以为你在便宜个20-30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我真没想到你只降100块钱。
0: 查这小麻是谁呀？对不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你说多划算哈！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啊，王，你行，咱送一瓶。
1: 嗯。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2瓶，
1: 嗯，
0: 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一共今天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全给你搞定了。
0: 刚才咱说了，一天吃一粒就够，
1: 嗯，
0: 5瓶就是足10个月的量啊，
1: 10个月呀！
0: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哈，就现在不管谁听节目，
1: 对，
0: 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嗯，进口大品牌的，这都是心血管产品里面的，咱说实在的天花板了，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多便宜啊！
0: 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吧。
1: 嗯，
0: 心血管问题是不是最常见，
1: 也是最多的？
0: 不管谁，我觉得都应该重视，对不对？即使说咱现在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1: 嗯，
0: 吃点咱这个纳豆激酶，
1: 给他控制住了，
0: 别往严重了发展，对吧？又少遭罪又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确实，
0: 美国进口的纳豆激酶，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 对？
1: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所以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肯定是占线的，
0: 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咱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有板块，
1: 就是严重不严重而已。
0: 哎，所以对于心血管的问题，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呀，祖祖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看哈，咱身边你说做那个什么血管支架的、心脏支架的有多少人？
0: 哎，你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血管堵了或者是瘪了，然后用它来疏通血管嘛。
0: 哎，那么纳豆激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溶解血栓呐、它一点点把那个堵在你血管当中那个东西都给清除掉。
0: 嗯，血流的通畅了，
1: 对，
0: 就能从根源上抑制血栓的形成，对不对？
1: 是啊。
0: 而且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更厉害，因为它既能预防血栓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心梗的风险，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增强血管的弹性，
1: 嗯，
0: 延缓血管老化，维持咱们血管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所以记住啊，心血管问题是大问题。
1: 对，就是有问题千万不能扛着啊，一定要重视。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它一旦严重了，它是大问题。
0: 对，
1: 你像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你说哪个不吓人？
0: 哎呀，太吓人了啊！说不好听的哈。就是等到你哪一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不能说话的，
1: 哎，你说还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吗？
0: 你怎么说的嘛？对，说实在的啊，就是心血管它没问题了，那我们也基本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
1: 也就没什么重大疾病了。
0: 哎，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市场价398一瓶，
1: 嗯，
0: 一瓶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我跟你讲，你听没听清？就平时一瓶你都买不到，
1: 今天搞定5瓶，
0: 一会儿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所以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导播界的电话，现在已经炸线了，
1: 我们导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对，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 啊尤其心脑血管类产品在全世界，我跟你讲

0: 那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绝对就是心脑血管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真的是，它是含有超级的溶栓酶，能够多维度的浸透血管啊，可以帮你把堵塞在血管当中那些垃圾给你溶解掉，然后再给它排出去。这样呢，就是从根上杜绝血栓了。
0: 哎，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红曲精华成分，还能够降血脂、降低胆固醇，保护整个心血管的系统。
1: 对，所以三高人群啊，还有中老年人，这款纳豆激酶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
0: 嗯，
1: 它是采用超小分子肚量2200道尔顿酸式直接被人体吸收，效率更高。
0: 我跟你讲，太厉害了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五大瓶一共才298，
1: 真的太便宜了，
0: 能够足足吃上10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完了，导播又打招呼了。
0: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它的保质期呀，都是3年呢哈。
1: 你说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寻思啥呢？
0: 嗯，
1: 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哈，下次来，你说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吗？
0: 所以哈，多订两组一点不吃亏哈。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
1: 真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是991，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们非常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光在上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在节目每天的后半段啊，还会有好物推荐，大家可以准备好关键词，可以在上面买到好东西啊。

0: 可能演过好多我们大连的包括春晚啊，
1: 嗯，是，
0: 现在以后在大连大剧院里边有一个叫大连广电大剧院啊，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一个征集的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来参与。你曾经在这演出过啊，在这观看过演出，可以把你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发到邮箱里啊，把你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啊，把照片和故事发到邮箱目光剧院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是目光剧院全拼啊，汉语拼的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到7月5号。
2: 冲水、供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3: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不少的吃货又更感兴趣了啊。嗯、我们好久没有说吃点啥，怎么吃是不是？哎呀，吃关键是吃得能吃回本儿啊，
1: 吃回本儿那必须得吃自助啊。
0: 哎，一提这个我都有点紧张。
1: 哎呀，现在你说完之后我都有点紧张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吃自助是这样的，好多人是随性而至，
0: 嗯，
1: 还就是吃自助，哎呀琳琅满目的什么都可以吃，那就去吃吧。但是如果吃自助你要是落实到算计上，你比方说能不能吃回本儿，
0: 嗯，
1: 我吃多少能吃回本儿，
0: 嗯，
1: 我可别吃瞎了，哎，你负担就重了，
0: 可不是吗？
1: 你迈进门槛的时候你心里压力就大。
0: 我是背着包袱进的。
1: 不让背包进，
0: 心理包袱。心理包袱太重了，所以我一般我不选择吃自助。
1: 嗯，
0: 自助餐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姐俩的这些年的节目当中啊，它是个重头戏，
1: 是
0: 它经常出现。
1: 是
0: 那其实时候我们扶墙进扶墙出就是我们发明的，
1: 然后到现在呢，
0: 后来我们还研究了，
1: 到现在就是不敢扶墙有包袱了。
0: 对，有包袱。关键是当时我们还研究啊，自助餐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猫腻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灯光啊，
1: 嗯，
0: 盘子大小啊，
1: 哎，
0: 桌子远近呢、啊、
1: 哎，
0: 放餐的物那个设计路线呢、
1: 啊、包括那个酒水气儿不气儿啊，
0: 那饼里面干不干呢。
1: 还吃饼。
0: 你看你看，我一说吧，我心里包袱又来了。
1: 那怎么还能吃饼？
0: 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曾经都探讨过，但是今天我们再跟大家伙说，为什么我们永远吃不回本。
1: 嗯，
0: 这自助餐里面就叫啥呢，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1: 那可不，
0: 说你算计来算计去呀、啊、你还没有商家算计的精。
1: 然后好多人，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说哎呀我大胃王，来，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
0: 哎，
1: 自助餐现在人家根本不怕大胃王，
0: 就怕你啊，说你吃的少，你来呗，我不怕。为啥不怕呢？
1: 嗯，
0: 他们做了提前的准备，
1: 人家是有预备的。
0: 这个在讲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得澄清一下哈，我们指的是那些无良的自助餐商家，是那些个你等着他就会倒闭的自助餐商家。说我们一些个品牌的良心企业的，
1: 是不是这样的？
0: 不不不。不

0: 全都
1: 知道吗？
0: 一棒子不能全打死啊！
2: 不是，咱这么说吧，就是前段时间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说法，
0: 有说法，
2: 流传着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姐俩好久不进自助餐厅了，
0: 哎，对对对，
2: 是吧？
0: 我们被那拉黑已经好多年了，我们现在全大连还拉黑我的一个是李宁，一个可能就是自助餐，
2: 嗯，那个。全世界拉黑他的就是一个李宁一个李霞，我是自助我不可能带他咱们老李家人整明白白白的，
0: 哎呀，
2: 就是不能让外星人给咱霍霍，就那样，就说网上流传的，
0: 网上流传
2: 跟我们这俩可没关系，
0: 跟咱大连的很多商家也没关系，
2: 说自助餐厅会把压缩饼干混入到麻酱的蘸料里，把那个什么桃酥碎混入到烧烤的干碟里，加入一种叫做饱腹剂的物质，说商家只要在菜品或者调味料里边撒上一点这种粉末，顾客吃了几口之后，你的胃就会迅速的胀大，食欲就会立刻的消失，再也吃不回本了。
0: 哦，
2: 听清楚没？没听清楚，再跟你说一遍。
0: 再说一遍啊！
2: 说社交平台上呀，流传，还用再说一遍吗？饱腹剂，没听说吗？那流传。前一段没听说，再前一段呢？再前一段没听说，今天听，我说给你听，就是菜品或调料里边撒上一点粉末，这粉末里有啥呢？你比方说你要蘸麻酱，麻酱就把那个压缩饼干，然后混入到麻酱的蘸料里，然后那个烧烤不得蘸那个干碟料吗？把那桃酥碎给撒到里边去，那有毒吗？没毒啊，就是能吃，然后呢，就说它这个有饱腹剂的物质。放到里边去，哎，就是你吃了几口你就觉得哎呀怎么就饱了呢，不想吃了呢。最近据说有几家媒体做了调查，结论也非常的清楚，说所谓的饱腹剂啊，在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标准里边是根本不存在的。而被怀疑的说麻酱蘸料的主要原料仍然是芝麻花生大豆常规的食材，只有极少数的烧烤蘸料的配料表里有桃酥这一成分。所有抽检的样品没有检测到什么压缩饼干或者不明的化学添加剂。
0: 那你说这不纯属谣传吗？
2: 这就是辟谣啊。
0: 哎呀，整个人心理负担那么重，
2: 大前面听了，你说压缩饼干火里能咋的？桃酥火里香呗，对吧？要为啥当时花生碎什么都往里边放芝麻，不也是为了香吗？就没有饱腹剂这个东西，
0: 是哈。
2: 但是，虽然辟谣了，很多人仍然不解。说你即使没有饱腹剂，啊，为什么我走到自助餐厅之后吃了几口，我的确是感觉撑了，就是怎么吃都感觉不回本儿。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其他的餐厅，我自己花钱单独一样一样点的那个吧，
2: 总也吃不饱。
0: 就是看这菜单，我还想再加一道，我再想尝尝那个。
2: 特别是那种就是一盘一算钱的那样的，
0: 哎呀，
2: 一千子一算钱，
0: 哎呀，
2: 我总也吃不饱，
0: 总想拿。
2: 你上那自助那个地方，哪怕里边也有千子，也有一盘一盘的，没吃两盘我就饱了呢，
0: 顶得慌，
2: 就不想吃了。
0: 是呢。再也不想拿，这怎么回事？这进错餐厅了吗？
2: 那你既然都说没有饱腹剂了，那为什么我有饱腹感，
0: 而且还很强烈，
2: 是吧？而且我进自助餐厅之前我都算过，三文鱼每片多少钱，牛排每片合多少，然后给自己定个回本的及格线。我进去一般就先奔海鲜和肉吃，
0: 那肯定是啊，
2: 那菜饼啊什么的，那都是李萌的天下。
0: 我现在也不那么吃，我把眼蒙上，我不往那儿走，差点没给我卡倒、哦、是不是
2: 都希望自己把本钱吃回来，
0: 哎，
2: 对吧？但是你经常就是你坐下吃一会儿，你说妈那饱了呢，真正值钱菜没碰几样啊。
0: 好了，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啊，大家平时现在还去吃自助吗？你经常去的自助，你可以把品牌打在我们的公屏让我们看，但我们不念，因为没给咱广告费啊。哎，咱就是交流交流，目前你认为还有哪几家自助还可以吃，还不错，性价比比较高，
2: 哪几家自助要是后续能追加广告费，我们今天也可以说。你得说话算话就行。
0: 再有呢，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这个饱腹感？一吃自助就有饱腹感，你有没有怀疑过它这里面放没放什么饱腹剂？它在报复咱，这是商家的计谋，报复剂，对不对？你就怕我给你吃黄了，吃穷了，
2: 那得是什么原因？
0: 是不是有没有同感啊？有同感的举个手啊！
2: 还有没有那种就是吃不两口就吃不好了，下回你还想去？
0: 是呢。好，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

0: 好，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研究吃自助啊，不是怎么吃，是研究里面有没有猫腻儿。
1: 也不是说咱一起吃，
0: 咱一起吃，
1: 就说吃这回事儿。
0: 我不跟你们去，反正
1: 谁带你？
0: 我拖后腿，是吧？刚才咱们说了，说吃没吃回本儿，这先放着不说。就为什么一进这个自助餐厅，吃了没几口，饱腹感特别强烈？
1: 对，就感觉到撑了，然后就说我都做好预案了，怎么也没吃回本儿呢？
0: 于是呢，就有人传说这个自助餐厅里面的猫腻儿啊，就是在一些个调料啊、餐食的这些个这个食材里面啊，
1: 嗯，
0: 加了一些能让你有饱腹感的东西，
1: 嗯，
0: 对吧？倒不至于是药，但是哈，会在里面让你那个就是硬菜加主食一块吃。
1: 反正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一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到底有没有
1: 说自助餐厅能让你快速吃饱？不是因为违规添加了什么东西，我要告诉你，
0: 嗯，
1: 这是他们精心进行商业设计的结果。
0: 请清楚这四个字儿啊，叫商业设计。
1: 商业设计，
0: 总感觉这个应该是哪个高校新设立的一个
1: 专业名
0: 学科。
1: 商业设计，
0: 设
1: 计什么呢？
0: 设计怎么能让你一下子吃饱？
1: 对吧？设计吧，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讲自助餐的商业设计。
0: 哎。
1: 是吧，同学们都记好啊，自助餐你们吃过吧？有没有饱腹感？
0: 有。
1: 爱不爱去？
0: 爱。
1: 能吃回本吗？
0: 不能。
1: 好，今天认真听这节课啊。一般来说，老师说一般来说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重点的开始，
0: 可能就是二班的得记。
1: 要学会听课啊。
0: 好，
1: 自助餐厅进门是什么样？
0: 进门是有人拦着你，你得先交钱，还有押金呢，
1: 还得量身高，要带孩子。不是，没说那个，哎，咱就直接开吃了，
0: 啊，
1: 把这交钱的步骤都过去了。
0: 哦，交完了，
1: 你下吧，你还得告诉你看看美团、大众点评有没有优惠券，是不是？团购买没买？怎么核销？那都钱话啊，那每一家都不一样。
0: 那我进门了，
1: 进门最容易被你看到伸手可及的地方，放的那些吃的是什么？
0: 放的都是什么呢？
1: 后边第二排那个女同学长得挺漂亮，那个你说。
2: 老师，我觉得就是炒饭、炒面、披萨、薯条，还有春卷儿。
1: 你这个动就是这么夹，一看自助餐不咋爱吃个，吃的少。但你说的对呀，就是成本很低，但是饱腹效果很好的食物。
2: 老师，我平常去的就是先吃炒饭，来点炒面尝尝。哎呀，披萨还有不同的馅料。哎炸薯条我得尝尝，还得要两袋番茄酱。
1: 李小萌，你不用变声，这就是你。
0: 哎
1: 哎，吃自助了，进去告诉，哎呀，这行，我尝尝呢。哎呀，这薯条刚炸出来，春卷好久没吃过了。
0: 你可真有意思。就刚才我说这些，甭管我变不变声，我微微一笑，我压根儿我都不拿盘往上凑合。
1: 现在知道了，
0: 我现在吃最蟹钳。是不是海鲜
1: 最费劲，吃不着啥肉，能咋吧汤吃厚咸的，完了就喝水。
0: 不是，是最咸，不是最咸。
1: 最咸不咸，它怎么醉？
0: 你甭管
1: 它，光带度数出来，
0: 是不是海鲜吧？
1: 哎呦，
0: 我是不是从炒面炒饭变到了海鲜区？
1: 哎呀，
0: 对不对吧？
1: 好，
0: 那玩意儿还小，不占肚子。
1: 好好好，同学们，一会儿给你捋捋蟹钳属于哪部分啊？这是进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有多少人就折在这儿了？
0: 折这儿了。
1: 是不是刚开始说咱今天吃自助，一到周末吃自助，先饿着肚子，对吧？
0: 对对对。
1: 从早上起来都不吃饭，一进门啊，
0: 哎呀，
1: 看见油光锃亮那样炒饭、炒面、披萨、薯条、春卷，
0: 那就必须拿呀。
1: 那颜色没有，也没说一盘盘拿。哎，我先炒两个，先颠吧颠吧，
0: 颠吧颠吧，对对，
1: 就吃一个了，
0: 对，打个底，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再往里边看
0: 啊，
1: 过了这炒饭、炒面、披萨、炸薯条、炸春卷，里边是啥？
0: 老师，老师，我知道里面是甜品区。
1: 说对了，有的时候要是没有那些什么炒面、炸春卷的，甜品区可能就在门口，颜色特别鲜艳，甜品嘛，分层的、分块儿，上面带水果，哎呀，味道还诱人，有的还带面包、什么饼干片儿什么玩意儿的。孩子一般进去之后看你这个就得先吃，
0: 因为愿意吃嘛。
1: 孩子倒也无所谓，
0: 嗯，
1: 一般情况下一米、一米二、一米三，有的六岁以下的都免费
0: 啊，那就吃呗，
1: 对吧？你小孩能吃多少呀？所以人家不收
0: 啊。对，嗯，
1: 有些餐厅会安排厨师在现场翻锅炒面，热油在铁板上滋滋冒气， 哎呀，那个锅气里边带着浓烈的油脂的香味扑鼻而来，你一进门那味儿就冲你来，我都怀疑有风扇。
0: 就如果他要真是现炒的话呀，我应该能停那儿尝尝。
1: 你看，视觉、听觉、嗅觉，这都不是双重，三重次。

0: 自己。
1: 关键是我觉得他这玩意儿就不是预制菜，我就愿吃。
0: 你很难不带走一份，对吧？
1: 哎，
0: 就为这份锅气，
1: 关键我还排队呢，
0: 是不是？你看吧，给我来个龙虾炒面。龙虾师傅，你好，龙师傅
1: 啊，他是龙师傅啊。
0: 你看，
1: 龙师傅能听见吗？龙师傅给你炒了，关键是你知道吗？自助餐一般两个小时，我就等龙师傅这个炒面呢。我等半个点儿，
0: 有的时候得排队。
1: 对呀、啊，排队、啊。
0: 所以很多客人一进门，顺手拿一个盘子，里面盛上一勺扬州炒饭，你给我少来着，我尝尝，
1: 嗯，
0: 是吧？夹两块尖角，嗯，就来两个就行，取一个薄底披萨，就要一小鸭，然后你就走到甜品区了，
1: 嗯，
0: 是不得拿块小蛋糕？那一排你还能挑不出一块慕斯蛋糕来？
1: 我觉得这个红的、黑的、黄的、绿，哎，这还绿的呢，
0: 彩虹色那个再来一个，
1: 盘儿摆满了。
0: 除了主食，完事你就得拿饮品吧。
1: 哎、
0: 一次拿一个盘、
1: 这个、
0: 装满了，那只手只能拿饮料。
1: 啊，对对对，
0: 你两个盘你咋去夹呀？
1: 嗯，
0: 饮品区全场最慷慨、最方便取用的区域。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嗯、
0: 你餐厅一般就是最显眼的地方。
1: 嗯，
0: 是吧？最明显的就是那咔一呲一打碳酸饮料，
1: 那玩意儿最胀肚啊！
0: 那玩意儿还凉，
1: 哎呀舒服，
0: 喝一口那个得劲儿啊！
1: 再打个嗝。没吃啥呀，
0: 胃里头就有物理性的膨胀效果了，
1: 饱了
0: 你就感觉胀气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说我先不喝那个，喝点果汁儿，果汁饮料一般都不是新鲜榨取的，浓缩果汁儿，
1: 浓缩的
0: 香精白砂糖是吧，含糖饮料嘛，糖分含量非常高，
1: 哦
0: 液体嘛，所以你一般不知不觉可能就喝了很多，
1: 因为它也没有气儿，甜嗖的，刚才我吃那个 最咸，我就寻思就喝点甜水儿，
0: 你吃完最咸还吃的最甜，就必须得喝点液体，
1: 就可能是我这个味蕾比较特别，嗯，
0: 就好这个，
1: 嗯嗯，
0: 你去挑那个真正贵重的食材，
1: 嗯，
0: 三文鱼啊，现切的牛排呀、啊、等等啊，这些一般是在餐厅的深处或者是角落里，有的你还得绕几个弯才能找到，有的自助餐厅你发现还专门有柱子嘞，柱子周围是每一个不同的区域，
1: 嗯，
0: 你以为到头了，你绕过柱子还有个地方，绕过柱子还有一个地方，你绕完了一整个 U 型或者四方形，你发现呀还有海鲜台呀，你手里拿的盘可能装满了，或者说没多大地方了、
1: 嗯、
0: 胃已经被碳水打一圈了，铺上底儿了、
1: 哎、嗯，
0: 这就是自助餐厅取餐动线的设计逻辑，同学们、
1: 哎、
0: 记住没
1: 啊、哦？设计逻辑，
0: 哎，
1: 商业设计逻辑，
0: 商业设计逻辑，这是最重要的，取餐动线
1: 都挺专业呀，
0: 是吧？这里边有一个顺序效应、
1: 嗯、说说来，
0: 低价格高饱腹感的食物先占据消费者的胃部空间，让食客面对高价食材有心无力，
1: 也就是说他这个动线就是把握了我眼睛先看见啥，然后先拿啥，
0: 嗯，
1: 走到最后发现妈呀
0: 没地儿了，
1: 还有这个呢，还有那个呢，
0: 前面你已经拿怎么办，你能放回去吗？食材一经取用不能回收，
1: 我只能放进我的肚子里，然后
0: 而且不能浪费，
1: 不能
0: 浪费超过30%还得加钱，
1: 那些年呢咱吃火锅的时候那往锅里面，
0: 别说那都吃了不是吗，
1: 那往锅里面
0: 下的那些东西，
1: 然后呢、嗯、
0: 都吃了不是吗，
1: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这就不行，浪费嘛，对不对？
0: 而且那个自助餐厅啊，它低价主食它是无限量供应的，
1: 嗯，
0: 贵价的菜一般都是少量多次的补货，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你看那个三文鱼，
0: 你看那个薯条，
1: 哎，你看这俩比较一下啊，
0: 就那薯条那个尖儿没等下去呢，下一锅又上了，
1: 全热乎的，
0: 你看那三文鱼
1: 啊，
0: 三文鱼上来就是都是就是一趟一趟上，
1: 很薄薄的一小片一盘盘，
0: 完了一个精致的小盘子，完中间摆上，边上还得那个有摆盘的，
1: 是是是，
0: 就让那一溜你给我夹吧，大家都排队，你好意思把那一趟全夹走吗？
1: 哎呀还真有人那样呢，
0: 你后边你得干等啊，旁边人就拿眼神盯你，你最多能整个三分之一
1: 我有一次前面有大哥就是全夹走了，到我呢就剩姜片了，
0: 然后呢
1: 我就哥你能吃了那些吗，
0: 完了你这时候服务员也能听见，服务员就说哎顾客不好意思哈、啊、那个少量多次夹，那个
1: 我人家大哥说我这就是少量，我一会儿还来，
0: 嗯嗯，
1: 你有招吗，
0: 那没招，
1: 对不对，一上来就抢光了、
0: 就是、就你一上来的确就没了，然后你就等呗下次可能还得等个5分钟1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哦，
0: 然后有的说你吃牛排档口有牛排生的，你就等那个厨师在那现场给你煎，

0: 对吧？
1: 那煎的老慢了。
0: 嗯，关键你等完了限量，每次发一份儿，一份儿得煎个五六七八九分钟。
1: 那我这一桌四五个人呢？
0: 你没有耐心排队了，那你就先吃别的呗。
1: 你看，你看，好不容易挑到一个贵的，我想吃的，
0: 嗯，
1: 还没拿成，
0: 那你就主动或者被动的把大部分的胃容量分给了那些低成本、饱腹快的食物。那你还怎么吃回本啊？你一会儿又饱了，牛排烤好了你就觉得，哎呀妈，这么腻呢？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吃自助。就是我每一次去吃啊，因为包袱很重嘛，我都让那个领位的那个服务员呢，
0: 嗯，
1: 给我领在那些个
0: 人少的，
1: 不是硬货区
0: 啊，
1: 我眼能看见的，比如刚才你说三文鱼
0: 啊，这也行，
1: 哎，来了来了，
0: 啊，一伸手能勾着，
1: 不是我得起跑啊，我得卡倒了怎么办？是不是？关键我怕错过呀，你下次啥时候来呀？我得能看见呢。
0: 所以你看，这给自己还增加负担了，
1: 老压力老重了。就吃个饭哈，就好比我那个车呀，停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怕贴条的位置，吃两口我就得看一眼，吃两口看一眼，给没给我贴条？那你吃自助也是，吃两口就看一眼，怎么还没来？哎，来了！哎我去，那大哥又起身了。
0: 过一会儿大哥不起身了，你也吃饱了，
1: 可不是呗？等我拿到的时候，我得上大哥面前晃一下，哥。
0: 我拿着
1: 少量多次啊。
0: 大哥说你吃不吃，不吃放我这儿。
1: 大哥说我都吃撑了，我都要吃出来了你才吃上啊。
0: 像你这样可能是少的，好多人都觉得说我自己能吃，
1: 嗯，
0: 我就是大胃王，在我们家我是最能吃的，所以我就适合吃自助。对自助餐厅来说呀，不怕大胃王，你就是能吃你就来，我就怕你不来，
1: 哎，
0: 对吧？我不怕大胃王来，我就怕客少。
1: 哎，人多还是好的嘛。
0: 是的，就是即便他那个设计可以成功的赚到大多数消费者的钱，但是毕竟面向所有的消费者，
1: 嗯，
0: 你总有那些懂吃的食量大的惊人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大胃王嘛，
1: 是
0: 这些人目标很明确，我只吃贵的，就不管你别的有什么东西，我就搁三文鱼这蹲，
1: 嗯，
0: 是吧？上来我就上来，我这不上我不吃。而且他们吃的快，吃的多。然后说餐厅，哎，你餐厅不害怕？怕，但是也不怕，
1: 嗯，不是，我看那视频里面就有这样的，
0: 嗯，
1: 人家老能吃了。
0: 你看啊，自助餐生意的底层逻辑，它其实是一个食量保险的生意。
1: 啥意思呢？
0: 就商家所关注的并不是张三或李四吃的多了，而是整个客群的平均食量处在哪个水平。
1: 啊，我懂了，你比如说张三吃多了，
0: 嗯，
1: 但是李萌吃的少啊，
0: 所以李萌你拉的不是我们的后腿，你拉的是大胃王的后腿。
1: 张三吃五张饼，我吃一个芝麻，
0: 哎，整体食客今天的食量平均水平就是一个饼零一个芝麻，
1: 说太对了，
0: 对吧？
1: 我那个芝麻呀，这个千万别掉地上，
0: 你那个要是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我给他拉下来
0: 了，你都不用四舍五入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我拿我的钱给他背了成本，
0: 哎，
1: 嗯，
0: 所以你看，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多
1: 多？
0: 大胃王毕竟少，
1: 嗯。
0: 所以把自助餐厅的顾客分三种类型，
1: 哪三种？
0: 胃口很小的，像你这样小鸟胃，
1: 我是小鸟胃人群；
0: 胃口一般的普通食客和胃口很大的大胃王的人群，
1: 嗯，
0: 这三种人群
1: 哦，
0: 分布成一个橄榄型的结构。胃口一般的占大多数，
1: 哦，
0: 吃的东西大多在一个平均值上下左右浮动，
1: 哦，
0: 消耗的食材一般都是少于票价，所以餐厅是处于盈利的状态。
1: 这么说的话，咱俩在橄榄的两端。咋离挺远的？
0: 哎呀，我靠近中间湖，可能湖形那个地方。
1: 你湖吗？
0: 你应该是在那个，你不应该是橄榄，
1: 我是尖尖，
0: 你应该是枣湖形的尖儿上。吃过大枣吧？那跟那橄榄的湖还不太一样。
1: 哎呀，反正我不管怎么，我在尖尖上。
0: 所以就是你看，你再看个案哈，
1: 嗯，
0: 大胃王他可以吃回本儿。比方说，一个人吃掉了十盘三文鱼，但是你把这个人超出的部分摊到同一时间内的几个或几百个食量比较小的顾客身上，餐厅的原材料的总成本不会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1: 这个明白了。
0: 就大体上，今天来一百个人，比方说吃一百斤大米，或者是吃一百斤鱼。你一个人吃五十斤，剩下那九十九个人吃那五十斤，对餐厅来说是没得所谓的，
1: 因为大家都同样花钱了呀。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自助餐厅它之所以赚钱，它不是把大胃王拒之门外，这个也不现实，它就是依靠一个足够大的客流量的基数，让少数人的这个超量消费被大多数人正常或者不足的消费给抵消了。
1: 哦，
0: 它得多个层面同时进行。

0: 我好比说，咱以前看说自助餐厅的那个，说是不是什么同行都是冤家？
1: 嗯，
0: 说我也开自助餐，你也开自助餐，
1: 嗯，
0: 为了把你挤黄，我就整一票大胃王，
1: 嗯，
0: 天天上你那儿去吃，这个就不行了，
1: 没得所谓。我同时我是不是得宣传说，哎呀，这家好啊，这家有啥呀？是不是其他愿意打卡的、愿意吃的什么也都来？
0: 是，但是就是说我带的这个大胃王足够多，我把你所有座都占上了，我每天都来。那不就几天就吃黄了？
1: 哎呦，我那可真厉害！
0: 那是故意的。
1: 那回头我再雇这些大胃王上你家吃。
0: 哎，所以嘛，这就叫恶性竞争。
1: 对对对，所以你看，自助餐厅它里边第一个层面横向的抵消，就这种吃的多的和吃的少的，也就是人群内部的一个自然互补。你比方说一家四口，青壮年自然吃的多，小孩吃不了多少，
0: 嗯，
1: 老人胃口也一般，
0: 嗯。
1: 一群人聚餐的时候，有的人很会吃，也有的人在控制体重，就吃那个清淡的食物。
0: 嗯，
1: 所以你自己你来的这几个人可能就互相就抵消了。第二个层次纵向的，就是同一个顾客在不同的时段里边吃自助餐，他食量是有变化的。
0: 嗯，
1: 即使那种说哎呀我战斗力很强哈，也不可能餐餐吃回本儿，
0: 是不是啊？
1: 这一次有备而来，可能吃掉三盘海鲜，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身体状况、心情，或者是当天介于同伴的关系，比方说今天我邀请的是客户，邀请的是、
0: 哦、
1: 是我挺在乎的人儿什么的，
0: 就这两个群体就不要往自助餐厅带了。
1: 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你就应该带我这样的，
1: 带你这样的也怕心里不足。
0: 不啊，你我
1: 一旦一个人吃不回两人份呢，
0: 所以你越着急吃的自己吃的越多呀。
1: 你看第三种还有交叉的，交叉抵消，就不同顾客之间的错位消耗。自助餐厅那个品类很重，在菜品嘛，有人喜欢海鲜刺身，有的人喜欢烤肉牛排，有的人就在甜品区饮料区来回走动，还有的崩星几个人可能就是在那个蟹钳什么那样的地方互相溜达。
0: 什么叫崩星？
1: 是吧，互相抵消掉一部分的需求，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
0: 啊、哦，那倒是。
1: 说你肉吃多，他也先吃的多，这整体上取材是一样的。
0: 哎，这就叫众口大家调。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现在自助餐厅要是不挣钱，他怕啥呀？他不怕大胃王，你少数大胃王不怕，怕的是基数不够大，就是客流量不足，
0: 哦、人少来的还都能吃，那就完了。
1: 哎，如果当天的人流量足够多，总的收入覆盖掉当天的固定成本和所有原材料，哎呀，那你这大胃王你来呗，你超额表现我给你拍巴掌，
0: 嗯，
1: 就很轻松的被其他顾客正常的消费给抵消了。
0: 哦，
1: 但是客流量如果到了临界点以下了，情况可能就逆转了，
0: 是不是啊？
1: 你开一个饭店，你是不是得交租金？
0: 得交。
1: 员工你工资得发，
0: 那是呗。
1: 你设备天天跑还得折旧，
0: 嗯，
1: 但是你可能就入不敷出了，
0: 那是因为不进人啊。
1: 这个时候即便当天来吃饭的人个个吃的都很少，都是优质顾客，餐厅也容易亏损。
0: 好、哦，就是说进来十个我这样的，
1: 哎，
0: 就白扯
1: 白扯。就是这一天只来十个你，
0: 嗯，
1: 就你没吃人家也亏，
0: 但是要是来十个你他亏大了，那对不对？
1: 那反正就是就嗯，要饭吃还得准备点食材，像你这样都不用准备，
0: 就是把上周剩的，
1: 不是上超市买两袋咸的放的，他都能吃。
0: 哎，那我得吃辣口的啊。
1: 辣根儿吗？蟹钳辣根儿。妈，你要是涮锅那地方有箱子，一样菜就行。
0: 其实也不是不行，我都能凑合，反正。
1: 所以你看，而且这个容易恶性循环。
0: 哦，
1: 你越是这样，然后餐厅就觉得，哎呦，我越新鲜的肉供应不起了。
0: 嗯，
1: 你怎么办？我就整点其他的东西。
0: 哎，开始掺和了。
1: 然后越这样的顾客说，哎呀，他家现在不实在了。
0: 哎，越不去。
1: 完，过两天你看说，哎，这家怎么开始装修了？
0: 啊，
1: 过两天
0: 开
1: 天
0: 上了。
1: 哎，这又换名了。
0: 哎。懂了，你说的这个就叫客源枯竭导致现金流崩盘。
1: 哎，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真正活下来那些自助餐品牌呢，没有一个不是在精细化运营上下了功夫。
1: 是的，
0: 首先你得有更好的食材品质，还得有合理的动线设计，
1: 嗯，
0: 还有真诚的服务吸引顾客再次光临。
1: 对了，
0: 对吧？你口碑很重要，说吃一回，哎，你可别上他家哈。在家你娘，那肯定不行。
1: 哎，这扛不住人家说，
0: 对吧？
1: 但你架不住这回事，哎呦，吃的可好了，完你也打卡、
0: 哎。
1: 你一发朋友圈，有的人还有点自媒体，你发发大家说，哎，我今天刷到这个了，
0: 嗯、
1: 下回咱上这儿。
0: 嗯，
1: 越聚越多。
0: 我有一次去吃，就是人家朋友推荐，就是这样的。
1: 哪个朋友还给你推荐自助餐厅？
0: 哎，那你别管，那你是说了那家谢钱比那个家谢钱好。

0: 吃，
1: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自助餐的事儿，大家呢，首先你得支持这些商家。其实能有勇气干自助餐的老板，
0: 嗯，
1: 都不是一般人，
2: 不一般，
1: 不一般，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说你干个面馆，你干个小炒菜、
0: 嗯、
1: ，OK， 没问题。其实咱俩都可以干，干饺子馆呗，是不是？但是真正干自助餐的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那可不，
1: 你压货囤货咱干不起，
2: 压货。卤鸭货也行啊，
1: 我还是喜欢谢钱。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了，进入到我们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啊，也是个大牌美妆啊，各位可能等到了啊。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添加客服微信，别忘了解锁各种福利啊，比如说一元抵16啊，膨胀618呀，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呢、啊、还有满赠好礼，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反正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怎么办呢？大家现在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黑绷带，你就可以参与年中狂欢了啊。既然今天让把黑绷带打在屏幕上，那肯定今天就是跟黑绷带有关系啦。618年中大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顶流，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其实我不用多讲了啊，用过的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啊，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在变好，但是以前没有活动，对吧，太贵了，想囤一瓶不舍得，但是现在啊，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现货，而且有福利啊。你可以去查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是4000多，平时舍不得买，对不对？但是今天618宠粉破价，同样50毫升的正装直接给你个地板价，到手520块钱。你自己算一算啊，4000和500差多少钱啊？当然这个价格仅限618活动期间啊，抢到就赚到，甭管是自己囤还是说送朋友啊当礼物都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啊，错过这次再等一年了啊，现在就把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里面，你可以下单抢啊。为什么说抢呢？今天的备货很少，这个抗老修护的天花板可能一直你都在看，说凭什么他用这个我就用不起，是不是？哎，现在就可以让你用得起，500来块钱。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啊，如果你用这520先尝试一下黑绷带到底是咋回事，我觉得真的挺值的啊。这款产品全靠实力，我觉得来说话啊，实打实的硬实力，核心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皮肤表面形成了修护网，它会让你的皮肤滋养强韧，那么熬夜爆痘啊，涂一层都可以当急救霜来用啊，坚持几天你就能看到你皮肤的变化。所以今天趁着50毫升只需要520元的临期清仓捡漏，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啊。618的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所以价格真香啊。再说一下怎么买，现在你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把黑绷带三个字打在上面，你先看看长什么样，然后对比一下，你就可以买到正品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

0: 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冰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可是你知道吗？冰箱的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过低的温度可能会导致食物中的水分结冰，影响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果蔬来说，结冰会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营养流失和口感变差。另一方面，过低的温度还会增加冰箱的能耗，这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电费支出，还会加重电网的负担，不利于节能环保。此外，过低的温度还可能对冰箱本身造成损害，因为冰箱内部的材料在过低的温度下可能会变得脆弱，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左右，冷冻室的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又能节省能源，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有人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情侣之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是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记得要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会在新剧院大厅来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所以记好我们的邮箱地址哈，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0: 全大哥说就是一段话，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挺让我觉得挺回味的哈。他说家里真的没有一个女人就一点生活的味道都没有，就像天天就算是锦衣玉食哈，吃着这个人间美味也肃然无味。但任何事情其实都需要有人陪伴，喜怒哀乐也需要有人分享，所以说就是有爱的人陪伴才是最幸福的哈。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呢就是想找一位年龄方面是在55岁以内的这样的女士，55岁以内哈，身高呢1.63米以上就可以了，然后稳稳当当，性格比较好，比较温柔型的女士就可以了。她也不在意对方是有男孩还或者是女孩哈，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的，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 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位女士哈，给我们发来信息的，想征婚，38岁，未婚的状态，目前呢是自己经营了一家医美公司，1.68米的身高。
0: 嗯，
1: 她说呢，曾经处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0: 嗯，
1: 处了10年的时间，一直没登记。你说最后年龄大了之后呢，她的这个前男友跟她说要分手，她内心就觉得非常的崩溃。啊，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他说我这么说能够理解我，我们能够理解。
0: 我觉得这有一位男生挺适合的，他年龄方面我觉得挺适合他的哈，45岁哈，比他大个7岁这块哈，然后是离异的一个状态，身高呢是1.83米，硕士学历是在国企集团做副总裁啊，经济条件各个方面都在线哈，而且房也是在东港这块海景房，一套别墅，还有一台车是越野车哈，收入的话年收入是50来万左右这块，性格也属于大气沉稳有内涵哈，他就想找一个同龄以下，就40岁以下的。这块40岁以下正好是我们这个女孩子想要找的，这个是符合她的要求。
1: 男生45，
0: 不是男生45，她想找40岁以下的，
1: 女生38，
0: 对，
1: 挺适合的。
0: 正好哈，而且对于我们的匹配啊、数据啊、成功率数据啊，以及性格方面的软性要求和硬性要求，硬件各个方面匹配，我们都是有数据分析哈，才决定来到我们公司和我见面。就见面后呢，也是通过聊天哈，让她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公司的老师的专业程度还是非常高，每个疑虑啊我这块解答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很清晰，最终呢也是决定让我们这块帮他找到合适另一半，也是希望专业的事情他认为就跟我说，他说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呢，也高效还省时，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啊去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然后我们这位男士呢，他呢在东港这块有一套海景房啊，平层290多平，而且装修风格也是属于那种欧式型的，非常时尚。还有一套呢是在中南路那边的联台别墅，400多平哈，因为自己这块平时喜欢自驾游，车子这块也是比较高端的越野车，现在呢他就是想找一位，就是说话实讲本科学历，但是的话我跟他说他想找本科学历以上哈，但是他说如果对方的感知度啊性格各方都好一点那没关系，大专学历以上也行，40岁以下大专学历以上这块的女性都是可以的哈。而且的话他说我不找对象，我不是要找个保姆，我是要找一个真正能懂得生活，在精神层面能达到共鸣的这样的人，有眼缘哈，带不带孩子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有时候是真的就是经济方面还不错的这样的男士，其实他不是一个特别会较真一些问题，主要就是看这个女性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哈。所以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老师他呢今年是45岁，离异，身高1.83米，硕士，是一个国企集团的副总裁，想要找一位年龄方面是40岁以下啊，然后大专学历以上这块，身高呢是在1.65米以上或者1.63米以上都行，这块感知度性格懂生活的行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在乎对方是否有孩子哈，这都无所谓。所以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说一下大连致电的地址哈，是在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的291号，具体来说呢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那么到了万达影城，乘坐直梯到5层， 506房间就是大连之恋，路飞老师的爱情品牌。

0: 工作室。如果要找路飞老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了，辛苦了，路飞老师。
1: 好，辛苦了，海涛。
0: 嗯，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这样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4: 他温柔善良，
16: 怎么可以嫉妒我？我那么可爱。
1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4: 他，
18: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 这里是恋爱吉利之行动信号站，
1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毅。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刷到了一个帖子哈，标题呢叫做“想谈恋爱又怕真谈上了”。他说，感觉自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非常可爱，渴望那种甜甜的恋爱，但是呢，也特别相信爱情。看着别人有美好的爱情，也挺羡慕的。目前呢，他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又想再卷一卷，可以有机会去更高的平台。同时呢，又感觉自己也工作一段时间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如果遇到好的人先成家，也挺好的，就是好像是时候可以找一个共度余生的人了。这个也应该是他自己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又觉得说目前自己一个人状态好像也挺好的，工作啊生活呀、都安排得挺充实的。下班之后呢，可以自己溜达一会儿，听听歌，可以健身，可以学习，可以躺下玩手机。周末呢，也会有朋友叫着一起玩。但是呢，事实又证明说，如果再出现一个人，那必然呢会让他把之前已经很适应的生活状态给打乱了。就是他自己属于那种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保持理性，他是很愿意处处迁就，会把恋爱放在第一位，其他自己的事情呢都会往后排。他也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但是现实就是微信一响，军师白讲。他希望可以收获那种互相独立的爱情，是真诚而且热烈的，两个人呢是并肩而行的战友，互相鼓励，互相进步，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说法简直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心声。就我那个朋友呢，属于每一次刷到纯爱战士的故事，都会忍不住感叹说，哎呀，好想谈恋爱啊。但是如果真的跟他说，你要不就认真考虑找一个男朋友呢，他就会马上退缩说，哎呀，算了，恋爱嘛，还是看别人谈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一边去渴望亲密关系，然后一边又下意识地排斥它呢？这个很可能是亲密恐惧。亲密恐惧啊，这个最早是在1991年的时候被提出来的。他们呢将亲密恐惧定义为是个体与重要他人沟通重要想法和情感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抑制性，它和个人成长经历、父母婚姻冲突等等的因素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些你以为的理智选择，比如说觉得恋爱没有必要啊，单身会更加自由啊，有时候其实是亲密恐惧在背后默默地操控着。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哭给别人看这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呢？这种羞耻感啊，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天生就有的，而是从小的时候一点点学来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特别渴望依恋父母，尤其是受伤的时候就会想要寻求一些安慰。但是呢，有些父母的反应就是，哎，你都这么大了你还哭啊，你不害臊吗？所以长大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向别人暴露自己的需求，不仅是得不到回应的，甚至还是羞耻的。我们也会谨慎地去收着自己的情绪，避免展现真实的自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但是亲密关系呢，恰恰是需要这种表达真实感受的，也就是自我暴露，这样才会有情感的流动。美国呢有一位婚姻研究学者啊，他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眼神也是我们向他人深情建立连结的行为。关键是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真实情绪感到羞耻，亲密是可以更真实的展露自己的脆弱，卸下盔甲的。还有呢，就是在很多人心里啊，依赖他人是弱者的行为。这样想的你，可能从小就被要求说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孩子。你想，小小年纪的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被要求说你要一个人上学，你晚上要一个人睡觉，你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做，但是没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不害怕。所以童年的无助和委屈就依然会影响着成年之后的我们。
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感到孤独，渴望有一个能够依靠的肩膀，但是一想到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变成了那个无助的小孩。为了回避自己内心的脆弱和无助，避免自己依赖他人，所以就不得不表现得非常的独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完成。这种表现呢就被称为是假性独立，它是一种因为恐惧依赖他人而发展出的防御方式，倾向于回避自己脆弱的人，虽然说保护了自己，但是呢也失去了被另外一个人真正看到和理解的机会。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互相依赖才可以促进伴侣之间的情感融合，接受他人的好意正是关系发展的第一步。

你身边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人啊，或许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平时有什么不满呢都会忍着，甚至为了避免吵架尽量减少跟他人的互动次数。对于我们来说呢，如何处理冲突，这个好像就是一道送命题。之前有一位很知名的人际关系教练，他就认为说，大部分人应对冲突呢会有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然后把错误呢归咎于他人，第二步就是将自己对伴侣的责备说给第三个人听，形成一个很稳定的责备三角，哪一步都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当我们越是缺乏处理冲突的能力，就越不想引发冲突，但是越回避冲突呢，就会制造出更多的一些冲突。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伴侣治疗》，当中呢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呢很回避，然后

沉默，妻子好像在面对一扇敲不开的门，所以他就只能敲得更大声。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伴侣治疗师对丈夫说，你以为你藏起来的情绪，其实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现了出来，那个是会激怒你的妻子的。面对冲突最好的办法呢，永远都是你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重要。每一次冲突，我们都是在重新认识彼此真正在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担心说，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恋爱当中，这个会不会让我失去自己的一种独立性呢？就变得不像自己了。谈恋爱之前呢，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分配时间，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去的地方。一旦亲密关系把我变成了我们，那很多事儿就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了。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在心理上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安全区，这个叫做自我边界。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可以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让自己的需求、感受、观念有别于他人。心理学家认为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两个人的自我边界既有重合的共享区域，也有独立的个人区域。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两者的边界其实它是很难区分的。伴侣们可能会本能地扩大共享区域，分不清什么东西是独属于我，或者是独属于你的。那这样一来呢，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难免就会产生一种融合焦虑。问题呢是认定自己一定会被共享区域吞噬，所以死守着个人区域的边界线，其实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在了一个弱势的地位。适度的去让渡自我边界，其实并不意味着你弱小，它反而是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通常在聊起另外一半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把心目中的那个他称为是理想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找到完全符合理想型的人吗？如果说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呢？有一些人的答案可能是宁愿不谈也不将就，宁缺毋滥，是吧？曾经刷过一个网友的吐槽啊，他说他父母感情非常的好，然后呢，父亲总是以家庭为重，呵护着他跟他妈妈。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都以为所有的男性都应该像他父亲一样，所以不愿意将就一点儿，特别难恋爱。过于理想化的关系样本呢，它是拉高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值，所以也会导致我们可能对恋爱和伴侣有一套现实中很难达到的标准。不仅是理想型，很多人对亲密关系也是有着一个完美的幻想的。之前有一项探究完美主义如何影响生活的研究，然后呢，就是28%的学生样本和23%的网络样本，都表示说他们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存在完美主义倾向的。有的时候理想化他人是为了攻击一个人做准备的，而理想化感情是为了体验不被爱做准备的。过于理想化的人在关系当中呢，只能找到一些失望，因为他们总是在索取全方位的理解和接受。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很难谈恋爱，其实呢也不用感到有任何的沮丧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在抗拒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内心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你要不要去谈恋爱，而是你应该如何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对亲密关系的焦虑和恐惧呢，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发现更深层次的自我，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别人。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当中写到说，在恋爱的游戏场上，人能够深入学习自己和他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伤害，也互相伤害，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矩的自我界限。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亲密关系当中找到更圆满的自己。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有道。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就问一下哈，有多少人是一边熬着夜一边担心心脏不舒服的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晚上10点钟到11点之间就赶紧睡觉吧，不要怀疑哈，真的对心脏最好的入睡时间。如果说你不死心，想问说，哎，不是说固定睡觉时间就可以了吗？睡够时间也不可以的吗？帮这些朋友画一下重点哈，理论上来说呢，比起几点睡，固定睡眠时间保障睡眠质量确实是更加重要的。但是现有的科学研究发现呢，睡觉时间真的会和心血管疾病是有关。

的身体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的。牛津大学相关的研究人员为了探究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收集了103,712名参与者的睡眠参数，在排除了其中数据质量低、年龄、存在心血管相关联的基础病这样一些无效的样本，他们最终呢是获得了大约8.8万份有效的睡眠数据，并且呢对这些参与者进行了5到7年左右的随访。参与者中呢，后续共报告了3172例心血管的疾病。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呢，研究人员在2021年把这个结果发表在了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上。这个结论显示说哈，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来入睡，和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并且呢，在控制了睡眠时长、睡眠规律性以及已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之后，这个关联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哈，从心血管健康的角度来出发，晚上10点钟到11点它是一个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睡觉呢，也不是说你越早睡就越好，入睡时间早于晚上10点钟或者是晚于晚上的11点都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相比哈，晚上10点前入睡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高出24%。当然，太晚睡也是不 OK 的。这项研究呢，还发现跟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相比，晚上11点到12点来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12%的。就是午夜12点之后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25%，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你看哈，太早或者太晚睡都是不太好的。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这个是最健康，最晚不要超过12点。要是再能睡够7个小时，那就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了。早点睡呢，对我们的心脏好一点，它也是保命的关键之一。要知道哈，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不健康的饮食、久坐不动，都是猝死的危险诱因。过着一边熬夜，一边担心小心脏的日子，还不如好好的爱自己，咱该睡就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整理了日常可以做的5件爱护心脏也是保命指南的小事儿哈，就从这些来做起，然后为自己争取一份确定的安全感。首先呢，要戒烟，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像传统烟，45岁以下的吸烟者，心梗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2.5倍。电子烟呢，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潜在的影响的，而且使用电子烟更容易转化为传统烟的烟民，所以建议啊，尽量不要碰。有人说香烟呢是成年人的奶嘴儿，那你看咱都这么大了，扔了它好吧。第二个就是要控胖哈，这个危险系数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30岁之前就肥胖了，也就是 BMI 的指数大于30，那将来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风险要上升158%。那年纪轻轻就胖起来了，身体是记得很清楚的。第三个就是要打断久坐，这个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像每天坐超过8个小时，那心血管风险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会增加82%的。每多坐1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也是会跟着上涨3%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空锻炼，没关系，先从站起来开始。
第四个呢，就是要避免熬夜，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35岁以下的人，如果说长期睡眠不足，5年内高血压的风险要上涨37%。早点睡觉可以解决人生80%的不如意呢。一个呢，就是要减少高盐饮食，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等的。像8到30岁，如果说我们每天摄盐是大于5克的，5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儿。

还没有到一年一度仿佛不给人活路的暴晒高温天啊，但是阳光呢其实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高高兴兴的出来玩，走在路上却感觉被紫外线揍了一顿。虽然很多朋友啊在出门前呢都为了自己的皮肤做出了防晒的努力，脸要防晒，脖子要防晒，胳膊和腿儿也不能落下，防晒霜呢涂一层喷一层，出门

儿在撑把伞。毕竟天空散射和建筑物反射，咱多少也是懂一点的。但是有一个部位的防晒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嘴唇。有一点不理解了是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啊好好讲一讲，为什么说你的嘴唇真的很好杀，那又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嘴唇呢？有一个梗啊，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过得真的很好，那说明你跟他不熟。这句话的含金量啊，其实还在上升。那换到我们的人体界，就是人，你可能真的不了解你的嘴唇。嘴唇呢，其实是人体表面最脆皮的组织之一，它比我们的面部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我呢，可以把它概括为是脆皮嘴唇三大苦。第一苦呢，就是薄；第二苦是白；第三苦是无人保护。我们先来说嘴唇的第一苦啊，就是薄。唇部皮肤的角质层呢，其实是非常薄的，大概是只有少数的几层的角质。上皮层呢也是很薄的，以至于可以轻松的看到上皮下方的结沟血管，也就是唇红。第二个呢，嘴唇的苦就是白。这个白啊，不是说外观颜色比较白哈，而是相对于丰富的黑色素来说，嘴唇的黑色素含量几乎是它的反义词。人体皮肤黑色素的形成主要是发生在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当中，可是嘴唇红唇区域的黑色素细胞呢就非常的稀少，黑色素生成也是比较少的，密度显著低于面部的皮肤。少了黑色素这种抵抗紫外线的关键成分，让嘴唇对紫外线呢会更加的敏感的。嘴唇的第三苦呢，就是无人保护。嘴唇结构有简单的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像皮脂腺就是生产皮脂的器官，然后皮脂呢就是维持皮肤屏障的优良成分，那以上这两样嘴唇通通都没有。嘴唇呢是没有办法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形成天然的保护膜的，所以可以代入一下哈，就好比噩梦当中的你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你可能会问啊，那咋啦？没做好嘴唇防晒又能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来讲一种比较轻的状况哈，首先呢，嘴唇会出现适应性的改变，但是它还没有到病理变化这样的程度。有研究发现说呢，没有做防晒的嘴唇啊，对紫外线的耐受力呢会被动的增强。拿嘴唇和背部相比的话呢，引起嘴唇损伤的紫外线的这个值会更加高，比背部要高出25%。微观上呢，出现这种适应性改变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暴露于紫外线之后，嘴唇上皮内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些肥厚，就是特定的细胞层的细胞会增多，会变厚。就好比说牛马耕了10亩地，它的脚丫子长茧子了。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再放任紫外线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它，那嘴唇呢就要出现病变了，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个嘴唇老化。老化呢，它是主要分两种的，一种是年龄导致的自然衰老，另外一种呢就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光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有唇部的皱纹、色斑，还有就是弹性下降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唇疱疹复发。日晒呢是引起唇疱疹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有数据显示说啊，除非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比如说涂抹一些防晒产品等等，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唇疱疹人群的复发率的。第三个呢，就是唇炎。这里呢会引出一个概念哈，有一种唇炎它叫做日光性唇炎，也叫做光化性唇炎，它就是紫外线引发的。同样哈，如果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功课，那这类的唇炎也是会大幅的减少的，甚至还有啊唇癌。
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尤其是我们的下唇。紫外线呢是唇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害怕哈，因为唇癌的发生率呢其实是很低的，只是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次防晒的话是可以让发生的风险更低的。听到这儿呢，相信原理的层面我们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心急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了，那我们可以为嘴唇做一些什么呢？嘴唇的防晒啊，其实也不难，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一款防晒的唇膏。涂唇部的产品呢都是可能会入口的，所以普通的防晒霜是不行的，使用的体验也不会很好。而防晒唇膏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双重的作用，它是不仅可以防晒，而且呢是有保湿这样的效果的。

有研究数据证实啊，每天使用三次含防晒成分的唇膏，持续三个月，其实呢是可以显著的增加唇部的水合程度。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我们的嘴唇会更加的水嫩，而且这个效果它是不受年龄、性别、肤色、嘴唇大小的影响的。另外呢，防晒唇膏它是没有额外增加的一些使用负担，耐受性还是蛮好的。更关键的就是有研究还指出说，所有使用含防晒成分唇膏的人群并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局部过敏或者是刺激。

所以怎么样去选防晒唇膏呢？有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但是实际上哈，选对类型，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并不是所有防晒唇膏都会有很好的防晒能力，如果买到低 SPF 的产品，可能会因为使用频率不足或者是涂抹的厚度不够，嘴唇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所以应该怎么来挑呢？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 SPF， 如果想要买到合适的防晒唇膏啊，最好先仔细的查看一下包装上它标注的这个 SPF 值。其实也不用要求太高，有不少皮肤科相关的建议强调哈， SPF 30加的唇部产品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防护作用了，包括阻断紫外线，防止色斑，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光老化的表现。可能又有人会问了，那我做基础的防晒可以吗？比如说我戴一个遮阳帽，然后打一个遮阳伞啥的，这个可能不太够哈。其实我们戴帽子或者是打伞呢，最好也是要涂抹一些防晒唇膏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呢，基础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戴帽子、戴面罩，当然它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也只能遮挡某些方向的紫外线，它是防不住复杂的实际情况的，不能完全取代专用的唇膏防晒。毕竟现实里你可能还要面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哈，比如说防晒的产品不靠谱，衣物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可能15都达不到，那它就不具备防晒的功能了。或者呢，就是产品的佩戴不当，以至于没有办法遮挡住直射和反射，比如说地面或者是水面上的紫外线。再有呢，就是产品的使用变差，比如说频繁的洗涤，织物变形，织物缝隙变大，让紫外线可以穿透过去了。如果说想要给嘴唇更加充分的防晒，最好的就是综合应对。其实这个也不太难哈，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科普的就是防晒 ABC 这个法则。那 A 是什么呢？它就是避免，寻找一些阴凉处，尤其是在日照强烈的时段，通常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的辐射是比较强的，需要避免。第二个 B 呢，就是要阻隔，使用 SPF 30加的广谱防晒霜，户外期间呢，大约是每2个小时左右就要补涂一次的。C 呢，就是遮盖 cover， 那穿戴一些防护的衣物，包括比如说长袖的上衣啊、帽子呀、太阳镜呀、口罩啊等等，这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伤害。遵循这几个准则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晒伤和长期日晒损伤的风险的。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呢，防晒的产品并不复杂，我们记住几个选购的原则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 SPF 要达标的，建议是30加，这样是有比较好的防晒作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最佳的什么推荐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你挺愿意使用它的，这样就行了。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类型是不限的，有防晒作用的唇膏啊、唇棒啊、唇霜啊、唇彩呀、口红啊，都是可以选择的选项。最后呢，就是防晒效果好不好啊，其实还要看使用方式，比如说整个唇部涂抹量是要够的，可以参考一下面部的使用厚度哈，要重复的涂抹，尤其是在我们进食、喝水或者是擦拭了嘴唇之后，还有就是户外活动超过2个小时以上都是要补涂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

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卒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它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他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

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三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那7月18号的德云社将会在这里首场演出，8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启幕了。那全新的剧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那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两张。记得我们邮箱的地址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7月5号。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八点钟，欢迎你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慢下来去聊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故事，可能是一首老歌背后的创作往事，让旋律里的温暖触达心底，也可能是一幅古画里的笔墨的意境。

带你读懂中式美学的含蓄，那也可能是一段非遗手艺的传承故事，感受指尖的温度与坚守。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慢慢的分享。愿这些文艺的碎片能为你的夜晚镀上一层温暖的光。现在就请开始我们的旅程吧。

好的，在轻柔的音乐当中来走进文艺慢时光。前一阵子呢，一位歌手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消息一出来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啊，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着，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呢，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幸免。还有人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啊，就像是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但就让人感觉到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吃麻麻香，躺下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柳叶刀杂志呢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是 5%， 人数在2021年就高达5310万人。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被采访的人忽悠爽约，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最令他感到崩溃的是，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进前三。眼见成功是越来越远，小鱼焦虑的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做了一名自然教育的解说员。再有篇帖子，逃亡森林的一年中，小鱼呢讲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辞职之后，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呢，窗外的河流声、鸟鸣声声声入耳，令人振奋。林间巡逻，远远窥见小鹿、斑羚、羚牛、水獭、黑牛、豪猪。有时候在野外吃饭，不经意间一抬头，一只松鼠紧紧盯着他，那小模样可爱极了。还有时候村里的老乡来告状，说黑熊偷了蜂蜜，让他赤手空拳擒黑熊。渐渐的，他放下必须成功的执念，完全与这片树林融为一体，就像一棵无人问津的树，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啊，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个7-8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呢，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啊，要么成功，要么咱们就成长啊。所以在我们的字典里呢，没有失败这个词是最好的。如果你的词典里有，现在把它删除吧。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您记住了吗？其实呢，你想吃饭有滋味，睡觉很踏实，无病无灾，这不远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重要很多吗？所以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我们的人生就会一下子就开阔起来，涌入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呀，拘泥于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中，焦虑的难以脱身。就很多时候，不要了，困局就要解开了，办不到的事先放放，实现不了的目标就改一改，要求低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当这种想法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想出发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要告诉自己，真的应该歇一歇了。那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从圆心能够画出多少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呢，有无数条的半径，人生也有千万条路，所以把心神养好，才能走上自己的那条路。24岁的思文呢，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租住在8平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他喜欢呢窝在家里做饭看电影。他没什么朋友，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过得却是有滋有味的。但1年前，思文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思文打小被众人给予了厚望。他努力地考上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要求下备考编制。谁曾料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败。

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她成了三无人员。曾经夸她的长辈，如今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她都感觉那个人在小声地嘀咕她呢。闲言碎语啊，令思文是苦恼不堪，对认可的渴望又令她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叫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思文才恍然明白，太关注别人的态度只能是害了自己呀。于是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当然这是加引号的，他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那现在的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是没人夸，但他很中意自己。还记得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重建的时候，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你这是什么破玩意，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贝聿铭却压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我记得作家冯唐有句话说得很解气，他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啊，都是他们的事。所以人啊，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那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的，不喜欢也无所谓啊，坚定自己的心，喧嚣呢便如潮水般的在身后隐去。所以呢，精神损耗少了，能量不就足了，我们才能活得更加有滋有味啊。前阵子呢，读到苏东坡的《寄游松风亭》，哎，觉得很有意思啊，分享给您。说一天呢，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风亭去玩一玩。他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到了半山腰啊，他就没劲儿了，腿脚呢开始酸软，也开始气喘吁吁了。看着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嗨，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呀？他一脸的沮丧，又咬紧牙关爬了一段，最终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在失落之时呢，忽的一阵清风吹过，山中啊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令苏东坡心情大悦呀，嗨，爬不上去又怎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几经贬数啊，多有灾祸，但无常命运里呢，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怎么快活人家就怎么来呀，命运也奈何不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呢，现实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与其呀耿耿于怀，倒不如呢无所谓一点，与其苦苦的强求，不如我们学会接纳一切。这并非是我向大家去来劝你去向命运投降，而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听友，您的心境能够去豁达，我们的步履能更加的从容起来。我记得有一年啊，作家大兵，这个大兵啊，他曾经也是我们的同行，他独自骑摩托进藏区，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遇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呢天色已晚，四周都没有人啊，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他打电话求助，但是呢信号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突然想到四个字，事已至此，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没啥用。于是呢，他马上找了营地，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到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又踏上了旅行。所以年轻时呢，碰上有谁被说成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他的，觉得那个人反应迟钝，逆来受顺，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然而走过了半生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呐，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那人这辈子呢，你自己看开了，那一切不就都变好了吗？所以经历过的人都懂啊，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
是多难熬啊，那种小心翼翼听风是雨的经历是多么痛心呢，是吧？那曾经呢，我也是特别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呢，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我们与周围的一切都去相融吧。

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晚辈，对此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你看黄渤几句话不卑不亢，体现了黄渤做人的分寸。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句话说呢，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说一个人呢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而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修养就是人前不炫耀，人后不诽谤，人上不欺傲。最近啊，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能快速识别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那有个点赞率很高的回答说呢，如果一个人越是喜欢炫耀什么，那他的内心肯定就缺少什么。是啊，说的多好啊，一个人喜欢自我炫耀，其实还是源自内心的极度的不自信，他在向外求，你发现我的优点啊，你发现我很好啊，不停地再去要别人赞美他的这种话语和能量。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的艳羡赞赏来增加自我的肯定。有部电视剧叫《追光的日子》，是郭京飞饰演的教师郝楠受邀出席同学聚会，想不到在饭桌上被其他的同事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本是学霸的他，如今拿着微薄的工资，反而学习差的同学创业成了大老板。酒桌上他们推杯换盏，洋洋得意，多次提出要给郝楠所在的学校捐款。郝楠显得非常的尴尬，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只能陪着笑脸沉默不语。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同学聚会、校友聚会成了财力和能力的炫耀的场所，有本事的滔滔不绝，恭维之声声声入耳，没本事的低眉顺眼，谦卑低调，左右逢源。炫耀呢，就如同一道刺眼的光芒，自己被照亮的同时也会去灼伤别人。这正如卡耐基所说的，你锋芒毕露的时候就把周围的人置于阴影之中。很多时候呢，人们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艳羡，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呢，却常常事与愿违，别人不关注你的感受，不理会你的虚荣，即使再张扬也无非是落得个寂寞。而真正的强大呢，低调而不张扬，真正的富足是内心时刻保持谦逊与尊重。我记得是在2023年毕业季，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在雨中的脱稿演讲火遍了互联网。他在演讲当中讲述他曾拜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那向他咨询如何培养出好学生。丁肇中就说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你呀最好请教别人，我可能还不如你呢。但丁肇中先生谈起物理学知识却是侃侃而谈，成竹在胸。王树国认为说呢，这才是真正有学识的人，对所知毫无保留，对于不知如实相告。王树国就说一个人看不见别人优点的人注定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能时刻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啊，要学会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意不狂心不躁，方能抵达人生的高处。那低调其实想一想，它也是一种优雅的姿态，不炫耀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所以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这个道理，人生苦短呀，所有繁华都将成空，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那真正成熟的稻谷总是谦虚的低下头来，真正的才华呢，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的。记得在圣贤书籍《增广贤文》当中有句话说，常说是非者定是是非人，那喜欢搬弄是非的人，那自己本身肯定就是喜欢制造事端的人。所以为人处事的涵养是懂得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情没必要去谈论，他人的是非呢，咱们也没资格去来评价。我记得我们的听友小张呢，就曾认为自己销售业绩部门是第一的，他就常常居功自傲，也不把部门负责人呢放在眼里，言语当中经

常会有一些不敬的词汇出来，还经常私下和同事们去议论自己部门负责人的能力差。言外之意啊，就是他自己才应该坐在负责人的位子上。部门负责人知道之后呢，对此却总是一笑了之。时间久了呢，大家都觉得小张啊是过于喜欢闲言碎语，人品有问题，开始呢逐渐的疏远他。最后他的晋升考核因为他的多言没能通过。有句话说得好啊，当面说人坏话那是不尊重，背后说人坏话那是不善良啊。所以人和人的交往都是相互的，如果担心自己被他人说了是非，自己又何苦做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呢，对吧？所以一个人的底蕴和修养呢，就藏在讲话的分寸里。您看，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典礼上曾讲述自己的笔名是怎么来的。他直言呢，自己童年时呢，那时候以放牧为主，闲得无聊就东逛西逛，东家长西家短，就爱掺和事儿。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他总会去一番评论，结果呢常常惹来一身的麻烦。每次他闯祸回来，都会被母亲痛哭流涕的去训斥一番，父亲也会语重心长的劝他说，孩子，我们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要管好你自己的嘴巴呀。因此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是让自己呢时刻记得少说话莫评论。其实不仅是说话如此，为人处事也应当如此。遇事不义，知人不评，不仅是成全他人，也更是在周全自己呀。习惯闭嘴的人体贴而厚道，懂得说话的人呢周全而不世故，所以呢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人生在世，与其议论他人是非，不如呢静坐思己之过，这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把时间呢用在自己的成长上，草根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的茂盛茁壮和清爽。我非常喜欢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最能看透一个人修养的，往往就在他位居高位之时。如果说人处低位，尊重他人是本能，那么身居高位仍能低调谦卑，那就是修养。张中行呢曾经回忆过自己与叶圣陶之间的几件事儿，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叶圣陶负责汉语文本的编审工作，那张中行呢是其编辑组的成员，叶圣陶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够标准，因此呢便虚心地向他呢去征求编纂课本的意见。叶圣陶当时既是领导又享誉国内，那出于尊重啊，那张中行只能是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叶圣陶却谦虚地说，嗨，您呢直接修改就可以，不用这样客气，如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再继续沟通。说打那以后呢，但凡有需要再次修改的地方，叶圣陶都会先询问他的意见，双方协商一致之后才会动笔调整。叶圣陶不但在工作上谦逊有礼，在待人方面更是如此。一次工作讨论会上，有人工作完成不好，其他同事要求叶圣陶公开的批评这个人，他不想让人感觉到难堪啊，便对众人说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检讨我自己，与其议论别人的是非，还不如反省自己呢。所以他总是在这样的细微之处给别人以最大的尊重。那张中行每次去到他家里做客，临走的时候呢，叶圣陶都会亲自的把他送到大门口，躬身告别，目送离开。那叶圣陶晚年的时候已经没法下床了，张中行每次来探望，临走的时候他都会拱手以抱歉，不能远送。那么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呀，在叶圣陶去世之后，张中行每每回想的都是感念之深。所以细节之处见人心，日常琐事见修养。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越是身处高位，却越懂得什么是尊重。还记得泰戈尔说过呢，当我们谦卑低调的时候，就是我们越靠近伟大的时候。人啊，之所以伟大，并非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而是常怀谦卑之心，尤其是在人生得意、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仍不得意忘形，用心的去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呢？不是看他朝上的凤迎，而是向下的慈悲。在《菜根谭》这本书中就说呀，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在上不傲人，在下不卑人，尊重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真正高贵的人呢，不会因为地位高就瞧不起别人，因为他懂得弯下的身子呢，弯下的是身子，挺起的那才是人格。所以记住，当我们站在山顶上的时候，不要忘记头上还有星空呢。所以一个人的傲慢多来自于是无知啊。真正见识过世界广阔的人，往往会由怜草母亲，谦卑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所以人这一生呢，叫败在过度，物在失度，成在适度。所以世上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字。一个具有好的修养的人呢，一定是一个懂得留白的人。这正如爱默生所说呀，凡事有度是生活的智慧，它是我们在选择和行为中呢保持克制和优雅。说给人留余地呢，让人生有弹性，凡事把握尺度，那是一个人最好的道德的修养。

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朋友们来到时光树叶。昨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哇，这可是个稀罕物了，至少有20来年呢，也不曾有谁给我写信了。打开一看呢，是一位叫刘东方的听友写来的信。信中呢，他说，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来怀念一下曾经在我生命当中流走的那前40年。那今天呢，正好把这封信呢带到了直播间啊，我们听友呢一起来分享刘东方的故事。打开这封信呢，我们看到他说，整理老家阁楼的时候呢，阳光从老虎窗斜斜的切进来，照亮了悬浮的尘埃。角落里那台被布罩盖着的海鸥牌的缝纫机，木壳上的漆面早已将在碎化当中呢，氧化成了温润的琥珀色，轻轻的一碰，仿佛就能听见40年前哒哒的针脚声。在过去的40年里呢，我们的生活就如同一条奔腾的河，从物质匮乏的浅滩流向丰饶的深海，而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老物件，就像是河底的鹅卵石，静静地沉睡着。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光阴的故事，每一次触摸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温度。信中他写道，他说最先唤醒记忆的便是这台海鸥牌的缝纫机，它是1982年父亲托人从襄阳缝纫机厂买的大件，花掉了家里近半年的积蓄。他说我至今记得他被运到家里那天，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木箱里抬出来，深红色的木质的机身泛着亮泽，海鸥牌3个烫金大字，虽然小巧，却在阳光下闪着光。母亲站在一旁，手在围裙上反复的擦拭，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在那个买布要凭布票的年代，一台缝纫机意味着全家人的体面，孩子们过年的新衣服，大人们的工装，老人们棉袄，都能靠它来缝制出来。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昏黄的灯泡下，她踩着踏板，飞轮上带着针杆上下的跳动，那哒哒的声音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谣。母亲的手啊总是很巧，碎布头在她手里啊能变成精致的荷包，旧衣服一改，哎，就成了合身的童装。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看着邻居家孩子穿着新棉袄回家，就跟母亲哭闹，母亲没说话，连夜找出呢父亲的旧外套，拆了里面的里子和面子，又翻出那积攒了许久的棉花。缝纫机的声音在寒夜里格外的清晰，我趴在桌边看着母亲的额头伸出细密的汗珠，针脚在布料上蜿蜒，像一条温暖的小河。第二天清晨，一件带着棉絮清香的新棉袄放在我的床头，领口还绣着小小的梅花，那是母亲一针一线缝上去的。说这台缝纫机呢，还见证过村里的许多的喜事。张家娶媳妇，母亲帮着缝嫁妆里的被面；李家添孩子，她连夜赶做小衣裳。每次有人来借缝纫机，母亲总会提前把机身擦得锃亮，还在机油孔里滴几滴新油。后来生活好了，商场里的衣服是琳琅满目，缝纫机渐渐淡出了日常的使用。但母亲呢，还是会定期的去擦拭它，给零件上油。去年整理衣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叠儿。

用牛皮纸包着的布料，里面是母亲给未出生的孙辈准备的小棉袄的裁片，针脚已经锁好了边，就等着合适的时机缝制。如今啊，母亲已经过世了，缝纫机的飞轮再也不会转动了，但每当我抚摸着冰凉的金属压脚，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掌心的温度，那哒哒的声响早已经刻进我的生命里了。阁楼的木箱里呢，还躺着一台裹着厚厚防尘布的黑白电视机，外壳上隆中牌的标志已经有些模糊了，那是襄阳汉丹电器厂的产品，是1988年家里买的第二件大件。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绝对的奢侈品，全村只有两家有。买电视那天呢，父亲特意请了村里的电工来拉电线，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把电视呢放在一张八仙桌上。天一黑呀，院子里就坐满了人，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抢前排，大人们呢则是站在后面闲聊，烟袋锅里的火星啊在夜色当中一闪一闪的。最热闹的当属播放霍元甲的时候，每天傍晚不等天黑，院子里就挤满了人，连邻村的人都特意赶过来。父亲呢负责调试天线，那根绑在竹竿上的天线需要不断的转动方向，直到屏幕上的雪花最少。当昏睡百年国人见义勤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整个院子立刻就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小小的黑白屏幕上。有一次突然停电，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惋惜声，父亲呢赶紧点上煤油灯，大家围着灯聊剧情，直到来电的时候，欢呼声差点掀翻了棚顶。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大海的场景，那是一部纪录片，蓝色的海水呢在屏幕上流动，虽然只有黑白两色，却在我心里呢种下了对远方的向往。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在电视里的大海里游来游去。后来家里盖了新房，专门给电视呢隔了个小房间，再后来换成了彩色电视，又换成了液晶电视，但这台黑白电视机一直被保留着。去年春节，侄子翻出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我接上电源，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开机呢，屏幕上依旧有雪花，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仿佛一下子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挤满人的院子，拉回了那个黑白分明却充满欢乐的年代。在电视机旁放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那缸身印着红双喜的图案，边缘的黑铁皮已经露了出来，那是父母结婚时的嫁妆。在那个年代，搪瓷缸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它笨重却结实，能装开水，能盛饭菜，还能当碗。那我小时候呢，最喜欢用这个搪瓷缸来喝水，因为它比瓷碗轻便，还不容易摔碎。缸口被我们姐弟几个呢啃的是坑坑洼洼的，母亲总说我们是小老鼠，却从来舍不得换一个新的。这个搪瓷缸见证了家里许多重要的时刻，父亲第一次拿到奖金，用它装了满满的一缸红烧肉，在我第一次考上重点小学，母亲用它给我煮了鸡蛋，弟弟参军那天，父亲把他的钢笔放在缸里，说让钢笔陪着弟弟好好读书。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搪瓷缸摔在地上，缸身裂了一道缝，我吓得大哭啊，以为母亲会骂我，没想到呢，母亲只是捡起来用米汤煮了煮，说这样啊能补住裂缝。虽然后来还是会漏水，但是我们依旧用了很多年，现在这个搪瓷缸早就不能用了，但缸壁上红双喜依旧是鲜艳，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就像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记忆，虽然不完美却充满了温暖。抽屉的一个铁盒里呢，装着一叠泛黄的磁带，有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还有邓丽君的甜蜜蜜，还有我当年学英语的语文磁带，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物，也是我青春的见证。那时候最时髦的事就是抱着录音机听磁带，要是谁有一盘最新的流行歌曲的磁带，肯定会成为全班的焦点。我记得自己啊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才在镇上的音像店买了一盘小虎队的磁带。回到家之后，我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一遍一遍的听啊，歌词本翻的卷了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有一次不小心把磁带搅了，里面棕色的磁带像面条一样的露了出来，
我急得快

哭了，赶紧找了一根铅笔插进磁带的转孔里，小心翼翼地一圈一圈地转回去。为了让磁带恢复平整，我还学着同学的样子，把它放在棉被下，用熨斗轻轻地烫平。当录音机里再次响起《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的歌声的时候，嗨，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那种成就感比考试得满分还要强烈呢。他说，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用磁带学英语了，每天早上拿着录音机在院子里跟读，磁带里的英语老师声音清晰标准，有时候学到累了，就换一盘流行歌曲的磁带，让音乐驱散疲惫。这些个磁带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也陪着我经历了青春期的喜怒哀乐。现在录音机早就不见了，但这些磁带依旧完好地保存在铁盒里，偶尔拿出来，虽然不能再听，但是看着上面的歌词和磨损的磁带盒，就能想起那个戴着耳机跟着音乐哼唱的少年，想起那个充满憧憬的青春的时代。在信的最后呢，他写道说，在一个旧信封里，我找到一叠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也有地方粮票，面额从一两到五斤不等。这些小小的纸片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特殊印记，也是父辈们生活的见证。父亲说呢，在那个年代，粮票可比钱还重要呢，买米买面买馒头，甚至在饭店吃饭都离不开粮票。家里的粮板是由母亲保管，每到月底，母亲都会仔细核对粮票的收支，生怕是浪费了一斤一两。他说，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母亲去粮站买米，粮站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工作人员用一个个大大的木勺把米从粮屯里舀出来，倒进磅秤的铁盘里，哗啦一声，米的声音格外好听啊。母亲把粮票和钱递给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接过装米的布袋，我则在一旁呢，看着墙上的标语，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白米饭。有一次，我偷偷拿了家里的一两粮票去村口的小卖部换了一颗糖，被母亲发现之后呢，第一次挨了打。母亲说呀，这粮票是一家人的口粮，糟蹋粮票就是糟蹋粮食，就是对不起辛苦种地的农民。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明白母亲的话，直到后来听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有时候粮票不够，只能是吃野菜充饥，我才知道这些小小的粮票背后藏着多少的生活的艰辛。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产量是越来越高，粮票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993年全国取消了粮票的供应，母亲把家里剩下的粮票仔细地收进信封里，说留着给孩子们做个纪念。如今这些粮票已经变得是一文不值了，但他们呢，就像是一个历史的标本，记录着那个物质匮乏却人心淳朴的年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说呢，通过这位姓刘的听友他的这封信当中，我真真切切的是看到了他对生活的一份眷恋，以及呢对于过去的生活那种满满的依恋。所以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过上了满意的日子，更要去向前回看当年我们所走过的路。你像我呢，今年已经年过半百，又过了几岁，再有几年呢也将走上退休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节奏，但是我依然觉得每一天都应该值得好好的珍惜。所以呢，这种珍惜它更是一种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哇，聊着聊着时间过得真快啊，今晚的都市夜未央马上要结束了，不知道刚才聊到那些文化的片段有没有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或许是某句歌词让你想起了旧时的时光，或许是某个故事让你多了一份感动，这些细碎的共鸣，那不就是我们电波相遇的意义吗？此刻呢，窗外的夜色更浓了，愿我的这档节目能像一盏橘色的小灯，为你驱散些许的疲惫。记得喝完杯里剩下的温茶，给身边的人道声晚安，把今晚的温暖揣进梦里。明晚八点，同一频率，同样温暖的电波，咱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为您带来的岁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愿每一个夜晚
1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吧。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心情还好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了，衣食住行啊，难免会有一些让大家忧愁的地方，特别是很多女士啊，成熟女性，家庭呀、事业呀、孩子呀，顾虑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有的时候，真正让我们觉得非常劳累的，反而是情绪。我记得听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吧，说让我们真正困扰的其实并不是远方的远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情绪，特别是很多特别敏感的一些女性啊，我们是在照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又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这双重压力叠加到一块的话，会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累呀。想问大家，您是不是这样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别人一皱眉你就心慌了，别人叹气了你就特别想安慰他，哪怕说自己累到不行了也要硬撑着说我没事儿，只要您好。所以我们总是在为别人的情绪兜底，咱今天就聊一下这件事儿，为什么负担情绪特别是别人的情绪会如此之累呢？相关的话题，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2: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敏感是一件好的事情，很多的艺术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而敏感的人经常被别人称之为情商特别的高。可是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专家说了，说情商高啊，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活得累呀。我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会在乎说别人是不是开心的。如果说别人情绪不对的话，就会感到坐立不安，总想让对方好起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能比他们还要着急，想办法去拯救他们。没错哈，我们用的这个词儿是拯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是如此的高敏感，总在负担别人的情绪，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也许就是为您而准备的。不聊别的，聊一下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却带来很多沉重的心理压力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迫自己照顾别人的情绪呢？说到敏感这件事儿，任何事情好像都是一把双刃剑吧。敏感呢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重量。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仿佛怎么来形容他们呢，就像是自带高精度的雷达，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空气当中的每一丝的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类人群就被称为是高敏感人群。高敏感的朋友呢，天生拥有特别强的感知力，哪怕别人啊，只是这个声音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或者是面部表情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或者是周遭的氛围稍有不同的话，基本立刻就能察觉到。而且好像说我们的身体呢，有的时候比大脑更容易做出反应啊，胃的不适呀，心跳的加速呀，所以有的时候就难以自制。哎呀，我为什么会对别人的情绪这么敏感呢？还没等你过来安慰自己，平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启动起来了。迅速的，强烈的感知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高敏感的朋友很难只是单纯的察觉，然后呢，放之不理，说，哎呀，别人难受就难受吧，因为你也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的高敏感的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吧，想要缓和人际之间的非常紧绷的这样的氛围，所以他特别怕尴尬。要确定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安稳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良好的。久而久之啊，这种非常宝贵的同理心可能会悄悄变味儿，变成了过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说我要为别人的情绪兜底，但是总考虑别人的情绪，又把自己的情绪放到哪里了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说我们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敏感的人。有的时候会不喜欢自己哈，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也真的会觉得很累，但是呢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啊，不断的磨砺吧，我们也应该更加的接纳自己。所以呢，如果是说咱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不要先急于否定自己，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好像就是天生的，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就比别人要更加敏感。当这种敏锐变成了一种不得不修复别人的时候，就好像说它不是一种天赋了，而是一种消耗了。来吧，我们深挖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成为那个拯救者呢？我们为什么怕尴尬？为什么希望大家的状态心情都是好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成为所谓的拯救者，也不想成为所谓的救世主。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往往和

乐于助人呐，性格呀，随和呀，会受到称赞。但是呢，我们对家庭冲突带来的害怕和惊恐不安，于是呢，学会了一种所谓的生存策略，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情绪状态来维系情感上的所谓的安全感。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种叫根深蒂固的认知吧，认为什么？认为说修复别人的负面情绪，那就是我的责任呢。简而言之，就是我只有安抚好他人的情绪，我才能获得安全感。这种反应模式已经刻到我们的身体的 DNA 当中了，或者是身体的本能当中了。所以，作为高敏感的朋友，极强的同理心让我们非常擅长疏导别人的压力，化解别人的悲伤。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会自然地想让他们的心情好起来。可以说这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考虑到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是在慢慢地消耗自己，甚至是丢失自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拯救者的行为模式啊，我们是在无意识当中形成的，不断的重复变成了一种习惯。让我们看一看哈，这样一些表现我们大家熟悉吗？比如说一看到别人不开心了，立马主动上前介入进行安抚，生怕对方陷入情绪的深渊。又比如呢，在这种沟通当中呢，会反复的解释说怕自己的某一个言行不合适了，不恰当了，引起对方的一些小小的猜想了，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哪怕是对方误解你，你也宁愿牺牲委屈自己去道歉。再比如说，我们常说生活当中呢，很不容易说出那个不字儿，很难拒绝别人。明明自己已经特别累了，筋疲力尽了，身心俱疲了，但是不好意思，对那些已经不是很合理的要求说不了。好像说那个不字儿啊，在心里已经是反反复复的，波涛汹涌的，但是已经到嘴边了，但就是说不出口。最后吐出来的还是好的，没问题。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下意识的觉得我要对其他人的情绪负责。这些行为好不好呢？当然了哈，我们说情商高嘛，会受到很多的赞赏，会受到外界的很多赞许夸奖。我们说哎呀，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怎么这么贴心呢，你怎么这么的善解人意呢？所以这些正向的反馈反而会更主动的让我们去很难改变，去停止这么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魔咒一直在推动着我们。可是时间一长的这种无休止的叫情绪劳动，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情绪耗竭了，会在某个深夜感觉到莫名的委屈，我把自己放到哪里了。甚至呢，会对那些你一直照顾的人心生怨怼。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如果我们也曾经这样过，那么问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高敏感的人群们，亲爱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的能量杯差不多已经见底了。好吧，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们也不想这样，别人高不高兴与我有何关系呢？又不是我做错了。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呢？就是对别人的情绪那么的敏感，就是想安抚别人，别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自个儿更难受呢。有的时候不单单说是心理习惯，更是生理的本能。咱们来解释哈，对这种高敏感的人来说呀，这种想主动介入的冲动是出于生理还有情感两部分原因的。有研究显示了，说我们高敏感人群的镜像神经元更活泼更活跃，这意味着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就仿佛说这个痛苦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样。我们想要修复他人情绪问题的这样的压迫感，其实有的时候更多是什么呢？是为了安抚自己特别紧绷的神经系统，而不是单纯的说我就是想要去帮助谁。当周围的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胸口发紧，
心中郁闷烦。

躁不安、思绪纷乱，这种难受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了，要窒息了。而习惯性的拯救，包括安抚行为，它是能够缓解到我们身心不适的。当我们主动安抚对方的时候，看到对方因为我们的介入安抚情绪好转了，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放松了，混乱奔涌的思绪也随之平复了。正是因为这种修复或者说拯救行为能让我们自己安心，所以我们会无意识当中不断地重复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人说了，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利己的，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舒服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深植于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呀。怎么办？活得累不累？非常非常的累啊！自救吗？必须要自救。我们需要负担别人那么多的情绪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们不需要。但是怎么办呢？好像是无论从我们的童年，从我们的成长，从我们的心理行为习惯，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构造，我们的神经元就是比较敏感，好像这个问题就无解吗？当然了，也许我们没法让自己完全变得特别冷漠，但是终究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想改变，勇于改变。怎么说呢？叫他人之口即深渊吧，即地狱。我们如果说永远活在别人的情绪当中，我们就永远带了一个枷锁，而且别人的情绪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呢？多累呀！哪怕说别人的言行，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和方法和我们的评论都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必须要摆脱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所谓的深渊吧。好，放松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我们的高敏感人群究竟该怎么办，这把锁怎么打开，怎么能逃出这样的深渊呢？

0: 这是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深渊》，好像她的声音呢，总是如泣如诉哈，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飘忽于歌声之外的一些思考。深渊，生活当中总是会有深渊，有的时候我们的深渊就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如何让自己从情绪的漩涡当中拔出来呢？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说一下究竟一个高敏感的人究竟应该怎么走出所谓的情绪的深渊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
1: 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究竟该怎么做？难道说要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吗？当然不是哈，减少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行为，并不意味说不再给予他人支持了，而是换了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健康的方式，我们要付出和关心。在这里呢，要说一下误解。什么样的误解呢？就是很多的高敏感人误以为说真正的关心就是帮助对方摆脱一切的烦恼。其实呢，真正的支持方式更简单，也更有边界和分寸感。我们来感受一下两种不同的状态哈。真正的关心是什么呢？是专注的倾听，把自己放到一个陪伴者的位置上。而拯救或者说修复，意味着将改善对方的现状视为己任，就说明你比当事人还要着急。是不是有点过了？良性的支持呢，在于说主动询问对方的一些真实感受。你可以问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而这种修复

或者是拯救，则是未经请求就贸然提供所谓的解决的方案，对方还没有说完你就着急开始给建议了。真正的共情呢，是轻声回应说，哦，是吗？好像真的挺难熬，那你现在应该是很难过吧。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就是弱化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刻意打击，比如说情况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真的你想开点吧。要记住哈，成年人只有独自消化情绪并且直面困境，才能够培养韧性的心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我们过快介入其中的话，反而是在替对方完成本该由他自己完成的情绪功课。到头来像什么？就像说我们像蜡烛一样，我们在一个非常明亮的房间当中，我们却是燃烧了自己，也没有给对方更多的一些帮助，我们白白消耗了自己很多的能量还有心力。就像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鸡，它好像是很难从它的壳出来，你替它着急，所以说你把壳给它剥了，但是呢它好像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再替一只蝴蝶破茧吧，本来它需要自己的那些挣扎，这些挣扎都是它成长蜕变的一个过程，可我们非要帮助它来所谓的破茧成蝶，我们的帮助也许让它失去了飞翔的力量。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习惯很难改变，那是我们内心会觉得有小小的抗拒。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说大动干戈，是从微小开始的。不必说强求能够一蹴而就，需要从点滴小事逐渐的调整，慢慢改变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的行为模式吧。首先呢，要学会观察，意识到说自己正在被他人的情绪同化，正在暗自共情和消耗了。如果说真到这样的程度，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耳鸣了，我怎么会觉得胃不舒服，胸闷，或者是说有点头痛呢，莫名生出和自身境遇不符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过分担忧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呢，给自己先有一个提醒和暗示，哦，糟糕，我好像又被卷进去了。其次呢，可以自我追问一下，问一下自己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需要我来进行处理，理智认真，关乎自己的情绪行为责任，还是说是别人的事儿，或者是说是别人分内的事儿，跟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呢？现在在心理学方面特别流行一个叫课题分离，说一件事儿啊，分成三部分，一个是我的课题，我怎么能把它做好，另外呢是别人的课题，还有呢就是上天的课题。如果是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儿是别人的课题，那么就要学会保持善意的支持，不要擅自插手进行解决。尝试相信他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儿。我们常常认为说主动提供帮助或者是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一种关爱，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如此自作多情，特别是对孩子，包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暗含了我们对别人情绪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不信任，是吧？我们信任我们的另外一半吗？我们信任孩子吗？好像是没有。如果说介入的太快或者是插手太过频繁的话，反而会削弱对方的自信，也剥夺了他们学会自我调节的机会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所谓的高敏感人群，我们在一个圈层当中会非常非常敏感地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变化，从别人细微的一个表情，从别人一个动作一颦一笑当中，都在反馈自己我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呢都会波动到我们，又要想办法去波动别人，我解释一下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对方能够开心好受。好累呀，是不是这样的方式非常累？那究竟怎么样让自己从这样的情绪的漩涡当中挣脱出来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改变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改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好像是愚公移山一般。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不开心就忍不住特别想去哄的人，朋友都说我老好人，可是我觉得看着别人难受我比他还难受，最近呢真的是累到失眠，很少说不，但是真的很想学会拒绝。勇敢说不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说不了就失去自己所谓的好人缘了。有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做出那么多的解释，在有些人眼中你的解释就是掩饰。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在感情当中这么累了，男朋友心情不好我就跟着焦虑，想办法想让他好起来，可他反而是嫌我特别烦，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有机会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女孩们聊一聊，作为女性应该如何的独立和自主，挺好玩的哈。当我们太在乎对方的时候，其实这种黏腻感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边界不清晰。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成家了，有孩子了，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女越权的管理也会让对方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守好边界感有多么的重要。好了，如果是说大家觉得累的话，那么不要想那么多，至少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给自己一个暂停的瞬间，在习惯性的去安抚他人情绪或者是表示同意之前，先在心里倒数十个数，做几次深呼吸，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使我们在冷静而理性的状态下做出回应，而不是那种被焦虑促使着下意识做出反应了。可能最开始的话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会有那种特别内疚和焦虑的感觉，这特别正常哈。改变嘛，总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只要我们反复练习，新的行为模式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的本能，不断的内化，这种内疚和焦虑也会慢慢的减轻了。身为高敏感的人群，我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更加敏锐，能迅速感知到周围人的情绪波动，加之呢我们可能更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有温柔气质的人。这份重负如果是太消耗自己了，那就要想办法进行自救了，进行叫停了。幸运的是，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敢于去尝试。每一次我们刻意暂停并坚守自身的边界，其实都是重新建立认知。我没有义务收拾所有的烂摊子，抚平所有的情绪，随着不断的练习，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慢慢建立起新的安全感，即使周遭的生活一片混乱，我也可以安然自处。焦虑慢慢会减轻，人际关系呢也不再像一份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是回归到自然轻松的情感链接当中。敏感呢，不要觉得它一无是处，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优势，只要建立起比较清晰的人际边界，我们可以温柔待人，心怀体恤，同时也能够坦然放手，让别人自行处理他们的情绪吧，那是他们的课题，他们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请把温柔留给自己，希望大家都开始懂了。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和大家聊一下吃外卖这件事儿。是哈，大家曾几何时也都觉得很抗拒呀啊，这个外卖几点哈，油大盐多，食材不新鲜。咱不能全这么说哈，大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担忧。我之前跟一个营养专家来说，说当你在去饭店吃饭点外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这种饮食健康的权利给到别人了。外卖不能吃吗？并不是如此哈，有的时候时代的脚步是难以抗拒的。那究竟我们要做到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健康，把健康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呢？首先这第一步啊，叫会挑哈，挑不是挑哪家的满减力度大，而是挑食材。专家给了个建议，特别好玩哈，叫看得出原型。什么意思？就是点菜的时候呀，尽量能够一眼看出来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清炒时蔬，那青菜就是青菜，白灼大虾这个虾仁的条理是清清楚楚的。或者是说呢，你要一个卤鸡腿，那你能看到完整的鸡腿的形状。这样的食品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好，原料新不新鲜，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什么时候不建议大家买呢？就是那些看不出来的，像是什么午餐肉啊、鱼豆腐呀、烤肠啊、深加工食品，究竟里面多少肉，添加剂有多少，无从得知哈。但是呢，又一点，干锅类、油炸类啊，哪怕说你能看得出，但是这种长期的高温油炸、长期泡在油里的，这油脂和盐分也是相当高啊。所以说，偶尔点一下，解个馋可以，但是千万别当成所谓的家常便饭了。这第二点呢，叫会搭哈。中国人吃饭讲究搭配，点外卖一样。有个习惯哈，比如说经常是一碗面条一份盖饭就打发了，那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占比实在是太大了，蛋白质蔬菜严重不足。所以说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比较好呢？叫主食适当，蛋白质一拳，蔬菜两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哈，这个去皮的鸡腿肉鱼肉、虾、豆腐、牛肉，这些都是我们的蛋白质，然后主食适量啊，蔬菜最好是多一点啊，带一个白灼的呀、清炒的蔬菜呀，非常好。如果是说条件不允许的话，自己备一下一条黄瓜呀、几个小番茄呀，都是非常好的补充。这第三点是什么呢？这第三点呢叫会备注哈，不要小看下单的时候那个备注框，作用非常大啊。最近呢，针对一项外卖平台700多家的餐馆的调查结果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说当顾客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写了减盐的要求，那么菜品当中的盐的含量真的是会明显的降低的。平均说一份菜能够减少大约 1.3 克的盐，1.3克盐听起来不多，那么一丢丢，但是如果说能够日积月累下来，对我们的血压呀、心脑血管的负担的减轻，那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说下次点餐的时候呢，千万别客气，大大方方的在备注当中写下油少一半，盐减半，或者是酱汁单放。大多数的客商都是为了顾客满意度都会认真对待，特别是酱汁单放这一点，决定权放自己手中，吃的时候蘸一下，既能够尝到味道，又不会把过量的所谓的油盐酱汁全部吃到肚子里了。好，总结来一下哈，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加的健康呢？一共是三步，第一步叫会挑，能够看清食材的原型，第二步叫会

一搭，主食减半，蛋白一涨，蔬菜凉捧。第三步呢是会备注，叫油盐减半，酱汁单放。生活再忙，别忘了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温柔一点。好，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哈。说到这儿的话，要和大家说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电，来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因为它已经在升级改造了，新的名字特别好听，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将会在这里首场演出，8月份就会正式的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全部都换了新的了。现在呢有个好活动哈，给到大家，想获得免费的门票吗？特别是开业季的门票吗？我们这个活动呢叫做时光放映机征集活动。如果说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您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话的话呢，将会从这个7月18号开始，然后我们就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了，还会获得开业季的门票2张。不要忘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到7月5号。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叠的

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沾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他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在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人懂得爱你。世界由你我开始，来自周华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说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 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5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90%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膏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

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
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2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高喝了1.5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2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
但自从用上

0: 股价老高，连着用了大概两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月多一点儿，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儿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 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50来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针扎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就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
5: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个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家老高。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5: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高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0: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5: 对对对，这已经
0: 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
5: 对对对
0: 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 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5: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啊。啊，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5: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5: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 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

0: 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0: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0: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0: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0: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0: 药。
1: 啊啊。
0: 说话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0: 腰疼啊。
1: 哦哦哦。
0: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0: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大概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0: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能够强点。
1: 啊啊。
0: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啊。
0: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就有老问题了。再、尿尿哈。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0: 我就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0: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0: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0: 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0: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0: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0: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
1: 哦、
0: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一年、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0: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0: 我就听你讲座，胡老高啊，
1: 啊，
0: 我就这听了有慢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点看，
1: 啊啊啊，
0: 两个多月吧。我这下班尿尿，我就觉得这个尿尿哈、就是花尿道，
1: 嗯，
0: 不大会出一块，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0: 就把尿道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0: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尿尿还出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更是的嘛，
1: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哈、啊，
0: 更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哎呀，可我这个病哈，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0: 我就天天忙忙，我今年几十，胡老。
1: 啊。
0: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在干活。
1: 啊啊啊！
0: 啊，这从你从这待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1: 你看看多好，
0: 都差不多了。
1: 嗯嗯、太好了啊！
0: 就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那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好好，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

0: 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0: 但是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2: 嗯。
0: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0: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0: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0: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0: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0: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从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0: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0: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
0: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0: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0: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

0: 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到这吧。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

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糕，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糕，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高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90%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高。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
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

0: 十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高喝了半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 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儿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5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5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膏为主力去收拾这2个病，那就十拿9稳了。好了。 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

0: 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吗？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50来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这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就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
0: 当时也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0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

0: 支持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茯苓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哎，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 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 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

0: 两点的钱，
1: 那
0: 就这么子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1: 嗯、
0: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0: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
1: 啊。
0: 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二十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哦！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
1: 嗯，
0: 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我从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4个月了。
1: 嗯，
0: 我吃了头吃1个月呢，就觉得能够强点。
1: 啊，
0: 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
0: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啊，就有老问题了。再往尿尿哈、啊，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0: 我就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啊，
0: 喝了比2个半月。
1: 嗯，
0: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0: 出2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0: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0: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0: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
1: 哦、
0: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一年、
1: 嗯、
0: 几年了，30年了。
1: 啊，
0: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好几个月了，我这个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手就喝着看，2个多月吧，好几个月了，我这个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手就喝着看，2个多月吧，我这下边尿尿，我就觉得这个尿尿哈、啊，就是花尿道，不大会出一块，出2块，我觉得出2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0: 这把尿道。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0: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还不疼了，尿尿还粗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是不是的嘛？
1: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啊，
0: 是不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
0: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哎呀，可我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听吧，我今年70胡老
1: 啊，
0: 70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在干活
1: 啊，
0: 就从这逮胡家老高哈、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就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3次了，我就喝2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啊，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哎呦，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1: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得上这个

0: 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处，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儿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
0: 然
1: 眼，
0: 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0: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0: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2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
0: 哎。
1: 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
0: 啊？哎，
1: 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我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甲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
1: 没
0: 原来的
1: 错，
0: 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甲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
0: 哎
1: 力
0: 呦，
1: 充沛，啊，
0: 哎，对，
1: 气
0: 哎，
1: 质
0: 对
1: 这
0: 对
1: 方
0: 对对。
1: 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有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都
0: 而
1: 排
0: 且
1: 出去
0: 吧，
1: 了。
0: 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
1: 你
0: 现
1: 看
0: 在
1: 多
0: 血
1: 好，
0: 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八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
1: 你
0: 不
1: 看
0: 用
1: 这
0: 啊，我
1: 多
0: 这
1: 好，
0: 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 啊，像您这些合并症。

0: 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了，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到这吧。
1: 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1: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今天的大连晨间有雾，全天多云，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东南风4到5级，空气湿度偏高偏潮湿，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紫外线偏弱，没有降雨。日出时间是早晨的4点28分，日落时间晚上的7点22分啊。瓦房店今早有强雾啊，能见度很差。今天呢，在滨海步道公园漫步，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啊。今天多云的不晒，海风也很舒服，湿度高不会燥热，适合遛弯遛宠物。另外呢，今天还适合在浅滩赶海，在海边拍照，紫外线比较弱，不怕晒黑啊。这个雾气呢弱化了强光，出片比较柔和，注意海边的风大，需要站稳。在城市骑行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气温温和不闷热，避开清晨大雾的时段就行。今天呢，如果不想去室外的话，可以去逛逛商场、图书馆、博物馆。雾气大的室外这个光线比较差哈，室内很干爽，适合逛街看书打发时间。室内的羽毛球、台球和瑜伽馆呢也是不错的选择。空气潮湿的户外运动容易黏腻啊，室内干爽的运动更加的舒服。影院、手作店、咖啡店，久坐休闲，不受海风雾气的影响，适合月辉独处或者是放松。这个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另外关注一下今天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啊。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首轮赛事打响，葡萄牙1-1战平了刚果 ，C 罗首发出场，成为了足球史上首位6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球员。比赛第6分钟啊，这个维斯头球破门为葡萄牙先拔头筹。上半场补时这个阶段呢，刚果球员塞维啊将比分扳平，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哈，咱们大连广电1500平米的演播厅改造升级了，新的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院线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和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个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哈，都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拼音目光剧院哈@163.com，目光剧院都是小写啊@163.com，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啊起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不要记错哈，目光剧院@163.com，所有字母都是小写啊。目光剧院截止到7月5号，大家不要错过了。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这首歌收录于2011年专辑《依然》当中，也是李健赴俄罗斯采风之后留下的抒情诗，融合俄罗斯民谣和中式古典的诗意，成为了华语乐坛独一份的静谧佳作。编曲以钢琴铺陈出湖面温柔的底色，手风琴曼妙出西伯利亚的晚风，古典的吉他这个轮指碎弦如同湖面的波光，全程呢没有强烈的乐器喧宾夺主，只有空灵的声场包裹人声。

歌词是一帧流动的湖畔画卷，春风绿草，月光湖面，双人篝火，将初相见时的纯粹描写的是澄澈干净，可温柔底色之下藏着绵绵的惆怅，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道尽人世漂泊，永恒的湖水与转瞬即逝的爱情成了对照，冰雪难容的是深情，相爱却是离别的遗憾，也是时光无法磨灭的回忆。李健的嗓音温柔克制，混着轻缓流淌，从不大肆宣泄悲喜，像独自站在湖畔回眸的旧时光，克制的深情更戳人心。这首歌不止写一段感情，更是一处精神的栖居地，喧嚣的俗世里，贝加尔湖化作成观众心里的一片净土，容纳所有的遗憾、温柔与孤独。风掠过湖面的旋律，总能让人暂时放下纷扰，安安静静的将心底，安安静静的和心底的旧事和解。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这首歌的原作是黄家驹写给旧人的粤语情歌，底色裹着少年错失挚爱之后的惆怅与愧疚。邓紫棋与《我是歌手》的舞台重新翻唱，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重塑旋律，为这首传世经典注入了明媚柔软又层层递进的全新生命力。这首歌就是《喜欢你》，改编的版本以极简的钢琴开曲啊，细碎的琴音如同雨丝轻落街巷，勾勒出黄昏独有的静谧画面。主歌全程由气声混音，字句放慢，轻重错落，细雨带着风湿透黄昏的街道，一句气声弱化重音，像少女独坐在窗前，独自默念藏在心里不敢宣之于口的心动的心事，细碎且羞怯，满是独属于暗恋的温柔私语。配乐旋着旋律啊，缓缓的铺陈，从单薄的钢琴逐渐跌入缠绵的弦乐，轻柔的底鼓与轻快的拍手啊，律动了全场，声线由狭小独处的空间缓缓扩宽，情绪也从内敛低语慢慢走向了开阔的视野。副歌声调降落，清澈透亮的高音缓缓释放，辅以婉转细腻的转音及悠长的哼唱，那是藏了许久的欢喜与坦荡，褪去了原版沉重的失恋的遗憾，换上了少女奔赴心动的纯粹期许。它完整的保留了粤语九声六调当中的婉转的韵律，剥离了原作苦涩的内核，放大了爱情里干净天真的悸动。同样是挽手说梦话的旧景，原版满是物是人非的感伤，却唱成了心底珍藏的温柔剪影，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情，只有柔软又有力量的热忱。整首歌的情绪脉络清晰完整，从独属的暗自心动到最后的勇敢的倾诉爱意，旧曲又跳出原作的色彩啊，描绘出了暗恋最动人的模样。不必背负遗憾，仅仅是与那人相逢，心底便满是细碎明亮的欢喜。收尾的乐器尽数褪去，只剩下轻柔的人声回落，像一场温柔的心事悄然落幕，余味深长。

0: 生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那个啊，那是模糊的代称，既是曾经的深爱，如今走散的恋人，也是困在回忆里无法脱身的自己。歌词截取深夜失眠、咖啡打翻、旧歌入耳等细小的微弱的瞬间，描绘失恋之后反复内耗的状态。像景谷，像国锦，这个眠被逃脱的黑夜又忍不住沉溺过往，明明满眼狼狈，却又依然感谢对方完整了自己的人生。副歌一句我不是那个那不是我啊，是整首歌的核心觉醒。从沉溺的情爱到自我啊，到挣脱回忆的枷锁，认清本心。旋律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感，反而是平缓细碎的调子，就像是深夜独自和自己对话，戴佩妮松弛又细腻的声线精准拿捏了爱恨交织的矛盾。他不控诉离别，不沉溺悲伤，那是记录一段情绪完整的落幕，允许自己沉沦，终需要与往事干杯的告别，找回独立完整的自我。整首歌的温柔又有棱角，道尽了女生在情爱里的敏感脆弱，以及最终和自己和解的通透。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那个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

0: 了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9: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3: 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啦，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饭碗组合。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首先说今天晚上啊，从今天白天到晚上啊，应该都是不错的一个天气啊，市区温度也挺好。那么在本周余下这几天呢，都是以多云为主，偶尔呢会有这个降水的穿插。那么来看一下，今天就全市是20到25度，而明天呢是端午假期的首日，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没有什么雨水的光顾，气温变化也不大。市区气温呢全天是在20度到26度，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开始啊，咱们大连天空呢会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大家晚上出行还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啊，尤其是要带好雨具了，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一些交通方面的安全啊。那我们来看一眼能见度方面呢，那由于今天明天主导的风向为东南风，将持续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所以雾气存在感依然是比较强的，沿海地区能见度较低，交通安全仍然是不能松懈的。
0: 另外这个降水呢会陆续的来到周六的白天，市区的温度呢全天是在20度到26度，周日的话呢，天空云量依然是比较多，温度呢是20度到26度啊，但是没有什么雨水，所以说大家可以出去玩，温度还可以啊。但是现在最低温度呢已经来到了20度，所以你会感觉晚上的时候啊，屋里边已经开始热了。
1: 是，
0: 风扇呐，甚至有些空调啊，就得点上了。
1: 现在家里开空调了吗？
0: 我家是没开呀，
1: 还没有。反正我是属于这个比较容易热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嘛，对，偶尔得开一开了。
0: 哎呦，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吧，开完之后又觉得太冷，就没到完全开。

0: 开空调的那个时候嘛，
1: 对，
0: 所以我是属于边开窗边开空调，有点浪费的感觉。
1: 现在可以先开风扇，
0: 嗯，
1: 哎，因为温度还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吹的凉风还是比较舒适的。等到温度再高一点的时候啊，可能比如说25到30几度了，那个时候开空调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1: 到了下周一呢，天空仍然是处于云区，太阳偶尔露脸，市区温度呢依然是在20度到25度左右，
0: 所以气温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哈。
1: 对，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没有什么雨水，在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的白天会有点雨水。那又说这假期的第一天还行，第二天就有雨了，大家安排一下出行吧。
0: 嗯。
1: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打卡问候啊，这个大连都市之声，昨天不是5点多钟又打卡的了吗？然后呢，
0: 啊，
1: 有人开始跟他们就争了，哈哈，你看今天学霸的爸5:14就发过来了啊，
0: 这还有一个4:55的呢。
1: CY 就预料到了，
0: 昨天说他5:44打卡，然后比较早，今天自己卷自己了，是属于，
1: 因为他一想。必须得反其道而行之。
0: 但是我好奇的是，4:55来打卡，这是属于
1: 啊
0: 醒了呢，啊，还是属于还没睡呢呀？
1: 也可能4:55在给4点多钟那个医疗节目在打卡。开玩笑，开玩笑啊，也许就是起来起个夜啦，或者醒了，甚至也有可能定闹钟，这都不好说。
0: 也是今天看到大家的这个打卡问候的消息才突然反应过来，
1: 嗯，
0: 今天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都是端午节的上班前
1: 最后
0: 一天
1: 了、
0: 哦，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打卡这事很有意思啊，当我们以为这个我们用比昨天更早的时间打卡就可以的情况之下，
0: 嗯，
1: 结果还有更早的啊，
0: 现在打卡都已经得靠卷了，是吧？
1: 卷到这个份上了啊，昨天第一的时间今天能排到第四，
0: 真的是
1: 学霸的爸排第二啊，盈利是第三啊，是上一天班休三天，祝大家端午安康哦。
0: 东海也发来了问候啊，问候早上好，节前最后一天上班日来打卡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同时也祝愿中考的各位学子们能够考入到一个好的高中，
1: 马上喽，
0: 哎，你看人家格局大开啊，
1: 嗯，周日就是考试的第一天了。
0: 是的，
1: 往往啊，高中的关注度会比初中的这个更高一点。
0: 对，高考嘛，一般我们说是人生最重要的关键节点之一啊，嗯，但其实中考也是
1: 也是一样
0: 的。对，
1: 对对对，
0: 它其实都是我们3年的一个缩影或者一个重要的检验哈，
1: 嗯，也是一种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吧。
0: 对，东东发来了早上好的问候啊，老C哥也发来了啊，说枕星而睡，荧光而起，星辰光景，万事可期。两位老师，路上的小伙伴们，早安。
1: 嗯，
0: 你看
1: 词写的硬，
0: 哎呀，是的，是的，
1: 是。然后不开云雾说，昨天又中了点小奖，这是看球了吧？看不是体彩吧？
0: 哦，这是，
1: 哎，体彩。
0: 现在球这都是凌晨起来看的吗？
1: 嗯，果然是有中的啊，可以可以啊，恭喜恭喜！但是
0: 很厉害，
1: 嗯，今年这个世界杯啊，一会儿咱来说说关于世界杯的事儿，是吧？
0: 好的。
1: 动动
0: 不服了啊！动动说了，我凌晨2点醒了一次，早知道我凌晨2点醒的那时候我就打卡了。
1: 有本事别睡哈。it's you 还 说打卡早啊，我听了10多年了，我第一次打卡。哎呦，这是新朋友，
0: 终于被卷出来了，
1: 卷出来是不是，啊？
0: 默默的陪伴，然后已经不服了，说不行了，我也得出来打卡了。
1: 这是一位生活在伊拉克的朋友。自己的微信的这个内容写的是伊拉克啊，很有意思啊，嗯，欢迎欢迎你啊，这个你冒一次泡你感受一下啊，我跟你说可有意思了，你就想为什么这些人4-5点钟都不睡觉要来打卡，那肯定是有瘾呐，瘾为什么这么大，肯定有意思，
0: 就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了，
1: 哎，你看你今天打完卡之后，你看着明天早上啊，你4点就醒。
0: 人说你看我点好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一觉到天明啊，真的是。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终于轮到世界杯了。你看这词儿用的好吧？轮到世界杯，就轮到他来这儿。
1: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面啊，或者说是。朋友圈里面可能或多或少看到过一些跟比赛相关的信息，
0: 但是少之又少啊。
1: 对，感觉没有前几年强烈。
0: 今天咱聊的啥呀？就是为什么今年的世界杯的朋友圈静悄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无论是周边人的关注度啊，大家这个看球的人，还是这个社交媒体、社交圈，包括朋友圈啊、微信群里边啊，说这次世界杯内容的特别少。
1: 是。就感觉哎呀，往年的时候都轰轰烈烈哈，朋友圈里面只要是都不用说一场比赛最后的结束，就是刚进一个球，哎，你刷一下你的朋友圈
0: 就
1: 感觉炸了啊、但是今年相对来说的话，好像零零散散的有，肯定是有。
0: 其实今年呢，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应该说看点非常的多
1: 哦
0: 啊。而且呢，因为有了一些新的新生力量，有的可能是几十年呢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这个球队，打进世界杯之后还非常打出了这个非常亮眼的比赛，所以说有很多的话题性。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就是现在真的是几乎看不到什么世界杯的身影，就在我们的一些朋友圈里头，包括以前见面的时候，上一届世界杯我记得大家一见面，哎，看没看球？哎，看了，昨晚怎么的叭叭唠一阵子，中午吃完饭之后唠会儿球。今年你看很少，
1: 是
0: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啊，出去的都很少。
1: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对于那些比较关注球的朋友来说、啊，他们可能周边都是球迷，大家朋友圈还是比较热烈的哈、热闹的。但是相对于那些可能四年只有这一次来当球迷的朋友，发现哎，身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看球的人啊。但是今年朋友圈里面怎么相对来说信息就少了很多呢？
0: 其实有不少可以看的，你比如德国啊，7-1获得了大胜。
1: 是，
0: 虽然说呢，这个对方只进了一个球，但对于那我记不记得那个国家叫啥名忘了啊，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但是能够打进德国，而且是多少年进入到世界杯了，就这一个进球价值连城，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简直是可以说是一种盛宴啊，
1: 对，
0: 极其的欢乐。
1: 你相对于今年这个，我可能刷到的更多的，比方说是跟梅西相关的
0: 啊，
1: 对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球队，应该是叫做佛得角吧，他那个40多岁的这个门将是不是？
0: 对
1: 啊，说当时有运气和实力的双重加持，
0: 是不是给西班牙逼成零封嘛？
1: 对，打平了，然后打平就算赢的那种感觉嘛。
0: 零封西班牙呀，西班牙可是相当于今年夺冠大热门啊。
1: 是。所以当时说打平何尝不算是一种爆冷呢？
0: 那可是啊，相当爆冷了。
1: 但是这基本上就是我刷到整个世界杯的全部的消息了。
0: 对，当然了，你关注了梅西的话，也关注 C 罗啊，对吧？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葡萄牙是1-1战平了刚果民主共和国。
1: 哦，
0: 那刚果民主这样的国家，他在足球上面来说可能名不见经传的。
1: 那葡萄牙同样也是一个夺冠的热门，或者说是实力比较强的选手，这又是一个打平的战绩，
0: 是啊，谁也没有想到啊，是吧？所以说包括还有这个今天4点钟结束的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哎，
1: 我突然明白了，刚刚咱们说为什么有4点左右来打卡的，
0: 看球的。
1: 你说对，有没有可能是看完球顺便就来打着卡的呢？
0: 有可能，
1: 对吧？
0: 有可能，对对对。包括此时此刻有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那这两个国家来说就知名度没那么高了。
1: 是。
0: 包括今天上午10点钟的乌兹别克斯坦对阵的是
1: 哥伦比亚，
0: 哎，这样的比赛。所以说，朋友们，你看球了吗？放眼几年前呢，那一会儿一到世界杯，朋友圈里边就变身主场。啊，球迷主场，比赛还没开始，什么国旗头像啊，球队助威的文案呐、叭叭叭就给你安排上了。进球瞬间，比分截图，精彩的动图刷屏，连配乐都仿佛自带赛场呐喊声。不管你是真球迷还是凑热闹那个伪球迷啊，都能够聊上几句。你走大街上啊，能看见很多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宣传，一些酒吧呀、咖啡厅啊。

0: 有这样的东西，你坐到办公室里边，同事们也之间也聊一聊，哎，今天早上比赛啊，昨晚的比赛怎么样的，你支持哪支球队，谁谁踢的好不好啊，哪个谁踢的比较真，谁谁踢的比较假，是吧？
1: 还有这种的事
0: 怎么没有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西班牙被那么个球队给逼平了，很多人说你们是在上面散步吗？是不是、都怀疑这个西班牙的球，只能说怀疑啊，球踢的不是很真。
1: 嗯，
0: 对吧？你这有人说那场球踢完之后，多少人站在了天台上？天台上挤满了人，
1: 不是天台的风很大，
0: 哎呀，挤满了人，对，
1: 确实哈。但是你像是相对于往年吧，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他是四年一届，对吧？
0: 对，
1: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因为我对足球可能我先得承认哈，确实是四年一届的伪球迷这种的哈。更多的是跟朋友凑着热闹。我会觉得，比方说最早的时候是2014年。
0: 嗯，
1: 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是正好和家里人还有和朋友他们在这个别的地方旅游，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就说了，哎，凌晨起来要不要看那个决赛？
0: 哦，
1: 然后说好起来看，他们都非常的爱球，你知道吗？然后呢，只有我一个，我说我也看不太懂啊。他说主要就感受一个氛围嘛，大家一起起来看球嘛。我说好，没问题。但是呢，因为当时太小了，然后呢就是跟这个自己的父母住在一个房间嘛。我说那我们就自己看自己的吧，到时候起来咱一块讨论讨论，正好可能我会有不懂的问题，我问问你们啊。然后最后起来看球了，看完之后我们就这个白天嘛出来旅游，坐在大巴车上，我说昨晚看没看，哇，确实挺燃啊，怎么怎么的，一个一个的，我没起来，那个我也没起来，就一个限定的伪球迷起来看球了，只有我起来看了、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呢，再就是来到了2018年的世界杯，
0: 2018年
1: 的世界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夏天吧，因为首先那一年我高考结束，
0: 这有时间了、
1: 就是、对，就相当于是父母不再管你了，也不会问你那个怎么还没回来呀，几点回来呀，是不是是，
0: 嗯，
1: 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们找一个这个烧烤店，找一个烧烤店的时候，晚上和朋友啊，基本上2点钟还在这个街上面，或者说在这个烧烤店里面去看球呢。
0: 嗯，
1: 当时你真的就是能感受到浓浓的氛围，可能也是自己身处于当时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0: 2018年是不是俄罗斯啊？世界杯。
1: 不知道，
0: 问你还真什么都问不出来、啊。
1: 就是纯看嘛，就是当下感受当下的那个氛围嘛。
0: 是
1: 氛围哈、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再就是来到了这个，应该是2022年。2022年的话，这个我就知道卡塔尔世界杯嘛、这个离咱们比较近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当地的这个到底有多么的有钱，当地的这个建筑有多么的豪华。说平时走在一个露天的广场上面都是有空调的，这是可能是我对这个世界杯了解的全部。但是无论如何，我会发现，哎，你无论是刷这个朋友圈啊，还是和朋友出去聊天啊，大家讨论的是非常非常热烈的。
0: 对。
1: 但是今年
0: 就不行了。
1: 确实少了一些感觉。
0: 哎呀，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不友好的比赛时间，
1: 是
0: 大早上7点钟正是上班啊，忙活孩子上学各方面着急的时候，他开始比赛了，你这个时间很尴尬。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大半夜的凌晨的1点钟、2点钟、3点钟这个时间，你这看球的人都得熬啊，是不是？熬一场两场喜欢的还行，熬时间长真熬不住。
1: 尤其是随着这个岁数的增加，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熬不动夜了，是吧？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时间确实不是很友好。你说上一届世界杯为什么好啊？那卡塔尔啊，离咱们这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差。你这是个美加墨这个时间的话，就真的确实是不行了。还有就是啊，当年一起疯狂的伙伴们，可能现在已经是散落在四方了。从前三五好友围坐一起看球、砍球，哎，为同一个进球欢呼，为同一支球队揪心，看完比赛线上线下聊半天。但是现在呢，这四年的时间呢，变化就很大了。有不少的你的这些好伙伴们、好哥们们、姐们们，哎，奔赴到不同的城市，忙着工作，组建家庭，有的结了婚了，有的生了孩子，小孩啊，这个1、2岁的，哪有时间顾及这些事儿啊？是不是、少了身边同频的这种伙伴，你自己看球这种快乐就会少了几分。
1: 而且那种热闹的感觉也好像慢慢的消失了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如今大家的社交方式也变了，对吧？严格的赛事的版权的规定，让随手剪辑的这个画面呢、发送的精彩的动图啊，这些分享的习惯也是在慢慢的消失了。
0: 嗯，
1: 大家现在一刷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图文， 对吧？但是你毕竟它是一个动态的运动的项目，大家肯定希望第一时间看到的是这个视频类的相关的。
0: 对，
1: 所以说一旦有了这个版权的规定，那让很多分享的人慢慢的变少了，
0: 少了，
1: 对吧？再加上现在的兴趣层的这个也是越来越分的细致了，自身的球迷呢可能会抓。

0: 说关注度多少还能有一点，毕竟这个梅西跟 C 罗啊，这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粉丝，所以说妹妹他们的比赛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了，有人不喜欢梅西，因为觉得梅西对中国不是很友好，更喜欢 C 罗。所以说你看现在这里面争论也很多，而且对于梅西这样一个年龄来说，可能也是这一届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说不管喜不喜欢，还有大量喜欢他的这个球迷还会关注一下他的比赛。
1: 是的，我也不知道各位啊，可以问问大家吧，我觉得大家支持的是哪一个球队
0: 啊，
1: 对不对？
0: 可以聊一聊，包括到目前为止大家对于本届世界杯想说点什么，你看了哪一场比赛，然后呢对世界杯这届世界杯你了解多少，关注都是什么，都可以聊一聊啊。
1: 是啊，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哎，
0: 浩瀚告诉我们了一下，对对对，德国对这个库拉索7-1，
1: 然后你看，这都是大家比较爱看球的哈。
0: 确实，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名字。一个是库拉索，还有一个跟西班牙打平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真的那个名哈，叫不上名字。找不到啊，等哪天我们看看吧。
1: 但是你看哈，像刚刚的
0: 啊，福德角，
1: 福德角，对对对，
0: 福德角，
1: 主要他的门将确实是太厉害了哈，就是起身，你倒地起身再救球，然后一个后仰把球捅出去了嘛。
0: 你说腰特别好吗？
1: 对。这是基本上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但是你看，聚集融化确实是问出了我一个巨大的疑惑。
0: 什么疑惑呀？
1: 就是说今年的世界杯一开始啊，听同事说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说我还在纳闷呢，这是哪个国家呀？我当时也是在好奇，我说美加墨地理上也没学过呀，这是哪儿啊？
0: 你可以理解为美国加墨西哥吗？但那个加好像还不是那个加号的加，
1: 他好像加是
0: 加拿大
1: 吧，对，三个，今年也是第一次在三个地区同时举行，
0: 对对对，
1: 共办相当于，
0: 对，
1: 今年的世界杯，
0: 在美洲嘛，因为是各大洲轮回嘛，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说卡塔尔咱们这边亚洲弄完之后就是美洲了，然后下一次可能是在欧洲啊或者其他的地方，非洲啊轮转，所以说等到中国还得一个好多年呢。
1: 确实是好多年、
0: 啊、你放心，下一届轮到亚洲啊，90%得中国举办，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国际足联坐不住了，再不让中国这块大肥肉过来整点世界杯，咱这钱挣不着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今年刷到更多的消息是说今年中国因此而获得了最多广告的是马宁裁判，对吧？
0: 因为他去了不是吗？
1: 是。
0: 另外就是最火的谁啊，拉布布特别火
1: 啊，
0: 说现在拉布布已经火遍了整个世界杯，说是中国队没去，拉布布去了也算火了。
1: 是是是啊，
0: 来看看桃子发的信息。
1: 桃子说了，说我老公往年啊定闹钟看球，结果今年是一场没看。
0: 你看，
1: 觉得爱看球的呢，可能很多80后现如今都老了，
0: 熬不动了。
1: 哎呀，这太扎心了哈。说再一个呢，就是关于收费的问题，恶心了一下很多的中国的朋友哈，说因此而不看了。
0: 哎，中央五和中央五加可以播呀，不是免费的吗？那只有个别的场次可能是收费，
1: 好像是，
0: 就是因为你想嘛，同时要是有同时比赛的话，那可能只能关注一场比赛，
1: 或者说大家可能会在不同的平台上有自己喜欢看的这个解说的人，然后呢，但是在现如今在不同的平台上，他可能会有
0: 收费的，
1: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了。
0: 另外他还说，库拉索呀，全国2/3的人都来了，全国才15.8万人，哎，确实是，
1: 是啊，
0: 人那么少进世界杯了，咱们接近15亿。去不了啊！
1: 哎呀，哎，所以又说了啊，说佛得角世界杯是让我才知道了还有这个国家。
0: 对。
1: 然后呢，说赌一下子，
0: 西班牙夺冠。
1: 对，说猜对了，说他跟他对象打赌嘛，猜对了请吃饭。
0: 你居然还猜西班牙呀？就这次西班牙0-0那个比赛，你知道让多少人恨西班牙恨得牙根痒痒？你知道球迷嘛，就希望自己的队伍赢。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踢着像散步的足球，让人感觉都不是很真实，就这样的球队我觉得也不惜夺冠吧，是吧？
1: 爱之深
0: 责之切，你知道，就是我们看的是热闹，人家挣的可能是钱儿。咱都说啊，全是可能啊，咱只能是说可能，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人家没有踢真球。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确实给人感觉很不尊重球迷。他说那是不是个意外呢？我觉得意外的极小吧，不能说没有啊、
1: 也别这么猜嘛，就是具体还是得看接下来的比赛，毕竟现在可能刚开始第一轮嘛，还得看往后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对吧？
0: 对， 丁海晨晨还说这是互动吗？啊，金陵玉磊陪伴我下班。

0: 现在陪伴我上班了4年了，对，就在这里啊。
1: 是的，
0: 欢迎你啊，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我们陪伴着你。
1: 正在回复中，说了可能现在很少这个有人关注，越来越少了，是因为世界杯不在中国比赛。
0: 世界杯中国早晚会举办的，
1: 话撂这儿了。
0: 那、肯定的，
1: 话撂这儿了。
0: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就是能够具备举办奥运会能力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能力举办这个世界杯呢？对吧？韩国、日本连在一起都可以，那他这两个国家加一块得多大呀？而中国有多大呀？中国光专业的这个足球场有多少块啊？光这个球迷有多少啊？而且我大胆预测，如果有一年中国成功了举办了世界杯的话，大连这个梭鱼湾一定是主场之一，我跟你说一定会的。
1: 哎，这个好像确实是哈，
0: 对吧？
1: 所以也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说世界杯能不能在咱们中国举行、啊、
0: 哎，你要想那真好、
1: 咱出门哎和这个有朝一日，想想啊，有朝一日家门口就在举办世界杯，哎呦，这太美了，
0: 一定会有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国际足联呢，对于这个让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可以说呀、就是煞费苦心。有人就分析啊，当然都是分析的啊，36支球队变48支球队，就是给了中国的机会，是吧？原来从4个半名额变成了8个半名额，好像是，我忘了几个了，然后没进来嘛。没进来之后呢，据说下一届世界杯要扩充到64支球队。反正我就是扩
1: 扩到有朝一日，
0: 哎，然后呢说如果再扩到64支球队之后呢，亚洲的名额应该干到15个名额。中国目前排名亚洲第12。
1: 给自己笑美了、
0: 就10.5个名额呀，那中国都进不去呀，这给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急的呀，说怎么能让中国进来，后来合计来合计去还是东道主最稳妥、东道主最稳妥。你要知道，如果中国队能进世界杯，能带来多少中国企业的广告啊。太多了，现在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能够就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企业非常的多，新能源那些企业的去吧，这个电池的啊，
1: 制造的，
0: 对吧？现在一些很多的这个奶制品的，每年都会灌世界杯的。你想想，那如果这个世界杯要在中国举办的话，得投多少钱？我的天呀，
1: 是
0: 难以想象。然后真的要在咱们大连踢一场比赛的话，假如说那场比赛啊，就是内马尔来，巴西的内马尔过来，你说因为那会儿估计 C 罗啊梅西他都退役了，对吧？
1: 差不多，
0: 估计就得换新的一批人来了。
1: 内马尔那时候还没退吗？
0: 应该不会，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好，
0: 也许再过了十几年又变新人了。
1: 在你看来的话，在你的这个预测当中，应该也就是未来几年的事儿嘛，对吧？
0: 对，两三届而已吧，8年12年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如果咱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承办一场世界杯，哇，何其美哉啊！
1: 而且也让世界的朋友们看一看，看球和看海同样是可以享受的啊。那同时呢，其实在本周六啊，咱们的梭鱼湾足球场不也就是主场有球赛吗？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啊，主场来对阵的就是沈阳队。
0: 对，这是我们的辽宁德比啊。
1: 对，很多朋友也表示说了，哎，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波柴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淘汰制的这个赛制呢太功利了，
0: 有一定道理
1: 啊，所以不太好看，而且球员都踢了一整个赛季了，身体和心理都很累。你看，
0: 就是在淘汰赛里边啊，意外就会经常很多，大家再品一品，就是历届的几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里边啊，小组赛里边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有些绝对实力的球队他会算分，比如说我只要拿到6分啊，甚至拿到5分我都可以出现，他会在某些个别的让你觉得稳赢的比赛当中出现一些意外，而这些意外会不会有一些场外的因素，我们只能这么分析。
1: 是出现了他就能够，比方说第一要对的是对方组的第二，是这种吗？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一切离不开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咱们最早的时候怎么学的？
1: 哎呀，
0: 说了半天你还没明白吗？你还考虑的是谁对阵谁吗？
1: 想简单了，是吧？
0: 在小组里边，如果说我肯定能出现，我是可以啊，我只能说分析啊，可以有机会在某些个别场次里面去做一些场外的东西的， 挣的是什么呀？还是钱呢？

0: 是这样的吗？
1: 你去，嗯，伪球迷，你确实还是伪。我觉得我就已经算不是什么正八经球迷了，但我还懂一些东西。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西班牙这场比赛0-0输的时候啊，打平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站到天台上去了，当时调侃，
0: 嗯，
1: 是吧？收割了多少球迷的钱呀？到底这个钱谁收了？怎么收？谁也不知道啊？我们作为伪球迷，只能去那么理解，也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说打假球啊，我们从来没那么说。
0: 对。Subflower 说了，说我曾经是球迷，但今年没看哈，说不仅仅是直播不看，回放也不看了，哎呀，说就是想让杨妈知道说不用花大价钱买什么转播权，没那么多人看，赔本买卖。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人而异吧。
1: 赔本，
0: 嗯，
1: 我跟你说 Subflower， 央视这次都已经赚翻了。央视在花了这个钱买了这个版权之后啊，他转手就用几倍的价格转给了其他平台，什么咪咕视频啦，还有什么其他几个平台，挣老了钱了。央视这次
0: 是这样的吗？
1: 没想到吧？
0: 哦，
1: 央视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不是6000万人民币啊？最后啊，给拿下来的，后来现在已经卖了1-2亿了。
0: 哎呦，你这一天天都从哪知道这些消息？
1: 那你这媒体人得了解呀，
0: 好吧？
1: 你要不然你怎么去跟大伙讲这些事？
0: 终归是我年轻了呀。但
1: 你、你把那些平时玩的经历放在这儿上就好
0: 了。我可能我因为我最近的这个关注点一般在这个现如今正好是世界排球联赛的开赛，因为我对排球比较感兴趣
1: 啊。啊，
0: 对，
1: 可以理解。
0: 我这最近在看这些哈。
1: 所以说央视肯定不赔钱，这里面还不包括他在转播比赛的时候一些广告的收入。所以说这次赚翻了，
0: 占大头。
1: 对呀，那赞助光冠名啊，世界杯每场比赛的中间的穿插的广告多少个，老了。
0: 嗯，但三分拉我同时还提到了说东北超多好看呢，大连打沈阳多让人期待呀，
1: 对
0: 呀，是吧？
1: 那就看呗。
0: 对，有没有这周末要去到现场的朋友，在我们平台上也可以问一问哈。
1: 嗯，
0: 说拒绝融化说了，最早知道伏德角呢是从马季和赵岩的相声里面知道的，
1: 是吧？
0: 哦，这个还真的没有听过，
1: 没听说过哪一段里边有他们啊。浩瀚，他才1-1呀。说乒乓球比赛都进大连了，何况足球呢？
0: 所以指日可待了，是吗？这个事情，居然今天上一期节目，突然开始期待往有朝一日世界杯能来到咱们中国，来到咱们大连啊，来举办了。
1: 浩瀚，你那个比分记错了啊！西班牙是没有进球的，叫零封西班牙，0-0啊，不是1-1。正在回复牌中，还说呢，说足协让踢得好的国家。然后放放水行不行啊？让中国进个前5就行呗。
0: 多少
1: 哪有那个能力啊？
0: 多少？
1: 你让哪个国家给你放水啊？
0: 重点是前5有点感想了，是吧？
1: 但是据说今年日本准备夺冠了，朋友们。
0: 是吧？
1: 日本准备夺冠。上一场比赛日本0-0逼平了强大的荷兰队，然后主教练十分不满。你要知道荷兰队啊，那是世界劲旅啊，那相当强的一个队伍了。但是他能够给荷兰队逼平，然后还不满呢。你说现在日本这个野心有多大？
0: 确实，
1: 真的就是
0: 有很高的目标哈。
1: 而且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啊，就是能够跟日本，就说我绝对能够赢日本的球队，几乎没有几个敢站出来说了。包括你什么西班牙呀、巴西、阿根廷啊，说我一打日本肯定能赢。德国不好说了，因为现在日本的实力确实是太强了。荷兰啊，强大的这个欧洲战车也干不过，打不败日本，真的厉害。
0: 哎，我只是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来的太值了，酣畅淋漓的听了一期跟足球、跟世界杯相关的科普知识啊。
1: 确实，因为现在在日本队当中呢，有特别多的在欧洲的豪门俱乐部踢球的海外球员。当他们这个球队啊，就是组建起来，然后去踢世界上比赛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大量的欧洲的这个球员在踢球，啊，在欧洲踢球的人在踢球。他们面对于欧洲的这些其他的队伍的球员的时候，他首先心里边不怵，他天天跟一人踢啊，他怵什么呀？
0: 敢拼敢打的，
1: 他不怵。甚至我记得那个日本那个进球，最后进球那个前锋是德国的金靴奖，是德国的金靴奖得主。你说他有多厉害吧？那在德国那个地方，那进球的人有多少啊？他居然都拿到金靴，确实是。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呀，说我要跟亚洲的队伍啊，我就打热身赛，提前世界杯了嘛，我看看亚洲队的比赛啊，看看亚洲的这个踢球风格是什么，尽早来适应适应。结果呢，谁找？

0: 日本说那个跟我们踢呗，我们给你热热身，然后他们都不踢。
1: 是吗？
0: 因为踢完就输。
1: 你看
0: 你知道吗？因为踢完就输，不愿意跟日本啊来这个进行热身，然后说那谁找谁，哎，找中国行，找中国行。但是找中国不行呀，有的时候中国脚比较狠啊。哎，曾经也有球员嘛，法国的西塞嘛，不跟中国队踢这个世界杯之前踢热身的时候，让咱们后卫当然也是不小心的啊，一脚踢出了世界杯，
1: 是
0: 就没进去，踢伤了吗？
1: 我们来看啊，波特云雾界云雾说的，说哎，你这开始反对你啊，说日本今年可夺不了冠呢。
0: 嗯，
1: 说两大的绝对主力远藤航还有三神勋都不在。
0: 嗯，
1: 说日本但是今年进八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势头还是很猛的。
0: 嗯，
1: 对吧？三弗拉欧尔开始问了啊，说金龙啊，你内部消息多呀，日本夺冠预算多少啊？
0: 我没有任何内部消息，我纯纯的伪球迷啊，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嘛，得去多了解一些东西。一个呢也谈资，
1: 你这已经不是伪球迷的了，已经进阶了。现在是
0: 我对于一个今年一场大连英博比赛没看的人来说，我敢说我是球迷。我一场世界杯也没看，朋友们，我一场世界杯
1: 一场没看，
0: 哎，讲的好像我啥都懂似的。
1: 啊，是的呀，我听得头头是道的，我都已经听入迷了呀。
0: 得做点这个案前工作，
1: 嗯，
0: 哎，做点这个节目之前的准备工作吧。大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球，好不好？
1: 嗯，
0: 啊，聊聊本届世界杯，截止到目前的一些你的关注点、看点啊，一些消息，
1: 或者各位可以先把话拍在这儿。今年你觉得谁夺冠？等到那个决赛结束之后，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一期，今天又有谁能够猜对的，是吧？
0: 对对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来来来来，撞墙大脑啊，今天问大家这么一道问题哦。
3: 嗯，
2: 咱都知道啊，这个古代啊，这官府啊叫衙门
3: 啊，
2: 对不
3: 对？
2: 哎，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嘛，
3: 是
2: 吧？这个衙门这一词啊，最早出现在唐朝时期，到了宋朝呢就流行开来了。那么咱问问大家伙，古代的官府为什么被称为叫衙门呢？
3: 衙门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升堂威武那个地方啊？
2: 为什么成为衙门呢？
3: 嗯，
2: 给大家伙啊六个备选答案。
3: 今天这么多呢？
2: 有一个是正确的，就迷惑性极强。
3: 六个，你昨天是编答案的时候、编的一时兴起了是吧？
2: 编多了，
3: 编多了啊！
2: 这还删了四个呢。
3: 那好，我们挨个来看看
2: 啊。
3: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古代主要由衙役守卫着大门，所以叫衙门啊，衙门。
2: 有道理吧？是不是衙役守卫的门那叫衙门吗？
3: 你惹这说句呢
2: 啊，衙门是不是？这是第一个。
3: 嗯，
2: 第二个说古代的一些军事长官们呢，经常把一些猛兽的什么爪子呀、牙呀放在这个办公的地方，为了彰显威武霸气，所以就成为叫衙门。
3: 哦，它本身的牙是那个猛兽的牙齿的那个牙字儿，然后慢慢的给它演化成为了衙门的衙、
2: 哎。所以这道答案是一个谐音梗题啊、哦。你觉得这个谐音答案、谐音梗答案会不会是标准答案？
3: 我发现这两天只要涉及到谐音梗，有可能就是你出的。第三个哈，我看来了，又是谐音梗是吧？
2: 啊，
3: 说因为古代官府呢是打官司，其实就是吵架的地方、费口舌的地方，
2: 嗯，
3: 所以被叫做了衙门。这个衙还是牙齿的牙，
2: 哎，
3: 牙尖嘴。嘴利的这个牙，对吧？
2: 对，你想想嘛，衙门嘛，主要不就是打官司吗？
3: 嗯，
2: 是不是？哎，我有冤，我申冤，然后呀，这原告被告的，
3: 噼里啪啦一顿说
2: 啊，
3: 我得费我的牙齿，
2: 哎，费口舌
3: 哦，
2: 所以叫衙门，哎，有点意思。这个听起来有点像，
3: 这听起来就是金龙能出的答案。
2: 第四个说，最早啊，官府门口会摆放青铜巨马。
3: 哦，
2: 马呢又称为衙马，大门呢就变成为叫衙门。
3: 这个听上去吧，

0: 有点好像历史考究的，
1: 有点像是你编不出来的东西。
0: 这啊，对，编不出来是吧、我就没有这脑子。
1: 对，就感觉像了，是不是？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说第五个，说是古代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进衙门当官，衙字呢取自于文雅之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文雅之人办公的门就叫做衙门。
0: 这个好像也很像，因为咱都知道啊，你到衙门那儿当官嘛，得通过科举考试，
1: 是，
0: 哎，当官了，你是小县令啦，你还是县尉呀，还什么，对不对？那么你这些文人通过科举进入到衙门当官了，这衙呢取自于文雅的雅，雅门，雅人是吧？文雅的人
1: 也算是一个谐音梗，但是这个谐音梗啊，咱说高级，
0: 高级，
1: 感觉像，
0: 像，这也很像。
1: 是第六个呢，是古代的时候啊，官府门前会种植一名叫做衙树的古树，所以久而久之呢，官署就得名为了衙门。
0: 哦，有一种树，
1: 树
0: 叫衙树。哦，
1: 这也不像你能编出来呢。
0: 怎么我就这么刺吗？我说啊，
1: 在我印象当中，你能编出来都是那个什么牙门牙齿的牙，谐音梗。当然了、啊，
0: 所以说你看这里边啊，好几个都很像。
1: 各位不要小瞧了金龙的这个知识底蕴、文化底蕴，对不对？
0: 不用往回搂了啊，都已经伤透了心了。
1: 找补不回来了吗？
0: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再来说一下啊，大家六个背男有一个正确的啊，衙门。古代官府为什么称为衙门？一，因为古代主要由衙役守卫着大门，所以叫衙门。
1: 二呢，是古代军事长官们经常将猛兽的爪和牙置于办公处，为了彰显威武霸气。因此呢，营门呢也是被形象的称作为牙齿的牙，衙门。
0: 哎，后来久而久之就改成现在这个牙字了。
1: 是。
0: 第三个，因为古代官员是打官司吵架的地方，费口舌呀，故称为衙。门
1: 啊，也是牙齿的牙，牙尖嘴利的，这舌尖嘴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0: 对，
1: 那第四个呢，是最早官府门口会摆放着青铜巨马，而马呢又称为牙马，所以大门便叫做衙门。
0: 第五个呢，是古代啊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进到衙门来当官的。那这个衙呢，取自于啊文人雅士那个雅字，文雅，哎，文雅之人办公的门叫衙门。
1: 嗯。第六个呢，是古时官府门前会种植一名叫做衙树的古树，久而久之呢，官署也就得名为了衙门。
0: 哪一个正确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上下学的行囊。

散掉味道家。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题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涵涵，
2: 我们俩就是
3: 金范范组合。
2: 今天的撞墙大脑啊，给大伙难住了。
3: 哦，确实，
2: 这个就是我们老说衙门衙门的，但是真没想到这个衙门到底为什么叫衙门？
3: 嗯，
2: 挺难的。
3: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猜的。首先，拨开云雾见云雾，猜的是第三个，说，因为古代官府是打官司吵架的地方，费口舌，所以称为了衙门。
2: 哦，其实听起来很像啊。
3: 对，
2: 嗯，但答案不对。
3: 好，
2: 答案却不对。
3: 好，三排除掉了哈。
2: 嗯，
3: 水晶藤选的是六，对不对呢？说古时候官府门前种植一名叫做衙树的古树，久而久之呢，官署就得名为了衙门。
2: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
3: 嗯，
2: 好像很少看见哪一个官府门前有一棵树吧？你咱就说开封府
3: 哦，
2: 因为这个东西是唐朝开始出现衙门，宋朝流行。那唐宋时期你看门口有吗？
3: 关键很多人表示说没注意过呀，
2: 影视剧里边也没有，
3: 没注意我门前有没有这棵树啊。我觉得最逗的是这个拒绝融化
2: 啊，
3: 六个选择我都不选，我选第七个，我自己编一条，说进衙门打官司不管输赢都劳心费神，愁的人夜里睡不着觉，牙得咬牙烦心，所以叫做衙门，
2: 还是跟那牙有关系的。就像说吵架那个，他也选第差不多是第三个，吵架嘛，
3: 人家选的是第七个，
2: 第七个。
3: 然后三弗拉沃说了，说哎，这题我会啊，说我是荆州人，小的时候呢，荆州古衙门就在我小学对面
2: 啊。
3: 选谐音牙的那个，就是古时候营门口要放兽牙。得来的，
2: 这家很厉害啊！三弗拉沃果然是博学多才。
3: 哎，荆州的古衙门，我想问一下在哪里啊？
2: 嗯，
3: 是在古城区的那个，就是公检法旁边，法院旁边吗？
2: 是啊，可以问一问三弗拉沃啊。
3: 看看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
2: 双面胶也说，我选动物野兽的牙。
3: 嗯
2: 嗯。
3: 我们看。
2: Jason 陈 ，Jason 陈太逗了。
3: 选的是第四个青铜骏马
2: 啊，待在门口，然后变成了一位骏马待在家门口，待在门口啊，然后变成了一个。
3: 行，点到为止吧。
2: 日语，这日语咱节目里就别讲了啊，这太有意思了你。

0: 有才，
1: 脑洞很大，脑洞很大哈、
0: 哎。是。
1: 然后浩瀚选的是显示威武用动物牙的这个，
0: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就是我们说啊，有些古代的军事长官们经常会把猛兽的爪子、牙啊放在办公的地方，为了彰显威武霸气，因此营门呢被形象的称为叫衙门。
1: 哎，那今天看来确实很多朋友都选对了哈，而且参发我小的时候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挺厉害啊。衙门呢其实是古代的军事用语，哎，是军旅营门的这个别称。古代军事长官们为了显示自己啊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把这些爪啊牙呀、啊、放在办公里边。后来呢在军营门外啊以这个木头刻画成大型的兽牙做的这个装饰。营中呢还出现了像旗杆端哎有饰有这种啊兽牙呀，边缘裁剪成这个齿形的牙旗呀、啊、哎你看有的时候那个旗子是不是一齿一齿的
2: 哦，
0: 哎也是跟牙有关系。所以呢营门呢就被形象称为叫衙门。
1: 那他放爪子的话他为什么不叫爪门呢？
0: 那还是以衙门更多呗。
1: 是是是，
0: 对吧、这一个名称后来逐渐的移动到官府当中，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种官府的名啊就叫做衙门了。后来呢、用这个衙役的衙代替了牙齿的牙。
1: 原来如此。
0: 嗯，
1: 哎，那其实今天猜对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哈。然后三番拉沃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小时候古衙门就是荆州公安局门前那条路往东不远呢，就是东门外的403部队那块儿，
0: 知道了吗？
1: 哦，大概知道那个位置。
0: 我的荆州不是很熟啊。
1: 没事，该溜子可以往这个荆州去溜一溜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往那边走一走啊。知道了吗，朋友们？
1: 明白了。
3: 我想听热搜榜。
4: 那你自己搜呗。
3: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4: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这段时间呢，虽然说世界杯的这个势头正盛，但是在咱们东北地区，在咱们大连这块来说，东北超这个热度啊，完全盖过了世界杯。
1: 很多的球迷已经蓄势待发了啊，就准备着去到鲅鱼湾的球场来看周六的这场球赛了。
0: 现在周边有不少人都在打听，哎，你弄的球票了吗？
1: 有票没？
0: 没有，跟哪整的票？大家现在都发现一票难求。
1: 嗯，
0: 谁能想到现在东北超这么火呀？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1: 是的啊，哎，那借此机会也是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咱们之前不是有这个东北超的集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吗？助威团的一个活动啊。那各位在这两天的话，如果说你已经报名成功，并且接到了我们当时给大家打回去的这个回访电话，又或者是在活动现场抽奖中奖的啊，那这两天关注一下你的手机短信，应该就会弹出提醒了，说你的这个球票已经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短信啊，比如我有什么垃圾信箱垃圾短信屏蔽的之类的，先关一关，别不小心给你这个放到垃圾邮件里面了什么的啊。
0: 那么6月20号东北超咱们大连队主场啊，这也是第一个主场迎战沈阳队啊，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呢，话题度也是可以说是绝对拉满。你像在6月17号，来自于沈阳城市学院城市品牌研究院院长、文旅城市类的大 V 院长请回答。

0: 哎，发布了个视频，说东北超首个主场来大连去爽吧，再次把这场比赛呢推上了热搜。
1: 嗯，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哎，在这儿我又得争一哥啊什么这那的哈。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结局就是三个字儿：东北赢，
0: 是吧？东北超开心嘛。
1: 嗯，
0: 那么这场比赛有几个看点呢？第一个看点呢，就是三面环海270度观海视野的梭鱼湾足球场。很多网友都猜呀，说第三轮东北超冲上全网热搜，那一定是去梭鱼湾看海，
1: 跟环境有关了，对吧？
0: 嗯，
1: 那我们的这座梭鱼湾球场呢，是可以容纳63817人的足球场，也是被全网球迷称为了魔鬼球场，因为它曾经在这个2026年中超赛季创下了98.98%的上座率。
0: 哇，
1: 这是一个超高无比的上座率啊！
0: 对呀。
1: 62356名观众是同时涌入球场当中的，这种盛况也是稳居世界的前列的。
0: 而且朋友们，你信不信，本场比赛啊，本次东北超主场，极有可能刷新国内城市足球联赛观赛记录，超越苏超的61106人的到场人次。
1: 哎，我觉得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子，是不是？因为确实啊，我听说的是一票难求了，现如今已经。
0: 我都没有票。真的，我们作为这个广电自己有那个助威团，
1: 嗯，
0: 我都没有票。
1: 哎呀，
0: 真的抢不着。
1: 有多难呢，对吧？嗯，而且这个当时球票一放出的时候，就已经引爆了大家的一波浪潮了啊。
0: 嗯，
1: 摇号结果一出，你就看吧，各种帖子扑面而来了，一片哀嚎啊。很多人都说了，谁能求求这救救我呀，给我一张票吧，就是想去现场看一下子啊。
0: 对，包括我们那天在华南搞活动的时候，
1: 嗯，
0: 有不少这个粉丝来嘛，就是商量啊，说哎呀，我早早就报名了，你就给我一张吧。我说我不是不给你，我没有，我都进不去。
1: 真是无奈啊，
0: 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但是啊，就是没去苏鱼湾球场看过球的朋友嘛，可能是不会体会到这个堪称啊亚洲顶尖的观赛体验。这看台跟草坪啊，仅相隔7.5米。
1: 嗯，
0: 哎，弧形顶棚聚拢声浪，球迷这个呐喊叠加海浪的共鸣啊，最高可以高达125分贝的山呼海啸啊。拥有啊不输这个航机起飞的那种压迫感，呜一下。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去到现场更，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
0: 嗯，
1: 这是一种人潮，是咱们大连球迷的一种文化，一种灵魂，对吧？
0: 你知道那个欢呼声啊，
1: 嗯，
0: 旁边有一个小区，我曾经在小区里边啊，就很近的一个小区，挨着苏伊万奥莱那地方，然后在那住了一晚，然后那天没看着球。
1: 但是基本上你都知道几十几分进的球，是不是？
0: 对，就在这边正看电视呢，就那边呜，因为电视的直播呀，它晚，
1: 它有延迟。
0: 对，然后我一想，妈，进球了，但电视画面还没演呢。而不一会儿，光这边果然进了一个，
1: 相当于提前给你打的这预告了啊。
0: 哎，那个声
1: 哦，
0: 超级大，
1: 嗯，
0: 相当震撼了。
1: 毕竟人多嘛，
0: 嗯，
1: 而且全场90分钟，很多人都是全程站立助威的，还有这种统一的人浪披风啊，大鼓齐鸣啊，而且包括咱们大连，其实这几次比较出圈的这个震惊全网的这个看台上的那个，应该叫 TIFO 对吧？
0: 嗯，
1: 这种经典的场面，所以我觉得咱们大连啊，不愧是一个足球城，是有底蕴所在的，代代传承的这种足球的信仰，也是刻进了我们的城市血脉当中。
0: 是
1: 赢球呢一起狂，输球也不离场，这种的文明观赛体验我们也是深入人心的哈，
0: 嗯，
1: 也是成为了全国球迷的一个标杆了。
0: 是6月份的大连，气温正宜，走出苏伊湾足球场呢，可在拥有4000多余米呢这个海岸线的老虎滩海洋公园看，哎，看一看什么呢？山海奇景，滨海路，哎，串联起了森林动物园的这样景点，外加随处可见的大理野生梅花鹿啊，东方威尼斯水城，东关街历史街区，行动街，发现王国，港东五街，哎，到处都可以玩的，当然还有吃的，还有拿着票根可以享受一些活动的，
1: 是，
0: 这就不一细都细说了。
1: 哎，但是主要就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你这个票根啊，不要轻易的扔，或者说你的身份信息，因为凭着你好像。但是前提是不是这个外地，得是外地来的球迷。
0: 嗯
1: 啊，在很多的景点是免费的。
0: 对，
1: 嗯，免费观看的啊。
0: 嗯，另外，但是我们可以拿这个球票，可以到一个其他的那些省市嘛。
1: 啊，对，
0: 对吧？就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6月20号。但是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1: 嗯，
0: 虽然各种福利赶不上了啊，但是近4小时的大连云 APP 的直播，不仅跳出啊单一的赛事直播的视角，还会以全方位。多场景的镜头视角，让观众在家也可以沉浸式。

0: 是的，感受到这次的狂欢。
1: 大家有没有先那个来猜着比分的？
0: 嗯，
1: 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先把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离得太远了，但是啊，梭鱼湾我们的东北超就在眼前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先猜一猜这一场的比分是多少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618大促狂欢购开始啦，超值的宠粉福利，今天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那平时专柜呢，一瓶呢是100毫升，将近3000，今天呢只要699，现在下单呢就可以送你5瓶啊，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加起来足足呢是150毫升，限量只有100组啊。现在发送一个关键词绿宝瓶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可以下单抢购。那么要说到精华界的 C 位啊，赫莲娜的绿宝瓶呢，护肤圈就没有人不知道它的啊，能一直这么火呀，也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就是海洋黄金的海茴香。
1: 是的啊，
0: 要知道海茴香啊，1公斤呢得10万块呀，不光稀有，这个修护力呢更是没有话说了。单看这个用料就知道这个品牌呀，确实很下舍本了。
1: 对
0: 啊，
1: 不管大家平时是这个天天熬夜加班啊，皮肤出现了暗黄的这个现象啊，或者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啊，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其实这瓶绿宝瓶啊，就是都能够搞定。上脸呢，能够快速的渗进皮肤里面，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给它舒缓了，一边呢还能把你的皮肤的屏障问题给它修护好。所以用过一次，大家就知道这个修护力是有多么的强大了啊。
0: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呀，应该说也是名声在外啊，非常有名气，很多姐妹都用过，用完之后效果确实很好，而且呢说实话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对，
0: 正装的话100毫升要3000块钱，为什么这么贵？一个是品牌，一个也确实得好用、啊、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699，外加你一起呢是150毫升的啊新肌水，都可以来在一块儿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绿宝瓶，赶紧来抢购下单啊，绿宝瓶。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